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啊，咱们来说一说即将开始咱们大连跟延边的这场比赛啊，东北超的比赛。这是7月18号东北超赛事呢拉开帷幕，大连跟延边这对东北兄弟将在绿茵场上再度相会了啊。
1: 有一封回信呢，也是回顾了两城啊自1994年的甲 A 职业化元年啊，大连万达首战延边的这个30年足球的情缘，也是致敬啊过往的峥嵘岁月，也期待通过这场啊山海对话来续写绿茵传奇。这封信当中就写到了啊，延边老铁呀，见字如面是展信书言，收到你们的来信呢，恰逢是渤海湾海风送爽，独霸满纸的热忱，仿佛已经听见了延边赛场上那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0: 7月18号这场跨越山海的约定早已经在大连球迷的心头沸腾，你们说这是浪漫奔赴，我们说这更是老友间久别重逢的深情相拥。
1: 对，大连足球百年沧桑和荣耀也不必多言，但谈及啊大连职业足球的起点，我们也是永远无法忘记1994年甲 A 赛场职业化元年的那个春天啊。那个时候呢，大连万达队出征的首个客场比赛就踏上了延边的土地。那一年呢，长白山下的风雪和延吉人民体育场的这样一个炽热，也是见证了大连足球职业化征程的铿锵起步。
0: 诚如你们所说，大连有海的辽阔，延边有山的坚韧，大连的八冠王霸气源自深厚的青训沃土，而延边的足球之乡美誉呢，在于那份刻入骨髓的全民热爱。我们在职业赛场上曾经无数次的兵戎相见，也曾经在低谷时期彼此守望啊。
1: 对，这种以球会友啊，以技争锋的情谊也是超越了胜负，成为东北足球版图当中啊两块啊最坚实的拼图。大连呢，健儿和这个球迷也是渴望啊，在延边的烟火气当中啊，来品尝特色美食，感受独特的民族风情，也期待呢，通过这场赛事，迎来更多的延边老铁来我们大连，领略呢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的魅力活力。
0: 3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绿茵少年或许已经一生华发，但两座城市对于足球的信仰却从未褪色。从1994年职业化的惊鸿一瞥，到如今的东北超的百舸争流，变的是赛制与面孔，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那份骄傲与执着。那么7月18号远道而来的大连队必将带着滨城海滨之城的这份豁达和对历史的敬意踏上赛场。
1: 所以说呢，这封信呢不仅是写给当下的问候啊，更是对过往峥嵘岁月的致敬。我们也很期待未来的日子啊，大连和延边的名字能够继续在东北大地上交相辉映，让永不熄灭的足球火种在这片黑土地上是代代相传。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早安，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4: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我出发啦！
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9: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几天咱们大连天气呢将会是以多云为主，偏南风居多，空气湿度也比较高，中午前后天气较为闷热，大家出行的时候尽量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吧。居家呢室内要注意啊，这个通风除湿。具体来看呢，像今天咱们上空的雨量会比较多一点，像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方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温度29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
1: 对，但是今天的紫外线辐射还是很强烈的啊，大家如果长时间在户外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遮阴，抹点这个防晒霜，多喝点水。周五周六呢，大连天气呢会逐渐的转晴，气温呢有小幅的回升，周六最高温度会来到30度，周日到下周一呢，云量会再度的增多，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合理的安排你的生活和工作。
0: 看看大伙发的信息，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关于家里面养宠物的这个事情是吧，也可以随时参与一下。
1: 是积善成德，这是一位新朋友，发来了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他说看到世界杯，哎呀，那上去亲一口算啥呀？我都恨不得咬一块下来。有保安的，咬一口就是
0: 你咬不下来，
1: 你得吐。
0: 你以为能
1: 18K 比较结实啊？
0: 可不嘛。来说一说被宠物咬的经历，或者是你被别人家宠物咬了，你家宠物咬别人了这个经历啊。天天幸福说，我家第一只猫养了8年，啊，之后养了第二只猫，第一只猫就特别生气。最开始都绝食啊，之后就会离我们很远，不让碰它了。以前呢会过来求摸，但是自从养了第二只猫之后就再也不凑到我们跟前了。你看看，是的是的，它很敏感，跟我家那猫
1: 很
0: 像
1: 啊。君马说了，说到这个狗呀，他说我还真想说呀，说多年前别人家的狗啊被车撞了，他说我好奇呀，过去用手摸了一下狗，那狗一回头就回敬我一口，于是我便去打疫苗了啊，去了5次防疫站呐，分期打了5针呐。这时啊，一位女人拖着伤腿也来打疫苗，她就说：“这狗真是畜生啊！你看把我这主人给咬的。”
0: 哎呦，
1: 所以说呀，说狗犬不定性，养狗需谨慎，若是被狗咬，后悔晚矣了呀。
0: 那可不是吗？我们全身心的去对它啊，供它吃，供它用，供它住，回头的给你一口啊，保不齐。有的时候可能他自己比如天特别热了，狂躁了，毕竟狗啊这种它跟猫还有点区别，但是猫反应起来也很厉害。
1: 所以为什么要今天说这个话题呢？其实入伏了，天气一热呀，这个猫啊狗啊它也会难受，所以到了一些换季的时候啊，发情的时候啊，包括这个主人有的人好这个化妆，你身体的那个气味不对了，都会引起一些猫和狗的一些这个敏感，
0: 就刺激它。
1: 对，尤其是说你要去看别人家的猫和狗的时候，你也得这个注意，身上喷没喷这个香水，都可能会引起它的一些不正常的反应，一定要注意。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关于养宠物这些事啊，有没有被这个小猫小狗不小心给伤害过啊？还有这个行者行说今天这个话题哎呀参与不上了，一直没有这个经验呢。不过我听说小猫大概有2岁小孩这样一个智商，狗呢说最高可以达到7岁小孩的智商。他说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嫉妒吧，吃醋的情绪，只不过不同的个体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不太一样的。对，有的可能更聪明一点，有的可能更笨一点。
0: 对，最外说我就养小鱼就行了，方便，还不咬我，
1: 只养小鱼很方便。对，养好了也是家里的一景，
0: 那可不，
1: 但养鱼吧也经常换水，是不是？如果这个地方晒太阳多，还容易起这个绿藻。反正养什么东西
0: 都得伺候，
1: 精心的去伺候饲养。
0: 对，你养猫还给铲屎呢，
1: 对，
0: 一个道理嘛。
1: 养的多了，那这味儿老大了，
0: 那
1: 天天收拾。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市新鲜事啊，咱们来说一说今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排名新鲜出炉了。这是在前一段时间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啊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咱们现在呢，很多人还是愿意去追剧啊，有的是看电影，有的愿意看自己的喜欢的电视剧。那看看今年上半年呢，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排名，朋友们，你看了哪一部或者哪几部啊？哪一部是你的最爱呢？
1: 对，
0: 谁排到了收视率的榜首呢？咱们来看一看。
1: 主角这部电视剧是位列央视黄金时段电视剧全国收视率的榜首。朋友们看了吗？确实非常好看啊。
0: 是哈。
1: 然后粤产剧《风雨潮》。还有我的山与海表现也不俗，分列第五和第八位。在广电总局叫广电21条及精品项目扶持等政策组合拳的持续发力之下呢，大屏幕内容啊供给啊正在被重新定义。这份成绩单呢也是透露出了国产剧从流量逻辑向价值逻辑转型的一个信号。
0: 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呢，无疑是今年上半年最耀眼的一个剧集啊！这个剧呢，从五月份开播之后呢，就迅速的掀起一个追剧的热潮。全集呢是48集，首播的收视就达到了14亿人次，每集平均收视率4.210%，收视份额呢是18.151%，均位列2026年呢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指标的第一位。
1: 对，这个伴随着这个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啊，秦腔成为时下备受关注的文化热词了，相关的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啊达到了是41.8亿。
0: 哇哦，
1: 主角呢也是刷新了2026年以来呀这个 CVB 啊电视剧最高的收视的记录，而在这个 CVB 啊有统计以来的8年收视长河当中是位居第二位。
0: 哇，这么高的收视，应该去看一看呢。
1: 你还没看呢？
0: 你看完了？
1: 我看早就看完了。
0: 哦，没有，我看的
1: 是
0: 《太平年》。
1: 特别的好看，太平年比它更早，
0: 是今年1月份播的，
1: 对，1月份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主角，这虽然说是陕派文化大剧吧，就是讲的这个秦腔，在这个陕西大地上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这个主角不仅仅讲的是舞台上唱戏的这个主角，也讲的是什么呢？就每个人呢，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的这样一个
0: 主角
1: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你在自己的生命长河当中，自己要为自己做主，做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主人。看完之后也是非常的励志，
0: 是，
1: 讲说这刘浩存这个小姑娘，从小从一个山村的一个小放羊娃，阴差阳错替她姐姐来到这个县剧团，本来让她姐姐来。他是被迫来的，他不想来，
0: 一不小心成角了，
1: 不想这个唱戏，然后在剧团，因为他是一个农村放羊那个小孩，就是也不会说话，其实他也不会唱歌，只会喊，然后和同期来的这个剧院的那些小孩还处不到一块去，自己住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窝棚里，谁也不看好他，被几个老艺人给看中了。但那个时候叫什么呢，破四旧嘛，独特的历史时期不让唱传统的老剧，这几个老人呢偷偷摸摸的教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白天呢到厨房啊帮工打下手切菜炒饭什么的，然后晚上几个老艺人偷偷的接他，哎呀下腰啊一字马呀，然后唱念做打呀，没想到几年之后一个机会偶尔上台一鸣惊人，大家都没想到我这身边的一个烧火丫头，就当年的杨排风的感觉，一下子成为了县里的这个名人了，结果一路的从县里唱到这个省里，当然在他人生当中也有很多大起大落的这样一个事情，包括这个他的这个老舅一直是伴随着他人生的这个起起伏伏，看完之后特别的感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很励志的一个片子，和这个历史证据同样表现不俗啊，就是太平年嘛，今年这个1月份开播了，讲的是五代十国的这个事情。
0: 对，
1: 这个历史上确实是很少有人这个提及，
0: 而且这是历史证据。
1: 对，
0: 这很难能够看到这个里边的，比如后唐时期的，
1: 其实
0: 是吧？

0: 应
1: 赵匡胤的上任啊，上任
2: 看一看、嗯。我们其实看了太多的正规的这个史书了，有的时候觉得可能历史上啊，就是那些诗词歌赋啊、
1: 嗯，
2: 那些文人雅士啊，其实也看一看那种战乱呐、啊，甚至是人吃人的那样一个时代。啊、
1: 对，这个很多人啊表示，就是看这个《太平年》呢，最开始都是看不太懂，因为里面的人物出现的极多，
2: 对，
1: 而且还出现了好几个国家。这个国家在我他有他的官职，那个有他的官职、
2: 嗯，
1: 你就弄不清楚谁是谁，啊！但是你等你看进去之后，就会觉得这个剧很好看。
2: 对，
1: 啊、
2: 如果你要能一边看呢，一边呢你再去拿起这个史书翻翻资料、
1: 嗯，
2: 了解了解，你会觉得哟，这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一部历史。
1: 对，白宇是吧，在里边演啊。嗯，
2: 这个一月份开播以来呢，电视大屏呢首播收视呢是11.4亿人次啊，首播收视率呢是2.490，位列呢是 CVB 有收视记录以来历史正剧收视率的第一名，历史正剧第一名啊。
1: 嗯，
2: 值得关注的是呢，它的长尾效应，首播结束之后啊，《太平年》呢在这个 CCTV4、8，还有这个江苏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等十个频道是多轮的重播，也是充分印证了精品历史大剧并非是短期的流量的快消品，而是具备长期传播价值的内容的耐用品。
1: 对，现实题材同样也是火力全开，像电视剧《生命树》这个热播呢，为青海带来了全新的生态名片。
2: 嗯，
1: 首播收视呢是5.4亿人次，首播收视率是1.580%，位列今年上半年爱奇艺现实类剧集热度第一名。
2: 这个也好看，
1: 好看啊、
2: 这个我也看
1: 哦。
2: 我现在真的我觉得年纪大了
1: 啊，
2: 我看哪个都哭，你知道吗？
1: 哎，我很少见你哭啊，于磊、啊。
2: 哎，我就看电，我就早。过了30岁，我就看电视剧好哭，
1: 都感觉好冷血个人。
2: 就是我多热血，年年献血。我跟你说，看着这个受伤的、落难的，我跟你说，我都捐款。
1: 嗯，
2: 生命树讲的是拯救那个青海的藏羚羊，就是讲那个年代的人为了保护这个矿区、保护这个原始野生的年代，和这个盗猎分子不停的做这个斗争。
1: 嗯，
2: 哎，就感觉那个年代真的好苦啊。在所有的全国上下人民都在为这个经济发展拼命努力的时候，还有一群特别质朴的人，他在保护原生态的这种野原生，也就是说，
1: 嗯，
2: 原生的这个地形地貌，保护这个野生动物。
1: 嗯、
2: 我觉得付出的，包括最后那个主角牺牲了，啊，死无全尸。
1: 哎呦，
2: 哎呀，真的，胡歌演的这个人物
1: 啊、
2: 哦，然后杨子这一代人、几代人不停的去努力。保护这片纯净的土地，那盐碱地，那高山，那个荒原，保护藏羚羊所付出的、
1: 嗯、
2: 是城里人呢你所见不到的这样的一幕，你就看完之后非常的感动，你就会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确实是很好，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有多少人在不同的领域在默默的付出着。
1: 所以很多时候说呀，哎呀，说现在剧荒了啊，没有什么好剧可看的，各个平台一看那几个电视剧都没有什么可看，不想看，或者说看了第一集看一半看不进去了，我觉得还是啥呀，大家有点躁，就是浮躁了一点，你倒是静下心来，你看三集，是吧？基本上来说，这些剧都不差，
2: 嗯，
1: 而且能够排在前几位的，还有收视热度第一名这那，它一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都能看得进去，你看不进去什么原因啊？
2: 嗯
1: 嗯，
2: 总结一下自己，
1: 《纯真年代爱的爱情》这个电视剧呢，首播收视呢是3.9亿人次，首播收视率1.910%，微博话题阅读量呢是10.2亿，也非常好看。
2: 对，这个我看过几个片段，还没开始看呢。这个年代剧确实挺好看的、啊、
1: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前十的榜单当中的这个粤产剧啊占据了两席，表现非常的抢眼，一个是重大革命题材剧叫《风雨潮》啊，以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历史为背景，通过金融战、情报战、物资战等等啊多重叙事，再现了当时爱国志士的卓绝的斗争。这个剧呢全程是在广东的江门、佛山、中山等地来拍摄的粤剧嘛、
1: 嗯、
2: 啊，电视大屏收视率呢是9.8亿人次啊，平均收视率是2.789%，各级收视呢是稳居同时段所有节目的第一。
1: 嗯，
2: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1: 看一看啊。
2: 上半年收视率排名第5嘛。
1: 嗯，年代剧《我的山与海》同样也交出了漂亮答卷啊。这个剧呢，电视大屏首播收视呢是4.4亿人次啊，每集平均收视率都在2.226%左右。播出期间呢，位列了优酷剧集热度榜的第一名，也稳坐了2026年央视8套收视半年冠的这样一个宝座。
2: 对，上半年的电视剧大家都看了哪一部呢？
1: 嗯，
2: 也可以推荐推荐啊。上半年的你心中的这个剧王，
1: 是
2: 你觉得哪一部更
1: 好
2: 看？好
1: 看、嗯、
2: 讲了一个什么事儿，为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嗯，大连都市之声。

0: 没用过气垫的朋友啊，强烈的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圣罗兰粉气垫啊，有了它呢，你可以快速上妆，这不再是梦想了。三分钟，一早上的时间很紧迫呀，你就可以轻松的搞定你的底妆，至少呢让你多睡上一会儿啊，简直是说早八人的本命气垫。而且呢，经常化妆的女生啊都明白啊，带妆一天呢，你说哪有不补妆的呀？再好的底妆一天下来，那多少也会被氧化，再加上你可能是出汗，对吧？多少可能会卡粉呐、啊，化妆啊，你知道赶上晚上有游乐会了，中间补补妆肯定少不了。但是这个粉气，这粉底液补妆啊，确实是不方便，还得是气垫啊来救急。
1: 嗯。那么圣罗兰的这个粉气垫呢，是自带镜子粉扑啊，你放在包里边啊，随时随地的可以保持美丽啊。它的这个上脸呢，超级的贴肤，像眼角啊、鼻翼啊、嘴角这些地方，经常补妆也不会卡粉卡纹啊，不用在意这个上妆的手法，随手一拍也能够像啊刚上妆时一样完美透亮啊，一整天下来都不暗沉，时刻保持精致啊。
0: 再来看一下价格啊，官方旗舰店十二颗正装气垫平时要卖到695，就小700块钱。今天的商城啊，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宠粉，十二克的正装到时候只要199啊，省了好几百啊。有两个色号是 B10，适合肤色偏白一些的这个女孩，所以如果你很白冷白皮，你可以选它。B20呢，适合是自然肤色的女孩啊，像一些黄皮肤啊、自然皮的女生啊，用它就对了。啊，这个肤色呢会被调整的特别的自然，就没有那种假白。如果你没那么白，你就别抹 B10，就显得很假。
1: 嗯，
0: 这个呢就均匀好看了。这个气垫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是支持蚂蚁链续溯源的，大家可以自己查。而且现在还是有优惠的啊！现在你可以发送两个字“气垫”到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可以看一看样子。喜欢的话，欢迎各位下单。现在呢，大牌美妆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菜单，进入到官方商城啊，趁着惊喜折扣啊，赶紧抢购下单。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3: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6: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哇，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金鱼冷知识，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的啊，就来说说这个宠物。养狗的朋友都知道，狗啊特别喜欢摇尾巴，那为什么呢？狗为什么总喜欢摇尾巴呢？其实人类啊和狗的这个友谊啊，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根据科学家的调查呀，说狗最初啊是由灰狼驯化而来的。作为人类的好朋友，很多人呢都喜欢养一只小狗狗来陪伴自己。作为一种啊非常有灵性的动物，虽然它们并不会说话，但是确实它们的智商很高啊，也会用自己的表达的方式啊来跟你进行沟通。比如说其中一条就是摇尾巴。但是作为主人，你了解不了解那狗在什么时候会摇尾巴？它们摇尾巴的时候究竟是为了向我们表达哪一种情绪呢？比如说主人下班回家了啊，小狗看见我们会疯狂的啪啪啪啪啪啪，那尾巴摇的跟这个就是直升机的螺旋桨似的啊，甚至会围着我们转圈啊，原地日转圈跑，然后最后往这个怀里扑。此时啊，这个小狗啊摇动这个尾巴呀是干什么呢？就是表达这个兴奋啊，欢迎主人回家啊，主人你终于回来了，这一天我就在家等你来着。这个时候小狗摇尾巴是表示高兴，哎，表达这个兴奋，可算见着主人了。当这个狗狗在家的时候啊，它忽然呢就是一摇一摆的慢慢的走到你的面前，并且尾巴呀是有节奏的啪啪啪啪啪啊左右摆动的时候，那么呢这同样是你的小狗啊在向你表达它的好心情。哎，我今天心情不错，如果这个时候哈，你再给我点这个小吃的，给点狗粮啊，给点大骨棒啊，这时候我心情就更好了。哎，除了家里喂养的这个宠物狗啊，还有一些狗狗啊是担负着保护人类的重要责任，那就是警犬或者是军犬。当这个狗狗把这个尾巴呀竖直缓慢摇动啊，缓慢摇动，眼神的盯着一个地方它不动，然后就哎发出警告的吼声，那就是发现了它认为啊有些不友好的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摇这个尾巴你就要注意了，它就不是高兴了。
1: 而当它们的尾巴左右晃动，然后把这个尾巴朝下或者与身体持平，
0: 就不立起来，
1: 并且开始不顾一切的大叫的时候啊，就是在警告你了，说前方是有危险的事物，就不要靠近。
0: 嗯，
1: 哦，这挡着你别去啊。
0: 对，
1: 当然了，警犬在训导员的训练之下，尾巴摇摆代表的含义呢，那就更多了啊，具体的就不一细说了。
0: 嗯，
1: 那得是训导员啊，跟警犬之间，人家之间的事儿了。
0: 对，
1: 我怎么训就是什么样。
0: 是，也得看不同的狗。比如说像那个缉毒犬训练的时候，哎，发现毒品呢，发现独特这个气味的时候，狗狗怎么表现？
1: 嗯，
0: 对吧？遇到这个逃犯，遇到这个敌人的时候，哎，狗狗什么一个表现？它具体有具体的科目。
1: 对，另外除了在表达情绪之外呢，这个狗狗的尾巴摇动的频率啊，还与嗅觉和这肛门腺密切相关。
0: 嗯，
1: 每条狗呢都有着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气味，所以你感觉到狗和狗之间一见面，
0: 嗯，
1: 先闻一闻后边后屁股，
0: 闻屁股，
1: 哎，为什么呢？闻味儿，这种味道呢，就是有一种独特，每个狗独特的味道嘛。
0: 嗯，
1: 所以当它们感觉到兴奋的时候呢，就会通过尾巴来传播气味，
0: 就是肛门腺它会有味道，
1: 有味儿
0: 排出来。
1: 嗯，
0: 哎。那狗之间可能它也会通过这种气味来明白，
1: 嗯，
0: 对方大概是什么性格，
1: 接着高不高兴，
0: 嗯，
1: 它开不开心，
0: 心情好不好。
1: 哎，
0: 你看这家本来就二头肌就挺大的，
1: 是
0: 大牙呲呲的，还不太好惹，
1: 它找不找对象。
0: 哎，它今天一小的小味儿一闻，哎呀，好像它今天心情不错，
1: 嗯
0: 啊，我体格反正挺喜欢。
1: 你看，就是当我们看见两条陌生的狗啊，
0: 嗯，
1: 刚见面的时候，它不是一见面就咬，哎，它先闻一闻对方的味儿，
0: 嗯，
1: 你闻我，我闻你，闻完之后，突然间一瞬间。就开始点干起来了
0: 啊，
1: 就好像摸清对方套路啊，原来你不如我，你一年级小豆包，我二年级的，就我比你感觉行，
0: 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1: 我闻你这个气味
0: 啊，
1: 感觉你气味当中啊散发出一种对我的惧怕，
0: 嗯，
1: 那么我就知道啊，原来你怕我了，你看我弄你不
0: 啊，越怕越弄。
1: 哎，
0: 你看狗狗这东西也吃强凌弱的，也搞校园霸凌，
1: 跟人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你说为啥说人跟那个狗啊面对面的时候你别轻。

0: 你跑，
1: 嗯，
0: 哎，你一跑他就追你，
1: 嗯，
0: 因为他感觉到什么呢？你惧怕对方，
1: 对你越怕他越咬，
0: 对你一低头，哎，假装拿东西要揍他，他就跑了，
1: 是，
0: 就这个意思。
1: 所以你狗确实是，我不有一句话叫狗仗人势嘛，
0: 嗯，
1: 狗也是愿欺负弱小的，有人给他撑腰，主人厉害，他看他就更猖狂，
0: 嗯，
1: 但是你看有那个主人抱那个小狗特别厉害，在怀里哇哇哇哇哇哇，你翻译过来，你放下我，主人你放下我，你看我弄不弄他，
0: 嗯，
1: 主人啪一放，他当时就堆了，
0: 嗯
1: 啊，对方比他大两圈，当时就堆了，
0: 是，
1: 狗也是这样，
0: 尤其那有那个小狗啊，哎，长得不大点不点的，可爱叫唤了，
1: 嗯，
0: 特别讨厌，我跟你说，
1: 对，哎，这是狗互相会闻这个屁股，但相反呢，狗狗还会有一招，就会利用自己的尾巴呀，把自己的肛门给堵上，不排放自己的气体，
0: 哦。这个好像很少见吧？
1: 有没有意思？
0: 嗯，
1: 假尾巴狗嘛，啪这么往后一兜
0: 啊，
1: 就可能本身呢，他看着对方可能就有点害怕。
0: 嗯，
1: 那你别再闻我。
0: 对，
1: 你再闻我屁股，哎，你说直接你闻我屁股，直接哐一口咬我屁股怎么办？
0: 不是咬屁股，主要是多脏。
1: 那狗在呢，狗那有狗还吃屎呢，
0: 那它也嫌脏，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你看这样闻的时候嘛，看你把你的弱点暴露给我了，完直接我哐就一口，
0: 嗯，
1: 把屁股咬掉毛。
0: 确实，等这个狗啊，就是害怕的时候会夹着尾巴，
1: 夹着尾巴，对。
0: 它其实夹着尾巴就是一种堵住自己气味的味道，
1: 对，堵住自己排放气味，
0: 它不想让自己那种啊就是惧怕恐惧的气味散发
1: 出
0: 去。
1: 哎，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关系。
1: 完那大狗一闻，怎么哥们儿你不用堵了，
0: 嗯，
1: 你浑身上下直么嘚瑟呢，不闻味我就看出你怕了
0: 啊，
1: 跪下唱征服。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事件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三位一体的回响。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45年7月16日凌晨5时，西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的寂静被一声划破天际的巨响撕碎。30米高的铁塔顶端，代号瘦子的金属装置，在1/1秒内释放出相当于20000吨 TNT 炸药的能量，一朵橙红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直抵12公里高空。这便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核爆炸三位一体试验，它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旧时代的帷幕，将世界推入了核能与毁灭并存的新纪元。爆炸产生的高温将沙漠地表的石英砂瞬间融化成翠绿色的玻璃，后人称之为散逸玻璃。冲击波在160公里外仍能被清晰感知，远在290公里的埃尔帕索市居民家中的窗户纷纷震碎。试验成功的消息通过加密电报传到华盛顿，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杜鲁门总统接过纸条，平静地对斯大林说，我们研制出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武器。而斯大林的淡然回应后来被证实是苏联早已通过间谍掌握了部分计划信息的伪装。三位一体试验的成功在科学、军事与政治领域同时投下了震撼弹。从科学角度看，它验证了爱因斯坦智能方程的实践意义，证明人类能够通过人工控制核裂变释放蕴藏在原子中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既可以驱动发电站的涡轮，也能化作毁灭城市的利刃。科学伦理第一次面临如此尖锐的拷问，军事格局的重塑更为直接。在此之前，战争的破坏力受限于常规武器的射程与当量，而核武器的出现使单枚武器具备摧毁整座城市的能力。美国凭借这一优势在二战末期确立了核垄断地位，这种垄断直到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才被打破，由此拉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核军备竞赛。对国际关系而言，三位一体试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博弈逻辑。1946年，美国提出巴鲁克计划，试图将全球核能开发置于国际监督之下，却因美苏对立而夭折。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本质上是对三位一体试验开启的核时代的制度性回应。截至2023年，已有191个国家加入该条约，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国际安全机制之一。在科技层面，核爆炸研究推动了辐射探测、材料科学、气象学等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开发的计算机技术为后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埋下伏笔。对核反应的深入理解促成了1954年苏联第一座核电站的建成，开启了核能和平利用的篇章。三位一体试验

成功，让美国手中多了一张结束二战的王牌。1945年8月6日8时15分，代号小男孩的油弹在广岛市中心上空580米处爆炸，相当于1.5万吨 TNT 当量的能量瞬间释放，高温火球使地面温度达到3000摄氏度，近10万栋建筑化为灰烬，约14万人在爆炸及后续辐射中丧生。3天后的8月9日，代号胖子的布弹在长崎引爆，造成约7万人死亡。这两次核打击成为压垮日本抵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落幕。对于这一决策的争议延续至今，支持者认为核打击避免了盟军登陆日本本土可能造成的百万级伤亡，反对者则指出当时日本已濒临投降，核攻击更多是为了展示美国的军事优势，开启了以平民为目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先例。广岛与长崎的废墟上升起了反核运动的旗帜。1946年，爱因斯坦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警告，原子释放的能量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种反思推动了1955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发表，使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呼吁终止核战争威胁。从阿拉莫戈多沙漠的第一声巨响，到广岛长崎的焦土，再到今天全球核武库的1.2万枚核弹头，三位一体试验如同一个历史的支点，撬动了人类文明的走向。它证明了科学既能带来普罗米修斯之火般的光明，也能释放潘多拉魔盒中的灾难。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那是海尔兄弟。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那是熊大和熊二。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7点到9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奔跑。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磊主持早安九九一就到这里了。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发信息了，是吧？
1: 是，
0: 不开云雾那个挺有意思，还看到了哈。
1: 对，家里养的鱼，鱼打鲤鱼跟黑鱼打仗的事
0: 儿，我看到了，
1: 我们也看到了啊。
0: 感谢感谢，
1: 东东也发来了身边啊，厂子里的这个小狗特别的可爱，
0: 是
1: 对吧？我就觉得确实啊，小动物啊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好好去对待它。
0: 对，
1: 但它毕竟啊是动物，我们去养它的时候也要遵循相关的人的社会生活的这么一个原则，
0: 防止意外发生吧。
1: 防止意外发生，不能让它去伤害别人嘛。哎，人和动物和平共处。
0: 对，好了，接着到这儿，
1: 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fun
1: far
2: fun
1: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2: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

0: 享受温柔，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预计未来几天呢，大连市天气将会是以多云为主，偏南风居多，空气湿度就会比较高了。中午前后的天气都是比较闷热的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居家室内也要多多注意通风除湿。具体来看呢，今天大连市上空云量比较多，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是24度。提醒大家，多云天气紫外线辐射同样强烈啊，长时间在户外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并且注意及时补水，尽量避免中午时段外出活动。周五周六大连市的天气将会逐渐转晴，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周六呢，市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0度，周日到下周一云量还会再度的增多，并且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建议大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生活。

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是很多朋友啊，这个凌晨三点又爬起来看了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啊。反正我是很喜欢三狮军团，但是很遗憾，虽然说是一球领先，但是阿根廷也是很绝，每次啊都得受点刺激啊，然后才能把这场比赛赢下来。也是，应该是80几分钟的时候开始吧，这7分钟咣咣连进两球啊，最后又是替补上场的劳塔罗直接是锁定了胜局，这仿佛就是阿根廷教练里手中的一张王牌。那么我们说这个，其实大家如果说有看整场比赛啊，或者是这个看到整场比赛的集锦，大家都会看到说这场比赛不太像踢球，有点像打仗，这火药味十足。上半场的时候这个比赛节奏被打了个稀碎哈，因为裁判频频的这个吹哨啊，吹犯规啊，然后这个出牌啊等等等等。很多人说为什么这场比赛踢的火药味这么重，这是时隔24年啊，阿根廷和英格兰又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开始互相的 battle 了。这两队呢积怨已久，这只要遇上肯定是杀红眼。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这火药味是怎么来的？这阿根廷和英国到底是有什么仇怨？我们要先来看看这俩国家在哪儿啊。你可能看不到这个世界地图，但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吧啊。英国呢是在欧洲的西北角，阿根廷呢在南美洲的东南角，两国之间相距11881公里，中间隔着个大西洋。这啥概念啊？就是比上海到洛杉矶的距离还远一个上海到北京的距离。好多人说这俩隔这么远，这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哥俩，这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怎么会结下这么深的梁子呢？这故事是这样的啊，话说别看阿根廷现在没有什么存在感，他祖上呢其实是个贵族，资源多，地段好，各种生意啊做得风生水起，有肉有粮又有矿，当时江湖人称世界粮仓和肉库。阿根廷靠出口可以说富得流油，那我们都知道这玩意儿人呐、啊、一有钱就飘是吧，国家也一样，不出意外阿根廷膨胀了，贫富差距拉得老大，想工业化也都搞砸。接着他就像一家注定失败的创业公司啊，集齐了作死两件套，就是一群罢工的基层员工，还有一批闹事的保安队长，也就是说工人罢工加上军政府的混战。民选政府和军政府就成天互掐，抢着上位，全国上下啊可以说是乱成了一锅粥。那么你想一想，这老板天天换人，这公司没法管了对吧？于是阿根廷的经济是一路跌停，从此深深套牢，愣是把自己从土豪作成了韭菜。终于呢老百姓们是受不了了，这迫切希望经济复苏，从中解脱呀。为了这个事儿，很多阿根廷人一直在努力，其中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贝隆夫人。贝隆夫人曾经是阿根廷的第一夫人啊，她为了救经济搞了很多政策，同时也救济了穷人，可以说是全村的希望。可惜最后呢他还是失败了。为了纪念他，后来有人创作了一首歌，大家也都听过，就是阿根廷啊是吧，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这么努力，连国母都出手了，但是经济还是不行，反而迎来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人心就容易散对吧，这个再这么摆烂下去它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呢为了把大家的心给拢齐，当局终于是想到了个招，就是转移矛盾。这怎么个转移法呢？阿根廷旁边啊有一个岛群叫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这明明就是在眼巴前儿，但是是被英国占着。那这事儿阿根廷就不能忍了，说看着就来气，给伢薅了吧。这英国人说那去，忍不了也得忍着。因为英国人觉得说自己在大航海的时候就发现马岛了，英国人管它叫福克兰群岛。那岛呢当然是属于英国，你阿根廷要往回收，你这不啪啪打我脸吗？

于是呢，这个双方在岛上就痛痛快快的干了一仗，这就是著名的马岛战争，发生在1982年。那么最后谁赢了呢？当然就是实力更强的英国。那么美丽富饶的阿根廷经过军阀混战、经济衰退、民众失望，这门口的东西还被英国人占着，仗还打输了，这要多憋屈有多憋屈。所以说阿根廷一直就想找机会啊，把场子给找回来。那么战场不行，那就球场上见呗。四年之后，阿根廷和英格兰是相遇在世界杯四分之一的决赛场上。至于为什么这很多人说这英格兰为什么是英格兰而不是英国队啊，等到时候一会儿再给你讲。那么在这场球赛当中呢，马拉多纳是用手把球锤进了英格兰的球门，关键是被裁判判定得分，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帝之手。这个球啊，让阿根廷人沸腾了，认为这就是传奇一刻。英格兰人愤愤不停，等会儿这不犯规吗？于是呢，旧账没算清，又添新仇。1998年的八分之一决赛，新仇旧账咱一块算呗。英格兰本来踢得很顺，贝克汉姆是因为一次冲动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场，最后呢是少了一个人的英格兰队在点球大战落败。那张红牌啊，也是让英阿再结一个梁子。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英格兰和阿根廷在小组赛上又遇上了。这场比赛贝克汉姆顶住了舆论压力啊，亲自操刀罚进一粒点球，靠着这唯一的一粒点球，英格兰是1-0拿下了阿根廷。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咱们有一个足球解说，我忘了是谁了哈，也说这个贝克汉姆也是一雪前耻啊，终于是从自己的套里走了出来，要不然的话这小贝也是觉得这事儿老是过不去。那么这场胜利呢，不光是让英格兰洗刷了多年的赛场遗憾，延续多年的足球世仇终于迎来了一次胜负反转。但是在今天的凌晨3点，这对冤家不就再次 PK 了吗？是吧，很多球迷就说，一边是卫冕冠军，一边是三狮军团，到底谁能雇佣到决赛呢？那今天那个结局也已经出来了哈，这个英格兰是1-2，1-2输给了阿根廷。当然这个冠亚军之争就是在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展开啊，这个第三第四就是法国和英格兰之间了。其实刚才还跟同事说，这是我比较无感的两支球队啊去争夺冠亚军，但如果说就非要在西班牙和阿根廷里头选一个，我可能还会选阿根廷。可能是希望梅西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吧。 C 罗回家了是吧，这个内马尔回家了，我的莫德里奇也回家了，老将诸神的黄昏，现在黄昏里可能就剩一位孤独的老将，就是梅西。而且这次梅西也是奉献了，这场比赛也是奉献了非常精彩的两次助攻哈，要是没有他的话，其实阿根廷这两粒进球也是非常的难。所以说到时候我们期待一下吧，看看今年的美加墨的这个大力神杯到最后应该是会花落谁家呢。

这个弹头你很讨厌，你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很聪明。而在英国呢，他们不喜欢 clever 这个字，比如说有时候说一个人 very clever， 意思呢其实是贬损的，说这个人太聪明了，呵呵，这家伙太机灵了，这人很鬼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英国人也不喜欢这个词呢？理由倒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展现出来会被人认为他是精英分子，而是因为那是一种炫耀。记不记得刚才说过的，英国人喜欢举重若轻，喜欢表现出毫不在乎的态度，所以他们呢不喜欢太过炫耀。一个人太过炫耀，比如说太过炫富，会被人认为是很没有品味、很不得体的一件事情。他们喜欢把事情藏起来。而一个人呢，如果说他明明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取得一定成就，干完一件工作，那么人家夸赞他的努力的话，在美国那是很了不起的，这个被夸赞的人很可能还要侃侃而谈我是多么的努力奋斗，我每天晚上只睡两个钟头，我天可怜见，我才干成了这件事儿。而英国人呢，明明也是每天只睡两个钟头才干完这件事儿，他们的表现出来的其实这也没什么，每天我用点零碎时间搞一搞吧，也就这样子，所以这事儿有点勉强，大家看着怎么办吧。是这样，这就是英国跟美国一个相当大的传统分别。那么就连最喜欢这本书就引述了一句名言，就出自我们可能熟悉的英国非常有趣的大作家王尔德。他呢向来以自吹自擂、毫不知耻的炫耀闻名，非常的不英国。但即便是他也要想办法说自己啊，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聪明。那么这句话尽管听起来有点言不由衷，而且像个讽刺，是他典型的拿手好戏。这句话叫做 I'm so clever that sometimes I don't understand a single word of what I'm saying， 我如此聪明，聪明到了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听不懂，都没搞懂我自己在说什么。那么这是一个王尔德的名言。那么另外，英国人常常还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他们不喜欢别人发牢骚，所以常常有个口语叫做 mustn't grumble， 不要发牢骚，不要抱怨，很不喜欢抱怨。那么比如说，如果你在英国不小心插了人家的队，排队的时候你插队了，很不小心插到啊，那么在英国你听到的就是大家嘀咕几声压低音量的批评和叹息，那么大家不会跟你起正面冲突。但是美国人呢，就很可能直接表达，嘿哥们，这我们在排着队呢，你到后头去啊。那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么英国人好像常常给人觉得他们要坚忍不拔，遇到再大的风浪呢也要熬住，千万不能够失去冷静。那么所以二战的时候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 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静，坚持向前， Keep calm and carry on。可是呢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有一个英文词叫做坚忍不拔。那么这个坚忍不拔这个词呢，根据艾琳莫尔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到啊，英语的爱坚忍不拔这个词其实并不来自英国，而是来自美国，后来才传回到英国去。而且英国人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是很爱抱怨、很爱投诉的，直到今天都还是这样。相反的，美国人倒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让英国人很佩服的，就是英国人觉得美国人呢是很有毅力的，遇到什么事儿呢都能够保持冷静。由此可见啊，所谓的民族性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完全普及在民族成员所有人身上的，它往往是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哪一个民族从来就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都是爱好和平，都是爱好战争，都是爱好战斗，不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变，而且有时候所谓的民族文化也只是一些过度的类型化而已。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的这集节目虽然很有趣，但是大家千万要记住，并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模板。事实上今天英国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说话其实更像过去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了。任何一个框框套进另一个文化都是不太理想的，但是我们学一点点英语跟美语的分别，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过去的

0: 在今天节目最后的部分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霍格沃茨。霍格沃茨可能是很多孩子甚至是成人心目当中的理想学校，那个充满奇幻魔法、拥有着绝对威仪和荣耀的学校。但是它真的是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从教将近40年，曾经被问过这个问题，就是霍格沃茨是理想学校吗？其实他也很喜欢哈利波特当中好多种那种神奇的设定啊，他认为这是一部再度召唤人文价值的作品。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也一起来听一听他对于这所幻想当中的学校的评价。我们来听一听霍格沃茨到底是完美想象还是理想学校呢？
1: 戴锦华，我知道哈迷们都非常感兴趣哈利波特和伏地魔哈这样的一个男一号和反一号哈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也看到过一些把他们两个人 CP 在一起的视频或者是这个同人文。一方面来说呢，在小说当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连接啊，因为就是我也觉得是这个小说的整个的构想当中非常高明也非常深刻的一点啊，就是说哈利波特作为正义的一方啊，来对抗伏地魔所代表的这个邪恶势力，但是同时哈利波特是伏地魔的最后一个魂器。而且我在10年前啊也曾经注意过啊，我最早读到第一本还是在台湾啊台版的那个译本的时候，读到第一本哈利波特第一卷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诧异哈利波特的形象的设计是他额头上有一个闪电型的伤疤，因为这是撒旦的标志，这是撒旦遭到天雷击劈被从天使长贬到地狱当中的时候的那个留下的印痕啊，就是一个正面形象被标记着一个撒旦的符号。那么我自己不大能够认同那种 CP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 CP 文化当中的有一个逻辑叫做相爱相杀哈，如果他用在那个欢喜冤家，就是真的一对恋人那里，这是有趣的。但是经常这种相爱相杀的逻辑会用来改写很多文本当中那种绝对敌对的、绝对对立的那个善恶是非最为清晰的这样的这个一对人物形象。当这样被使用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从迷惑到拒绝因为对我来说，不论是我们回首20世纪还是我们展望21世纪，其实重新确立起一种以人类为基准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当中是善恶分立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利波特是伏地魔的魂器哈利波特被标记了一个撒旦式的标记，这本身呢正是这部小说的意味，或者是小说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本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在一代人当中复活了对纸质书的阅读习惯啊，同时它也是在一代人当中重新在冷战之后尝试复活人文主义精神。那么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就是自我当中包含了自己的敌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成长同时是一个战胜自我的过程，是一个战胜自我中的邪恶魅惑堕落的那个趋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最后这个哈利波特对伏地魔的彻底战胜是以他的那个自我牺牲哈，而这个自我牺牲完成了对他内在的那个黑暗的彻底放逐。这是我这个此前的那个理解哈，我觉得20年之后，尤其是经由后来的一系列的 J.K. 罗琳的续写和包括电影作品，其实原作当中那个一个潜在的设定开始清晰起来，就是伏地魔与纳粹法西斯之间的连接哈，就是那个历史当中的那种清晰的预言线索开始在后来的作品当中变得非常明确了。那么我觉得真的在今天我们在反观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倒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哈利波特与伏地魔的对决哈，是重新再现了一个人类与法西斯主义的对决，但是同时哈利波特跟伏地魔的对决也是对自身的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最后放逐那么我就会想到福柯会讲日常生活中的法西斯主义会讲我们普通人身上的法西斯主义。 那么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畸变重新结构的世界现实的时候，我们一边是要警惕法西斯主义的复活，一边是要战胜自己的内心的法西斯主义。我会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觉得哈利波特和伏地魔的连接和对决好像有新的启示意义。此前我会把它更多的理解为所谓正义和邪恶啊。如果你说这是一个爱的胜利，我不否认，只是这个爱就是已经是一个高度升华的啊，相对于恨，相对于暴力，相对于迫害的爱，是一个生命的力量和建设性的力量。哈利波特是奇幻文学嘛，所谓奇幻、魔幻、科幻啊，它都包含了一定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设定，这是这类写作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或者说基本的前提啊，所以它并不是说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独有的。那么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独有的是他把一个成长故事放置在一个学校当中，我们就通过入学到毕业，就是非常自然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时序意义上的那个生命的成长啊，和个性的这种完成的过程，当然同时包含了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而另外一边，我说我会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是因为不是在其中有很多贴近现实世界的描写，而是这只是一个现实世界在 J.K. 罗琳所设定的这个奇幻世界当中的投影。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不是他构想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彼此相嵌，而是根本就是一个现实世界投射到魔幻世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霍格沃茨一方面是个理想学校，而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个魔幻化了的现实中的学校，所以它就会有现实中的学校当中或者说我们求学生涯当中所会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可能刚好相反的是，我们要看霍格沃茨有什么不同。我自己会觉得霍格沃茨很神奇，但是霍格沃茨未必理想，就是因为它包含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的学校当中会遭遇到的一切，比如说校园恶势力，然后校园霸凌啊，比如说那种竞争当中的邪恶手段，所有这些都在这个霍格沃茨当中存在。而霍格沃茨作为理想学校的，是因为它有一些理想的老师，这些理想的老师是怀抱着信念和理想的啊，他们是用这种信念和理想不仅在知识的传授，而且是在个人的成长和人格的这种召唤之下，在影响着哈利波特和他的同学们成长。而且说个有一点开玩笑的话了哈，说有一点歪楼的话，我会觉得其实霍格沃茨更接近于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哈，或者叫中等专业学校。那么它相对于我们今天教育制度的一个恐怕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它是一个学以致用的学校，它所传授的知识是可以直接的针对着应用的，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绝大多数学校是在应试教育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说，霍格沃茨不是一个被塑造的非常高大上的学校，但是它对我来说却相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有某种理想性。那当然如果我们说哈利波特的话，首先是它的各种神奇了，比如说有求必应屋啊，太多太多的，比如夜骑啊那样的，就是很多很多神奇的这个设定，当然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你围绕着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或者说哈利波特和丹布朵，那么这种当然是非常温暖和非常迷人的，可是这并不是这个学校氛围的全部啊。这个学校里有惊吓，有暴力，有危险，有诱惑。我心目中的理想学校是无墙大学，开放的啊，是有教无类的。而我心目中的理想学校不是这个分院帽来挑选学生，而是学生来挑选学院。能不能温暖有点奢侈哈，但是它应该是开放的，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 被自己的热爱、喜爱和愿望所驱动的学习。而且我也希望这个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对于选择了他的人来说有用的。其实一个作品流行一定包含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它并不是那么逻辑的哈，它包含很多偶然，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一定是跟那个时代产生了共鸣和互动。我自己感觉就是哈利波特在中国一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素，和另外一个因素呢，我自己认为就是《哈利波特》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是再一度经历着不同层次、不同面向，而且全方位的那个畸变过程。然后这个畸变过程造成的那个，在这个畸变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某种程度上一度面临着一个价值真空和失语的这样的世界。就那以后，中国的几代人的那个成长经验都是最重要的是学校经验，或者叫升学经验。所以我觉得《哈利波特》在这个意义上，一边是那个填充在那样的一个价值真空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它呼应了这代人的那个个体的生命经验，使他们可以代入，使他们可以投射。前面说《哈利波特》是一个再度复活，或者说再度召唤这种人文价值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所以它其实也是再度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在故事当中重申。我大概是这样理解。我是觉得一个流行一定是有时段的啦，就像当年《魔戒》啊，曾经在这个20世纪中叶就是成为一代人的这个经典和圣经哈。那么今天仍然会有人们阅读它，但是它不会持续那种流行的热度。而一部作品是否会经典化，取决于学院和阐释者。当学院把它纳入到经典系列当中，当阐释者不断地给予它新的阐释、新的评价和新的解读的时候，它就会一次一次地重生，它的所谓的经典性也就会一次一次地被加强。因为经典并不是因为它是经典而永存的，经典其实是在历史过程当中被产生出来的。那么我想说的是，很遗憾哈，我觉得一部中国本土的作品达到《哈利波特》的流行程度，这件事恐怕很难出现。原因不在于是中国还是外国，原因在于我们刚好在《哈利波特》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分众文化的时代。我们今天很难再产生像《哈利波特》那样的具有大众性和流行性的文本了。今天是一个分众时代，网络文化可以把很多很多作品达到《哈利波特》的热度，甚至超过《哈利波特》的热度，但是它不可能达到《哈利波特》的辅度，因为不再是这样的一个人们经由主流的文化生产和主流的传播路径获取文化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了。所以，这不是因为中国不能产生《哈利波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毫无疑问的是《哈利波特》的影响，但不止《哈利波特》，比如说包含《魔戒》、包含《冰与火之歌》，在所有这些作品的影响之下，中国有大量的网络的奇幻、魔幻、玄幻。科幻小说，有些的文学水准也很高，但是它只能在某一个阅读群体，比如说魔幻的读者，比如说玄幻的读者，比如说男性向的读者，比如女性向的读者当中达到流行和风靡，但是它很难超越这个圈层文化或者饭圈文化，而成为一种全社会的和大众性的流行。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5: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
14: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6: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4: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7: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疗愈。
1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8: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9: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8: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9: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芬兰是全世界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每个人平均一天喝大约4杯咖啡，人均咖啡的年消费量是12公斤，远比排名第二的挪威多出2公斤。芬兰职场通常在早上跟下午各有一个休息时间，让大家可以喝杯咖啡喘口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品尝美味的咖啡。在芬兰文中还有依据每天不同时间所产生的咖啡单词，比如早晨咖啡、日间咖啡、傍晚咖啡等等，以及依据不同场合延伸的桑拿咖啡、告别咖啡，甚至还有选举咖啡，这是指投完票后跟朋友到咖啡店点杯咖啡，搭配甜面包，足以见得咖啡在芬兰朋友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在老一辈芬兰人的眼中，如果家中做客却拒喝咖啡，会被视为粗鲁的行为，而且喝完一杯，主人必定会再询问是否续杯。如果不想再喝又不好意思拒绝，客人通常会答只要半杯就好，这就是暗示不会再喝第三杯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呢要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来跟各位聊点什么事儿呢？生活当中啊，你最害怕的一个事情，当然了，这个你呢可能要得加一个引号，不是说所有人都害怕啊，但是起码我知道的，像我身边呢有一群年轻人可能正在经历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叫做手机铃声。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啊，或者和我身边的这帮小伙伴一样，就是手机铃声一响起的第一时间，不是说我看看谁给我来电话了或者怎么样的，是什么情况，什么事儿啊，非得给我打电话呀，是微信不能说呀，短信不能唠啊，就必须得直接沟通吗？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紧张害怕的心理呢？其实根据调查显示啊，发现这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表示，对于接打电话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恐慌的。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最早这个电话刚刚产生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为了方便人和人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它可以跨越了地理上的限制，对吧？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繁忙之后，我们的工作的内容的要求越来越多了之后，你会觉得说电话它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我们先说啊，如果接到的是陌生来电的话，你需要考虑好多。除非我当下非常明确的是，我刚刚点了一个外卖，然后我看了一眼这个外卖地图 ，OK， 是骑手到我楼下了。那我才敢接这个电话，真的，我的永远顺序就是这样的啊。手机铃声一响起的时候呢，我要第一时间不是说接听，而是先打开我的外卖软件，看一眼那个地图上的显示，哎，是不是骑手到我楼下了？如果是到我楼下了的话，我觉得啊，80%-90%啊，99.99%，那这就是骑手给我来的电话 ，OK， 我可以接了。如果不是的话，我就得开始考虑了，那有可能是谁呢？尤其这两年去夸对方，哎，你看人家多容易，多懂事儿，多会干家务，帮父母分担。学习不好的更直截了当，你看谁谁谁家学习好的，就是父母好像更容易从别人家的小孩当中去看到优点，反而到头来批评自家的孩子。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么去长大的吧，所以我们一旦看到了同龄人，我们好像就养成了一个固定的思路或者是思维方式，就是说我一定得和他比一下子，我得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再来看自己有多么的不堪。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想法是错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看到这样一个同龄人，你莫名其妙的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思路。就包括其实我也一样，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看你做一个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多么好的，对吧？但是我同样也会去羡慕什么呢？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毕业了之后留在大城市北京上海，我觉得他们过上了那种原来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什么都市白领啊，或者是在写字楼里面的打工人啊，这样一种充满了希望的那种生活样态，在大城市里打拼。他们会有他们的苦，他们的累，但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光鲜亮丽是我能够直接看到的，我会羡慕。可是他们的苦，他们的累，那都是咬碎了牙往这个自己肚子里咽啊，我们经常说不会展露给外人看的。包括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精致的朋友圈 VS 土坯的人生，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这个不堪了，是我们自己收拾起来藏进了自己的一角里面，然后展现出来的朋友圈是给别人看的，让别人知道其实我的生活还不错。但是往往我们就是通过别人的这样一些精致的朋友圈，感觉说，哎，他好像过得还不错，于是就开始起了对比，是吧？我们再说回到这样在火锅店上班的一个女孩，看到了同龄人穿着漂亮的裙子来吃火锅，和自己身上的这身衣服产生的对比，你会发现不是嫉妒，不是说自我怀疑，就是同样的年纪，同样的城市，甚至是同样的起点啊，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了，哎呀，自己怎么这差距就这么大呀，我不嫉妒她，我只是在一种无奈，一种无力。甚至很多人开始的是在心底里的内耗，说是不是我活成了最差的那个，可能在这一个事件当中，火锅味儿它只是一个导火索。
这个问题呢，或许每一个年轻的打工人也都想过，可能是在深夜下班挤的地铁里，可能是在自己终日不见阳光的工位上，可能是你在深夜刷朋友圈的时候想起来的，只不过是这个火锅店的小梦先把这个问题抛到了网上，让很多人来去思考。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事情有了一个暖心的结局，就是有很多很多暖心的高赞的评论涌入到了他的评论区里面，而其中最高赞的一条评论呢，也是让社交媒体所有的人啊都感觉到了破防，是源自于一个女孩发的，说只不过今天碰巧休息，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当时这样的一个评论

论出来之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围观和点赞啊，会觉得哇，怎么会是这么会说呀？我今天碰巧休息，但是感谢你让我盛装出席，去到了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让我们慢慢的意识到，其实我们看到的别人的生活往往都是切片，而不是全部。你可能今天碰到了一个，哇，今天身上充满了这个香味儿，因为她喷了香水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可能昨天她也是熬到了凌晨，可能她明天也要去挤地铁，但是今天的精致是她的周末限定。社交时代当中呢，这种修老反差呢会被无限的放大。我们习惯了去展示休息时候的我们，什么旅行时刻的、美食的、精致妆容的，却学会了隐藏上班时候的我们，就是那种疲惫、油腻、满身烟火。所以小梦觉得只有我这样，其实所有人都这样，只是很多人没有表达出来而已。那当我们脱下了这层面纱，我们说谁还不是在生活的桌子上边擦边吃的呢？暖心的呢，我们说了是这个评论区啊，因为你会发现有8万多人晒的是什么呢？不是我比你惨的攀比，是我也这样的坦诚。有人呢会在评论区里面去晒出了自己深夜11点空无一人的工位，有人晒出了满是白灰的工地手套，有人晒出了布满油渍的厨师的围裙，再包括像是油污、黑眼圈、灰尘、台灯这些从不被展示的日常，被集体的摊开在了评论区。这是一种反向的盛装出席啊，是不精致的自己呢，是敢于承认，是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我不完美，但是我真实。所以小梦也在这个评论区看到了很多同龄人，原来我们也都一样。可能我们现在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看习惯的是什么消费主义精心包装的理想自我，再包括很多的这个美容啊，或者是一些精致的产品所推销出来的广告包装，是你真实的理想状态啊，你应该达到什么样，你达到什么什么样的这种状态才是你应该有的人生。我们被过度虚伪的包装所蒙蔽了双眼，而在这个评论区里面，我们看到了几万人晒出的是真实打工人的现实版的自我。也有人在评论区里面说，你身上的火锅味何尝不是自己努力生活的香水味呢？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小梦也表示说了，哎呀，特别感谢大家，我现在真的觉得火锅味也挺好的，被治愈了。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在比较里去自我怀疑，但是这一次呢，看到了很多人选择的是停止比较，选择的是去展示自己狼狈，去告诉一个陌生人说，你看到的别人的好不是全部的真相，说这不仅仅是治愈，更是认知上的升级。从我是不是最差的到原来大家都一样，也是一次微小的觉醒啊。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没有最差的而言，甚至没有差而言。每一次的认真辛苦的付出，我觉得都是值得尊敬的。那生活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向度的，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都会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进行一个转变。我们今天可能穿上了旅游鞋，那么明天可能也会披上职业的装。我们可以专注的去工作，但是也可以美美的去出门。这些都不是说割裂开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同层面。那现如今呢，得到了一个自然的展开。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这位女生得到了治愈的之外呢，我想很多的网友啊，很多的可能更多来自于服务业或者是体力劳动者们，也会得到同样的一个宽慰吧。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精致时刻，辛苦和体面是可以共存的，而这才是生活当中最让人感受到踏实的一个质地了。我们也看到了网上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啊，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像小梨窝说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配得上一场盛装出席的注目礼。哎，真的，这样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何尝不是一个好事呢？今天我在辛苦的工作，那么你是盛装出席了我的生活，并向我示意了注目礼的一个人。他说各个行业呢也会有狼狈不堪的时候，我们经常羡慕明星啊，羡慕明星可以这个一是拍着戏有好多的钱啊，又或者怎样的，但是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些明星，我们或者说我们看演员，他们也会在
肮脏的泥潭里去拍戏，去做综艺，也会在下水道进行拍摄。他说很多人那这方面也是没有体验过的，所以说职业呢不分高贵，这个高低贵贱，只是每一个人的高度不同而已。当然了，咱也不羡慕别的，多大能力端多大的碗，至于满足感多少，自己衡量就完了。也有人评论他的说，太对了这句话，多大能力端多大的碗，有人吃的是排场，而有人吃的是踏实，满足感自己定，幸福自己给。丽丽说了啊，突然想起了前段时间网络上特别火的那句话，说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情啊。我相信就像是这个小梦，或者说和小梦一样的很多的人，在你脱去了这个满是油污满是火锅味的围裙之后，你的生活当中也一定是漂亮的，也一定是精致的。就网络那句话嘛，上班丑关你下班什么事儿，上班丑关你下班什么事儿呢。

千江皓月表达的是呢，说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其实我们更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有温度的网络环境了。其实大家日常里呢都是牛马，都是风尘仆仆的哈，没有时间去收拾自己，只是放假的时候呢才有时间精心打扮一下。大家都是普通人，愿每个人呢都能够在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彩。思潮说了，说人要为自己活着，不要拿自己的谋生瞬间去对标别人的高光时刻。对啊，换着角度来想，我们的这种对比本来就不是说站在同一个要素上面进行的对比啊。我们也可以拿我们的这个休闲的日常去和他们的那个休闲日常，当然其实我觉得比较本身也不好了啊，就是一起来欣赏吧。哎呀，在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当中，真的让人感觉到有一股暖流涌了进来，很多的那种不开心，很多的内耗都瞬间被大家的这种评论给治愈了。你说这得是多么的善良的人啊，才能说出来感谢你让我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啊。好了，那今天的这个热搜呢也跟各位先分享到这儿了。同样呢，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问问大家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你，职场当中的你，会不会害怕接电话呢？我宅云雾见云雾说了，来电话多好啊，我自己设置的手机铃声可好听了，可是老听不到啊，如果来电话了我就不接，哎，我就听我手机铃声，就有点像我之前那个聊彩铃那一期啊，说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呢都是花了几毛钱把自己的手机铃声设置成了彩铃，就专门为了让自己或者是让别人去听自己的电话铃声，是吧？就是我现在呢就是属于比方说我的微信的铃声可以自己的设置嘛，然后我设置的就是铃声先响嘛，然后响完之后喂，这是怎么什么事儿？我还没接呢，你稍等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铃声啊，然后我身边好多人都会跟我反馈说这个铃声啊真的是被你唬住了，而且那个男生的声音说和我还挺像的，说最开始真的以为是我接了，直到后来说我还没接呢那句话的时候才发现是搞怪的铃声。但是悄悄的说一句啊，之前也有领导说你能不能把你那铃声换了，你给你打电话唬死我了都。但是到现在没换。哎，每个人也有应对的招式吧，我只能说是啊。那各位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接打电话的这个事儿啊。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苏软软说了，说主持人上午好啊，打卡了，说没有接电话的焦虑呀，外地号码一律挂掉，本地的呢都接。

于借钱的事儿，如果遇到不想借钱的人，会直接拒绝，根本不用想借口。我有多少钱都不是给你向我借钱的理由啊。另外呢，说到了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哈，热搜哈，说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同的，不需要总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也许你身上不经意的某处，正是别人羡慕你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就是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从小好像就是习惯了说跟别人比较，这也可能是源自于很多人小的时候呢，就是被父母啊来经常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往往会产生什么一种，比方说自卑的心理。但是要知道，就相当于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可能你已经身处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或者说你的身上已经有足够闪光的地方了，只是你自己未曾发觉。但是你要知道，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别人可能也会在羡慕着你，所以无需要过多的跟别人比较，自己已经足够优秀了，是吧？然后我们再说回到刚刚接电话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他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那我不想借钱的人，我直接就拒绝掉啊。哇，这个真的是够很多人学习，我真的觉得就是夸张一点说吧，学习一辈子都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最开始有些人他是完全不会拒绝的，你管我借钱，我实在没办法，我硬着头皮也会借。后来慢慢的成长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会拒绝了，但是我一定要用一个特别我认为体面的理由我给你拒绝掉。我就觉得直截了当的拒绝，哎呀，我做不到。就真的很多人他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虑，他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就是干脆利落的，你就有点钱呗，不借。哎，你是不是我哥们儿了？是，不借，啊，你这都不帮我吗？不帮不借。我觉得斩钉截铁的说不，我觉得他都不是一种勇气了，他是一种能力。很多人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可望而不可得呀。其实在此前呢，中国青年报就有一项调查显示说了，说有过半的年轻人现在对于接电话都是感到恐慌或者是迟疑的，而且年龄越小这一个趋势越明显。包括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说有一些热搜，比方说叫做听到电话铃响就烦躁，或者能打字绝对不打电话，这都是频频能够冲上热搜榜的，也是引发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共鸣吧。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我们的手机从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成了一个让人心慌的突发警报。看着屏幕上突然跳出的未知号码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是谁找我呀？啊，这是过去了。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警惕啊，烦躁，手指飞快的按下挂断，甚至反手还拉黑。曾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很多家庭的美好期盼，那个时候呢，通信的资源的稀缺，书信和电报是主力，字字千钧啊。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每一句话都是倍加的珍贵，一句顶一万句。直到 BB 机啊，或者是公用电话呀，老式的座机啊，走进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以及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那个投币式的公用电话亭，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都没有见过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大连的街头还是有的。我没记错的话呢，通常是一个橙色的柱子，然后呢两边有那种类似于像玻璃罩的地方哈，然后进去之后呢，有一部电话，然后它的背面还有一部电话，通常是一个柱子上面连通两个电话，然后往上面投币。你说它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我在仔细回想的时候好像还真的没有意识到，但是就是在不知不觉的时候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了，对吧？短短数十年呢，国内的通讯基础设施也是完成了跨越式的迭代。1978年呢，全国固定电话的用户仅有192.54万户。到了1987年，移动电话出现之后呢，快速的普及。再到2017年末，全国电话的用户规模达到了16.1亿亿户啊，位居世界第一。曾经的奢侈的通讯服务呢，也是彻底的走进到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然而呢，便捷的通信并没有让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的紧密。而今天的电话呢，也早已经不是通话的工具了。我觉得它更多的时候，你说你一天接的电话，可能还没有你玩游戏、刷视频的时间多，对吧？
所以多元化的线上的沟通方式以及缤纷的这样的一些

手机软件已让手机最原始的通话功能逐渐的沦为边缘了，而陌生来电呢也是彻底变了样啊，成为了很多现代人的一种愁啊。几乎你会发现现在还能给你打电话的是谁，就连父母都已经变成了微信联系了，现在还能给你打电话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推销骚扰以及诈骗，是吧？也有人提出了不接电话绝对不是一种矫情，相比于可以认真思考之后再用文字沟通，不知道说什么就掏出表情包的通讯软件，没有预告没有草稿的实时对话真的会让很多人感觉到恐慌。电话呢具有强制同步性和不可控感，这也会让很多的年轻人对于接电话呢产生本能的抗拒。也有记者采访了一些不爱接打电话的年轻人，聊起有多久没接过外卖快递以外的电话，他们的答案出奇一致，久到已经忘了上一次接听陌生来电是什么时候了。我觉得这也分人啊，你像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属于那种跟路边的狗都能来聊两句的，就是你接到陌生的或者是推销电话啊，你一时间你不知道是谁在忽悠谁。就是感觉有些你碰上的能聊的哈，都快把那个推销人员给忽悠了。但是大部分人普遍的还是说接的电话，哎，先生您好，最近我们有推出什么什么套餐，嘟嘟，然后就把这个电话给挂断了。大部分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然后以至于我觉得长时间大家就不相信陌生来电了，能不接的就不接，能把铃声的调到最小的或者是静音的就肯定会去调啊，也有的人选择的直接就是视而不见。再包括呢像现在的很多的推销电话也是无孔不入，什么小额贷款、理财投资、网课的推销、商铺的售卖、分期的业务、套餐的升级。我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能收到的电话是咱家孩子最近这个有没有什么辅导班的什么需求啊什么这之类的。首先谁给你咱家，其实孩子搁哪呢？我对象都没有的人，你扎心呢。我就会觉得说我这样的电话是怎么会流通到一些这个辅导班的人的手里的呢？想好久都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也会让人无奈的一点就是当下愈发普遍的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我们的个人隐私、个人的手机号，就包括我们的身份证号码都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了，是吧？如果说接听到推销电话是浪费时间扰乱生活的话，那电信诈骗就是实打实的财产和心理的双重打击。根据国家反诈中心统计呢，说仅2025年就拦截了诈骗电话36亿次。庞大的数据背后呢，是层出不穷的电信骗局和防不胜防的诈骗套路啊。甚至有一些，包括我之前有在节目上分享过，我妈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啊，是因为她那段时间正好去了趟医院，结果呢哎，那个骗子就围绕着医院呐、什么银行卡相关的话题进行了一个展开，我妈当时就信以为真了，聊到最后呢甚至有点恐慌了啊，于是赶紧让我接电话。然后骗子说了，说你得这个加我们的 QQ 去填一个什么东西啊。我心想说啥年代用 QQ， 你再说我说遍什么玩意儿我没听清，用什么东西 QQ。骗子可能觉得说我发现这个端倪，哭呲一下把电话就给挂了。但是你也会发现，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可能会让人掉入的诈骗圈套吧，所以现在拒绝陌生电话也成为了门槛最低最为稳妥的避坑方式。那还有一个最真实的原因，就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会自带满满的压迫感。像现在很多的人在接听，比方说好久不联系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电话，这个下班之后接听到了单位老板的电话，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害怕的。你得想着怎么去，我觉得他都能猜到是什么事情，要么是借钱，要么领导是又要给我安排任务了。可是我现在下班时间呢，
嗯，有的人呢又会觉得说，哎，我直接公然的反驳领导不太好啊，我得想着恰当的理由。可是电话已经打来了，怎么办呢？很多人选择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哎，等电话它自动挂断，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给老板回微信说，哎，老板怎么了啊？我刚刚没有听到电话，或者说我现在接电话不太方便，有什么事儿咱微信聊。就是一定要把它转到这个微信上面，因为留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去斟酌我们的语句，去延迟回复，甚至你碰到了不是想看的东西，你还可以选择直接不回复，毕竟文字它是可控的。但是呢，

您去进行沟通交流。我觉得这在未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有什么事儿，你先跟我的 AI 助手说，我的 AI 助手呢把你说话的中心思想，对吧，你的诉求全都给我罗列出来，然后让我直观的面对，直观的看到，看到之后我再选择给不给你回复。我觉得 AI 的作用终于显现出来了，我喜欢这样的 AI 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也不代表全部，这可能是一部分年轻人的一个心理想法。那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有没有人愿意打电话的？我觉得也一定有，因为实时的沟通虽然带来的是你可能沟通上你需要很多即兴的反应，但是呢也可以大大的节约时间成本，因为直接沟通它是一个最高效的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也会有很多的网友表示说了，我就非常喜欢电话沟通啊，我不喜欢发消息啊、微信啊那些的弯，这个绕来绕去的弯，文字也没有感情，双方都在揣测对方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直接打电话，我听对方的语气，我不就知道了吗？我直接跟对方实时的把这事情敲定下来，我不就节约时间了吗？单刀直入啊，对吧？也不容易产生误解，更高效的完成问题。所以每个人对待电话可能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态度。真正碰到那些不得不接的电话呀，我觉得该接也得接，是不是？我们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啊，不开云雾见云雾说了，说公用电话能够投币，也能够插那个 IC 卡。哦， IC 卡好多年没有听到过的感觉了。说夏洛特烦恼里面那个尹正扮演的圆滑给秋雅打电话的时候，不就是用的那种公用电话亭吗？结果还自带了一种 BGM， 不，然后就开始意见没了，是吧？真的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呀。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的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

0: 分秒之间。
1: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6: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7: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6: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7: 国潮正当红
6: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8: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代文人交往相处最浪漫的方式，莫过于诗酒唱和。表情达意可以有很多方式，或两相对坐，兀言一室之内，或登高长啸，把酒临风，或折柳赠梅，留言送酒。而写诗交流是最为独特的一种方式，它不仅通过文字表明了心迹，更通过文字把情感传递久远，让千年之后的人们也能意窥诗人当时的内心心境。唱和是在写诗，更是在交际，步入仕途的愿望，想要被提携的渴望，探讨学问的真诚，对朋友的赞美和祝福，不舍和思念，鼓励与宽慰，情意其中，感人肺腑。唐敬宗宝历2年，也就是826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回洛阳，这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逢了。白居易在宴席上写了一首《醉赠刘28使君》送给刘禹锡，诗中对刘禹锡的长期遭贬表示了同情和不平。那其中有“一之何备才明哲，23年哲太多”等句。刘禹锡呢，便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酬答他，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就来关注这一组唱和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白居易写的《醉赠刘28使君》：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饵， 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枝荷被才明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二十八使君就是刘禹锡。白居易有两个好朋友，年轻的时候呢，他和元稹交往是最深的，两人并称为元白。而在晚年的时候，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关系比较近，并且称刘白。如果没有两个人深厚的友谊，没有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肯定和欣赏，那就不会有这首诗了。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击盘歌。你拿过我的酒杯斟满美酒，同饮共醉，和你一起拿着筷子击打着盘子吟唱诗歌。刘白两个人相互赏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无拘无束地把酒言欢，吟诗作乐。诗称国手图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虽然说你呀诗才一流，堪称国手，但也仅此而已，命中注定不能出人头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国手一词可以看出白居易对刘禹锡的极尽赏识，但是这么优秀的人才依然是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坎坷的局面。这一句白居易是在替刘禹锡的怀才不遇抱怨，壮志难酬啊。虽然说写诗才华横溢，但是命运却真的是让人无可奈何，表现了白居易对当权者的不满和愤怒。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抬眼看到人们都以荣耀体面，而你就在长守着寂寞。满朝官员好像都有了自己满意的位置，但是我的朋友你呀，却在虚度光阴。看看一个国手遭遇的居然是长寂寞，不能不说刘禹锡的命运确实是太蹉跎了。作为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自然感到愤怒失望，也会为他打抱不平。一枝荷被才明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我深知你才高名重，却偏偏遭遇不公的对待，但是这二十三年你失去的太多了。二十三年怎么计算的呢？刘禹锡在公元805年，这是唐顺宗永贞元年，他是在这一年的旧历九月被贬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再贬郎州司马，十年之后奉诏入京，又被贬连州刺史，转魁河二州刺史，直到公元827年，这个时候已经是唐文宗大和元年了，刘禹锡方得回京。那预计回到京城的时候已经是23年之久了。诗人一方面赞扬了刘禹锡的才情，另一方面对刘禹锡的曲折表达了同情。这种直率和坦诚绝不是写给一般人的，只有友谊深厚才能如此言语。这两句对当权者和无为者的讽刺，表达了对友人才能的赞赏，还有就是对友人遭遇的同情的这种愤怒。刘禹锡的诗呢，他抒发的就是乐观的情绪，豁达的襟怀，表现出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的乐观和豁达之情。刘禹锡回赠的这首诗就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首，一起来欣赏一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 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我们都知道刘禹锡年轻的时候啊，跟风搞这个永贞革新，他是想要给唐朝的政坛好好的刮刮油了。结果呀，这个永贞革新只撑了146天就凉了，刘禹锡直接被发配到了巴山蜀水，那简直就是偏远的地方了。这么一待就是20多年，堪称是古代版的职场冷板凳之王了。刘禹锡的这首《酬答诗》呢，接过了白居易诗的话头，他着重书写的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感情。白居易的赠诗当中，我们刚才讲了，对刘禹锡的遭遇是无限的感慨。最后白居易不是说了吗，一枝荷被才名折，23年折太多。这23年你失去的太多太多了。一方面白居易感叹说刘禹锡怎么会这么的不幸，另外一方面他也称赞了刘禹锡的才气和名望。那么这两句诗呢，其实是在同情当中包含着赞美，显得非常的委婉。因为白居易在诗的末尾说到了23年，所以刘禹锡在诗的开头直接就说了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弃尺身。他自己蛰居在巴山蜀水这荒凉的地区，算一算已经是23年了。一来一往，显出了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亲切关系。接着刘禹锡很自然地发出了感慨，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他说自己在外23年，如今回来呀，很多老朋友都已经去世了，也只能吟咏闻笛赋表示对他们的怀念而已。此番回来恍如隔世，刘禹锡觉得人事全非，早就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而且他还用了一个典故，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志烂柯的典故。传说呢，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志的青年农民，有一次呢，他上山打柴，看见两个小孩正在下围棋。王志这个人呢，非常喜欢下围棋，他看着看着就被两个小孩的棋艺给吸引住了。那这两个小孩呢，也完全沉浸其中，好像从来没有发现有人在看他们下棋似的，还一边下棋一边吃大枣。而且呢，这俩小孩还挺有礼貌的，顺手还把枣递给王志吃。看完一局棋之后，小孩对王志说，你该回家了。王志俯身去捡自己的斧子，没有想到啊，斧科啊，就是斧子的柄已经斧烂了，只剩下铁斧了。王志回到村里更纳闷了，这怎么一个人都不认识呢？于是他就向村里的人来打听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死去100多年了。刘禹锡借用王志烂柯这个典故呢，暗示了自己贬谪时间太长久，而且又表现了世态变迁，包括自己回归之后这种生疏惆怅的心情，含义可以说相当的丰富。白居易在赠诗当中说，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两句刚才也说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和咱们差不多一辈儿的人都升迁了，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官职上好像有所作为了，但是只有你呀，我的老朋友，你在荒凉的地方这么寂寞地虚度了年华，真是为你抱不平。那刘禹锡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用沉舟病树来比喻自己，固然我们听到这儿也会觉得非常的惆怅，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到刘禹锡的那种豁达呢？沉舟侧畔还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在万木皆春呢， 他从白诗当中翻出这两句，反而在劝慰白居易，你不用为我寂寞，不用为我忧伤，对世事的变迁和世幻的深沉，刘禹锡表达出了豁达的襟怀。那这两句诗呢，又和白居易的命压人头不奈何，一知何被才名折相呼应了。但其实刘禹锡的意境好像更高一些，他的意义也深刻不少。23年的贬谪生活，刘禹锡并没有消沉颓废，正像他在另外的诗当中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游满天，他这棵病树仍然要重添精神，迎得上春光。因为这两句诗形象生动，至今我们还常常引用，并且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说明新的事物必将会取代旧的事物。正是因为这一联诗的突然振起，面前的这种伤感画面一下子就变了。尾联顺势而下，他写道，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一句点明了这个酬答白居易的提议，诗人也没有一味的消沉下去呀、啊。刘禹锡笔锋一转，哎，又相互劝慰，相互鼓励了。你看，他对生活并没有丧失信心。诗中虽然说感慨很深，但是我们读起来完全没有消沉的感觉，相反却是非常的振奋。有意思的是，后人们对刘禹锡的这首诗其实评价更高，尤其是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好像更能体现出刘禹锡乐观豁达的状态，相比白居易抱怨命运的状态似乎是更有意境。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刘禹锡的诗呢，他读起来坚毅和豪放，但白居易他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坦率真诚，敢于直言。白居易的诗就是喜欢把种种问题写入诗中。
0: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10: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0: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1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初心不忘。

刚刚我们说白居易和刘禹锡是晚年的一对知己，那么白居易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好朋友是元稹。白居易和元稹相识于参加吏部选拔考试之前，这一年呢白居易是32岁，而元稹呢25岁左右。两个人一经认识立刻感觉非常的投机，后来同窗共读，互认彼此，结为了一生的挚友。其实22岁的白居易当年在长安已经非常有名气了，你不要忘了16岁的白居易就写下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而且名扬天下。元稹呢更是意气风发，才刚刚15岁就进士及第，更别提元稹样貌出众，文采了得了。那白居易看到他就像看到了年少的自己，再加上这两个人又同时被分到了翰林院，那简直就是一见如故啊。两个人初入官场，还没有经历到人生的跌宕起伏，朝堂的暗无天日，两个人那个时候那就是一起游遍长安呢。元稹出书，白居易给他写序，甚至白居易说了他们的友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说贤鱼类相交，人情之大虑，然自古今来几人好交妻，近闻屈指数，元谋与白矣。白居易和元稹在秘书省任职期间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煮酒赋诗，登高望远，太快乐了。两个才情卓越的诗人同以天下为己任，为了更好地担起世人的责任，他们又一起考了制科考试。苦难当中其实更容易积淀深情，两个人向着同一个目标冲刺，让他们的友情之焰熊熊燃烧。考试成绩下来之后，两个人都考中了，元稹呢更是名列第一，授左拾遗官职。

白居易初授县尉，次年授翰林学士。元稹和白居易在官场混得其实挺不容易的。授官的时候，元稹明明是考了第一，却因为文采太好被皇帝召见，这就惹来了朝中权贵的不满和嫉妒，被贬河南。白居易呢，更是因为说话太直，被贬到了陕西的一个郊区。身为读书人，你说说谁心里没有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这种夙愿呢？可是单纯的梦想最终还是遇上了复杂的朝堂，两个没有背景的少年又能如何呢？白居易曾经在《愁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记》一首诗里说：昔我十年前与君初相识，曾将秋竹竿，与君孤且直。这里说的孤和直是元稹，又何尝不是白居易自己呢？满怀热血，一身孤勇，仿佛这就是两个人一生的写照。谁能想这次的苦难并不是结局，而是开始。在河南的十几年间，元稹的人生当中的至亲至爱都离他而去，先是母亲去世，后来呢，他的妻子又在盛年离世，年仅27岁。当时宦官横行，元稹堂堂一个官员竟然被宦官抽了马鞭，后背鲜血直流。我们想一想，像元稹那么骄傲的一个人，他的心里得多么的痛苦啊。这还没算完，紧接着元稹又被贬通州，贫困潦倒，孤雁悲鸣。这个时候是白居易挺身而出，寄来了银两资助元稹一家生计。虽然他们离朝堂越来越远，当然离自己的梦想也是越来越远，不过这两个人的心却是越走越近。唐宪宗元和12年，元稹被贬通州司马，白居易谪江州司马，两个人一南一北相隔数千里之遥，再加上山水万重，音信不通，只能在梦中相见。白居易多次梦见了元稹，于是他写了4句诗给元稹。梦微之12年8月20日夜，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州盆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3回梦见君。这首诗前2句呢，说的就是诗人早上醒来迎着晨风，心里呢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惆怅，而这种情感源于他和自己的好朋友的这种隔离。通州盆水的阻断让彼此之间的消息变得稀缺又珍贵。那后2句呢，直接把这样的思念推向了高潮，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3回梦见君。你看整首诗运用的是虚实结合的手法，把思念具象化了，这就抒发了白居易对远方友人的深切思念和无尽的牵挂。元稹收到信之后很快就回了，愁乐天贫梦为之，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这2句说的是重重山水阻隔呀，连书信的来往都断掉了，感念你一直关心我惦记我，在梦中与我相见。在这句当中呢，书指的是书信，念呢是感念，当然也有思念的意思，君指的自然就是白居易，怜在这儿并不是可怜的意思哈，是关心惦记的意思。梦相闻指的就是在梦中相见，或者是在梦中得到彼此的消息。这2句感叹在山水万重的阻隔之下，那能

0: 够得到好友白居易寄来的信真的是很不容易。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又得知到好友连梦中都惦记着关切着自己的消息，那元稹自然是感动不已。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这两句说的是我最近一直在生病，这就导致我心神错乱，魂魄颠倒，只梦着一些不相干的闲人，却独独没有梦到你。你看，这跟我们的生活何其的相似，我们总是梦不到自己想梦的人。我今因病说的是元稹呢这个时候正在生病，根据史料记载呢，这个时候的元稹可能患的是疟疾，而且他的病情是非常的严重。从生病之后，他的身体很差，记忆衰退，也导致了他的心情苦闷。魂颠倒指的是精神恍惚，心神混乱。这个魂的本意是灵魂，在这儿呢指的是精神、心神或者是情绪。闲人在这指的是不相干的人，指的是白居易之外的人。那这两句描绘了诗人因病而致的这种精神状态，让自己魂魄颠倒迷失，而且呢唯梦闲人不梦君，总是梦到和你不相干的人，想梦你也梦不到。这就表达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和无法相见的一种无奈。元稹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构思奇巧，感情诚挚，全诗用的全都是白描，几乎没有设色布景之类，也没有声色拗口之语，但是整首诗读起来生动隽永，感人肺腑。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庆余名可久，字庆余，越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习老庄之道，宝历二年进士，官至秘书省校书郎，《全唐诗》当中存其诗两卷。唐代士子在参加进士考试之前呢，特别实行行卷，就是把自己的诗篇呢呈现给名人，以希求其赞扬，或者是介绍于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唐敬宗宝历年间，也就是825至827年，朱庆余参加进士考试前夕写了一首《进士上章及水部》。这首诗的投赠对象是时任水部郎中的张籍。张籍当时以擅长文学而又乐于提拔后进，与韩愈齐名。朱庆余平日向他行卷，已经得到过他的赏识，但是临到考试了，朱庆余还是怕自己的作品不见得能够符合主考的要求，所以写下了一首诗，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投合主考官的心意。进士上章及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洞房里昨夜的花烛彻夜通明，等待拂晓拜公婆讨个好评。打扮好了之后，心腹轻轻地问一声丈夫，我的眉画得浓淡可合时宜。 以夫妻或男女关系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其他的社会关系，这个是中国古典诗歌当中从楚辞就开始出现，并且在之后得到发展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

那么这首诗呢，就是用这样的手法写的。临到考试了，朱庆余怕自己的作品不见得符合主考官的要求，因此呢，他以心腹自比，以新郎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写下了这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我们都知道古代的风俗，头一天晚上结婚呢，第二天清早这个新媳妇儿要去拜见公婆。那这首诗描写的重点呢，就是这个新妇去拜见之前的心理状态。第一句写成婚，写洞房，那洞房呢指的就是新房，停红烛，让红烛点着，通夜不眠。次句写的就是拜见，那由于拜见呢，真的对于这个新娘子来说真的是一件大事儿，所以她一早起了床，在红烛的光照当中仔细的装扮，等待天亮好去堂前行礼。这个时候啊，这个新娘心里面不免有一些嘀咕，那我这个装扮是不是好看呢？能不能讨公婆的喜欢呢？合不合时宜呢？等等吧。因此呢，后半就直接写他基于这样的心情而产生的一系列的言行。在用心梳好妆、画好眉毛之后，还是觉得没有把握，于是这个新妇就问一问身边丈夫的意见。由于是新娘子，所以呢多少带点羞涩，而且这样的想法好像也不大好意思大声说出来让旁人听到，于是就低声一问。你看多么的合情合理，这样的写法真的是精雕细琢，刻画入微了。仅仅作为归意，那这首诗已经非常完整优美动人了。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作者的本意是要表达作为一名应试的举子，在面临关系到自己政治前途的一场非常重要考试的时候，他所特有的不安和期待。应进士科举，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那和女孩出嫁一样啊，是终身大事。诗人的笔拟来源于现实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有典型性的，即便现在看来，读者也不能不对他的一箭双雕的技巧感到惊叹。朱庆余呈现的这首诗获得了张籍明确的回答。朱庆余赠诗用笔体写成，而张籍呢，他也用了一首笔体诗来给他答复。诗人将朱庆余比作明艳的月女，把朱庆余的诗作比作价值万金的灵歌，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于他的赞赏之情。酬朱庆余，月女新妆出静心，自知明艳更沉吟，其玩未足十人贵，一曲灵歌抵万金。月女新妆出静心，月地出美女，而朱庆余呢恰好又是越州人，这简直就是天缘巧合呀。张籍把朱庆余比作一个刚刚经过修饰打扮，从清澈明净风景优美的鉴湖当中走出来的彩玲女。这一句表面上说月女天生丽质，再加上精心的装饰打扮更加美艳动人，但实际上说的是朱庆余，那你有良好的先天素质啊，再加上后天的刻苦学习，自然是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明艳更沉吟。表面上张籍说的是这彩玲女呀、也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但是因为过分的爱美，这个时候呢彩玲女又自我思量起来。其实说的是朱庆余，虽然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文章不错，但是好像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考官的赏识。这诗的后两句紧扣着更沉吟这三个字，针对朱庆余的疑虑，张籍给了肯定的回答，同时呢也流露出了他对朱庆余的赞赏之情。其玩未足人间贵，这句表面说的是尽管说呀很多别的姑娘身上穿着齐地生产的精美绸缎做成的衣服，但是并不值得

0: 我们去看重，世人也没有说哎特别的看重。奇纨在这儿比喻的就是表面的花里胡哨的东西，整句说的就是这表面华而不实的东西其实不值得去看重。言外之意就是说，朱庆余，你不是一个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人。之后张籍自然的引出了最后一句，一曲灵歌抵万金。彩铃，这是一个古曲，是非常高雅的曲子，在这儿指的就是真才实学。一亿高雅的彩铃曲，那比万金都有价值。同时呢，也是告诉朱庆余，你的文章是有价值的，我很欣赏，金榜题名没有问题。结合后两句，张籍除回答了朱庆余的疑问之外，还肯定了他的德行和文章，告诉了朱庆余，在我眼里你并不是一个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人，我是很欣赏你的。整首诗表达含蓄蕴极，趣味横生，当人们透过它的字面意思而体味到它内在含义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在结构上，全诗有四句，浑然一体，结构严谨。前两句针对朱庆余的原诗，首先肯定了他的人品文章，指出了朱庆余虽然自负才华，但是好像信心不足。而三四句紧扣着更沉吟这三个字，一方面回答了朱庆余的疑问，另外一方面对朱庆余的文章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到

苏轼、苏辙与其父并称三苏，有一门父子三词客之称。苏轼、苏辙两兄弟一生飘荡，但从未间断过诗词的往来唱和，而且兄弟俩诗词唱和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多是十分少见的。1063年，苏轼在赴任途中经过宝鸡，重游了终南山。苏辙知道之后，作一首《闻子瞻重游终南山》寄给他，苏轼赐韵，并作《剪字木兰花》一寄。我们首先来看苏辙的这首《闻子瞻重游终南山》。终南重道已春回，山木原崖绿似苔。古鸟鸣呼巢独往，野人笑语即曾来。定邀道士谈明路，谁与西堂共酒杯。应有新诗还记我，与君贺曲当游陪。终南重道已春回，山水原崖绿似苔。苏辙重游终南山，这个时候春意正浓，山木沿着山崖生长，绿的有点像苔藓。那这句诗不仅描绘了自然之美，更透露了一种对时光流转的感慨。古鸟鸣呼巢独往，野人笑语即曾来。山谷当中的鸟鸣叫着，仿佛是在嘲笑着我独自前来，而山野当中的村民却笑着回忆起了曾经的相遇。你看，这里既有孤独的意境，还有温暖的人情味儿。定邀道士谈明路，谁与西堂共酒杯。苏辙决定

便邀请道士来弹奏明露，但是不知道谁能和他一起在西边的堂屋共饮一杯了。那这里呢，明露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共酒杯自然体现的是对友情的渴望。应有新诗还记我，与君贺曲当游陪。在这儿呢，苏辙希望着说苏轼能寄来自己的新作，他还要贺诗回应，仿佛能够陪伴苏轼一同游山。苏辙的这首《闻子瞻重游南山》不仅描绘了终南山的美景，更是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苏轼的唱和《剪字木兰花》。莺初结语，最是一年春好处。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修辞醉倒，花不看开人易老。莫待春回，颠倒红英见绿苔。词的上片写的就是初春的美好时光，开始一句莺初结语，这就点明了初春时令。第二句最是一年春好处，点明的是初春的地位。紧接着三四句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写的是初春的美景，通过初春细雨滋润草根而转青色，然后呢又转得更明丽，这样是一个细微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变化把如画的春光美景生动地描绘出来。尤其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这观察得非常的细致，而且描写得非常的逼真。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呀，你看刚刚返青的这些小青芽呈现的都是那种青色，那近看草芽它还是黄色的。当然了，这一句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耳熟，这并不是苏东坡的发现，早在唐代韩愈就注意到了，而且还写进了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这首诗里面去了。这首诗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那在这儿呢，苏东坡点化运用了韩愈的这个传神之句，用尽上一片，正好道出了初春的可贵，但是又不露痕迹。那接下来词的下一片劝我们尽赏春光。修辞醉倒，花不看开人易老。他说的是啊，不要借醉倒沉醉之故去拒绝赏春花呀。如果不看春花，就意味着会失去春天，或者说春花给我们带来的青春活力，那意味着时光易逝，人生易老，天难老啊。苏东坡的言辞当中同样也充满了这样的人生哲理，不要去错过这美好的春光啊。莫待春回，颠倒红英见绿苔，这一句就带有醒世之意的横言了，不要等到春天离开人间吧，否则将是红英纷乱地夹杂着绿苔，这就失去了春的魅力呀。那这一句不正是和苏辙的《闻子瞻重游终南山》的开头“终南重道已春回，山木原芽绿似苔”呼应上了吗？那这首词呢，以鲜艳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初春有形世界的美妙图画，以景托情，向我们展现了尽享人生青春的无限风光。

0: 南亚。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不得

0: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大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开始呢，还是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啊，咱们就是正式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日子也就正式开启了。今年呢，三伏一共是40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从这个资料的统计来看呢，常年三伏期间，咱们大连市区的平均温度是24.9度，最高的温度呢是28度，平均降水量221.3毫米，平均的相对湿度82%，气温高，降雨多，空气湿度大，天气逐渐会转为闷热，也会出现所谓的桑拿天儿。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一个防暑降温以及调理饮食起居的准备，以此去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那么预计啊，未来这几天呢，我市都会以一个多云为主，偏南风居多，空气湿度一如既往的高。中午前后的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大家呢可以选择在清晨和傍晚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居家的室内也要多多注意通风和除湿。有多湿呢？昨天我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我们家都长蘑菇了？你别笑，我没开玩笑，真长蘑菇了，还挺大一个呢。哎，太湿了。那么具体来看呢，你像今天啊，咱们大连市区上空云量也是比较多的，其中呢，像瓦房店、普兰店、庄河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提醒大家，多云天气紫外线辐射同样强烈，长时间在户外呢，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及时补水，尽量避免中午时段的外出活动。那么明后天呢，我们就会逐渐的转晴了，气温还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星期六市区的最高温度会升到30摄氏度，那么星期日到下周一，云量还会再度的增多，并且会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建议大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生活。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吧。更细节的来说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7月16号星期四，多云见晴，24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85%，西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星期五，多云转晴，23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75%，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那么后天星期六了啊，晴天多云，23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85%，偏南风4到5级。嗯，最近这两天由于天气热的原因啊，所以大家是不是都会每天都冲澡，对不对？恨不得甚至一天都冲两遍的那一种，是不是？我给到大家一个小的 tips 啊，哦，女孩子们啊，就是咱晚上那一遍澡洗完了，在睡觉之前你后擦一个身体乳，不要问我为什么。然后呢，尤其是在手肘，就是怎么说，胳膊肘啊，就是你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和膝盖处，还有脚跟儿啊，就是足跟的那个位置，更要多擦。你坚持这样一个夏天，我还你一个婴儿肌。我不敢说真的有多么的嫩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夏天呢，由于我们的肌肤是长期暴露在外的，所以呢，它受到了紫外线的这个照射是比较多的，而且大量的汗液啊，或者说什么的，它会更加加速皮肤的老化。那么你早上起来可能是来不及啊，你晚上后涂一个身体乳，睡觉的时候你的皮肤啊，你什么，他们会有一个更好的吸收。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哈，我在

教大家有个什么小方法呢？你晚上涂完身体乳之后啊，你稍微早点弄，然后你给你的脚，你就躺在床上，给你的脚用你家的那个一次性的做饭的手套，啊，就是那种一次性手套，最便宜最好，越好越便宜越行，因为咱为了节省成本嘛，给你的脚系上，然后给你的手也系上。你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呢？你追一集剧，大概也就是个40分钟左右的时间，哎，你再把这个给拆掉。再给它揉进去，我跟你说，你真的，我不敢说能让你多嫩，但是这个夏天至少不会让你加速衰老，而且几乎是零成本的，啊，也不需要说，哎呀，你就要买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的手霜啊，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的足膜呀，到什么什么那个美容院去搞啊，不用，你就在家，哎，你给它一弄就行。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愿意说晚上花点时间捯饬一下自己的话呢，那我的建议就是你晚上洗完澡之后呢，你的头发不要完全吹干，吹到半干的时候，你就给自己涂上一个发膜，然后给你的手啊脚啊什么的全都绑上，然后等最后你把你的发膜看看是洗掉或者干嘛的，你这个晚上，哇哦，太舒服了。如果白天天气好，你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就把那个被啊放到外面去晒，晒完了之后你想你晚上你一边弄着你的脚膜手膜发膜，然后你可以在房间里面点一个那个香，然后看一本书，你可以假模假式的看一本，你也可以追一个你很喜欢的剧。我最近有点饶过自己了，我以前是那种特别愿意逼自己的人，就逼自己看一个什么历史剧啊，看一个多么深奥的剧啊，或者说要逼自己去读书啊，或者说干嘛的，就是一定要所谓的时间变得有意义，要有效起来。但我最近这一个阶段呢，我就是有放过自己，我就说啊，开心就好。我就看了那个什么去有风的地方，就是那种治愈小剧。然后我前两天还看了杨紫的那个家业，虽然说可能全程就是1.25倍速在看，但是就会让整个人很轻松。哎，你就会觉得，哎，我可能搞完这一套下来，我会睡得更好一些。好吧，那么关于天气的情况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啦。接下来呢，简单的预告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啊。第一个呢，我们来说一下鞋子。但是夏天吧，它就是脚有的时候呢，包得太严就会比较容易热。你比方说什么运动鞋啊，这个夏天就穿不住了。那如果说这个夏天你不想穿运动鞋，你还不想露脚趾，怎么办呢？你要穿什么样的鞋子呢？哎，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展开来说一说。你像我就是不愿意露脚趾的人。我其实是看到有女孩子露脚趾，然后脚趾上涂了很好看的指甲油，我是觉得很美的，但是我自己不愿意露。对，所以呢，我这一方面还是蛮有发言权的。然后另外我们今天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高质运动风啊，也是这个夏天越来越时髦越来越流行的一种风格。如果说你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不太需求那种说我要甜美范儿，我要什么什么的那种，那么接下来这一期你要好好听一听。如果你怕自己听不到，你一定要记住我这个关键词，叫运动高质风或者高质运动风就行。就是它在高质里面加了一点休闲，就是说它不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很紧，你就自己去小某书上面去搜，然后你搜完了之后，你看你能不能 get 到那个点， get 不到的话，你还是来听我节目讲，我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讲。最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个顶级的人生通透，就是吧，我越来越发现了一件事情，可能每个人的人生，因为现在毕竟科学啊、医学啊都很发达，可能都能活个70-80年啊，就是大概率的情况。但有的人呢，就是活得很通透，有的人就活成了一团浆糊。那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能够让你人生通透的小 tips， 就是用工作脑搞事业，用恋爱脑过生活。那有很多朋友说，哈，你有没有搞错，恋爱脑狗都不要。哎，也别这么那个什么嘛，对不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当军师的时候，哎呀，那真的是360招，对吧？乾坤大挪移，什么降龙十八掌的全都会。一旦军师入局，哭的那叫比谁都是梨花带雨。所以恋爱脑呢，也不是说一定我们就要鄙视链的最底层啊，我们应该正视恋爱脑。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用工作脑搞事业，用恋爱脑过生活。 OK，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就可以了。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薛之谦《笑场》。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入夏以来呢，大街上的鞋子变成了两种流派， 1. 凉鞋派， 2. 运动鞋派，那么你是哪一派呢？因为天气吧真的是越来越热了，然后所以每一次和大家聊到凉鞋呢，也会有听众说，哎呀，就是你说夏天吧真的很闷，不想闷到运动鞋里，但是又不想露脚趾，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鞋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就是有哪些可以不露脚趾的穿搭也能让人舒服又时髦的过夏天。那如果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支支招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洞的小皮鞋，它就是首选吧，算比方说渔夫凉鞋，就是那个罗马凉鞋啊。虽然今年它不是在热度的 top 榜单里面，但是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选择。前几年趁热度下手了的姐妹，你可以在今年给它叫醒了。然后因为我最近刷那个 Instagram 还看到有很多人在穿，然后包括有一些超模啊也都在穿那种，它很像是渔夫凉鞋的一个变体，其实很好看。或者说你像最近不是在下雨吗，然后你也可以穿它，因为其实这一双鞋最早就是设计给这个渔夫穿的，方便呢在码头啊这个船呐、啊，因为比较潮湿嘛，在上面去行走，它不是镂空的嘛，就可以让水从鞋里面流出来，就不太会积水，然后再加上鞋带有很多呢，又比较容易固定，脚底又不容易打滑，鞋底又柔软又厚实，走久了也不太会累脚，而且像这个类型的鞋子的鞋头还蛮大，对于一些比方说脚比较宽脚趾没有很好看的人来说它还很友好，防止能踢到石头。搭配上呢它是比较中性和文艺的，很适合去搭配一些亚麻裤或者懒人裤，裤子选九分或者说短裤都可以，都会很好看。另外呢就是颜色啦，就是如果说你是有一点点小复古感觉的话，那我肯定是去推荐你棕色，它很好搭配。你就比方说，我不是说要让你们具体买哪个品牌哦，姐妹，我是说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喵喵去年出的，就是我提到过的这个凉鞋的款式，它很经典。另外呢黑色也可以，黑色是帅气挂的，很多明星呢他会走那种日杂风，就搭一个小白袜子穿，其实就很好看，黑色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果冻的果冻鞋，非常适合那种阴雨连绵的天气，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那种果冻风格的，也很复古很法式，也不太会容易闷汗，就很好看。另外现在市面上多了非常多的那种编织镂空鞋，就是那种细带的，然后用软牛皮或者说鸡皮的材质，很轻和透气，脚感也很好很舒适，纵横交错的带子交织在一起，视觉上很有层次感，又可以巧妙的遮住脚背的肉感，会比想象当中的更加的显脚瘦。颜色方面呢，担心出错的朋友就可以选黑色啦，好处就是比较不容易脏，你比方说你也好搭，你比方说你搭一个什么小白裙呐、啊、都可以，然后或者说棕

0: 红色，它会有法式的感觉，你穿一个法式的小衬衫，搭一个素色的长裙，高圆圆她就会比较愿意穿这样的风格。然后另外呢就是金色，其实金色的罗马鞋真的是很好看，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它蛮带着那种复古的调性，你穿一个小裙子，哪怕稍微带一点重工，什么小蕾丝小花边的，它都很好看。然后就是那种果冻鞋，你可以穿一个小灯笼裤什么的，是 OK 的。再就是今年的混血的鞋款，就是芭蕾舞鞋，火了很久了，但是依然可以随处可见，它非常的舒服和貌美。但是呢确实它的底儿太薄了，所以穿久了会累，修饰腿型的能力呢也略显一般。穿腻了基础款的话呢，还有这个一些分趾鞋啊什么的，什么马吉拉，就是那种小猫跟鞋，小猪脚鞋，很可爱，它很有那种个人的风格和调性。然后还有前一个阶段的，就是有好像是有一个鞋的牌，那个它的系列叫最后一舞，这个大家你们去可以去找一下，它是一个带一个袋儿的那种小猪脚鞋，非常好看，但是价格有点太贵了。这个大家反正你们自己去衡量，我们就买同款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要买这个牌子。然后另外今年的喵喵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叛逆少女的混鞋玛丽珍，就是在乐福鞋的基础之上加入了玛丽珍的绑带设计，露出了更多的脚背线条，就比传统的乐福鞋要更加的轻盈，但是会有一点略显不耐看啊，这个你们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芭蕾加玛丽珍也是不太容易掉跟的那种感觉，也蛮好看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那种绑带，就是后面脚跟是带一根带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比方说香奈儿的那个款，它蛮适合一些通勤的女生，就是后面是一根带子，然后前面就是圆圆的鞋头的那个样子。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买鞋子你一定要上脚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脚型是不一样的，你不一样的脚型的话，你再去戴这个鞋子，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的一种感受，那可能有的人穿这个就很舒服，但是你自己穿可能就不太舒服。然后另外呢 The Row 有一款比较经典的牲口鞋，是非常稳重耐看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款式哈，价格也是蛮高的，可能要几千块钱。或者就是小猫跟也蛮好看的，你们就是可以去搜一下。我的建议是就是买鞋这一方面啊，咱们女生呢可以买一双你在任何场合都能穿的一双鞋，可以买贵一点的，因为贵一点的鞋子无论它的角度啊，或者说它上脚的脚感呢、它大概率上可能都会舒服一些，选用的材质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鞋你可能能穿好多年。但是剩下你比方说我要追赶一个潮流啊，或者说干嘛的，那个鞋子你就随便买就可以了，也不用太贵，因为比方说穿一季度可能你就后年大后年你就不太爱穿了。另外穆勒鞋我觉得也蛮好的，鞋口不要太浅，不然的话走路会不跟脚，对爱人不友好，因为它老吧唧吧唧的发出声音就不好了。然后你在挑选鞋的材质的时候呢，我是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下软牛皮或鸡皮，它就会比硬皮更加的贴脚，穿久了也不太容易磨，通勤啊喝咖啡啊逛展啊都可以随手一穿，你就抬脚就能走，特别的舒服。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看一下 Jesso 前两天呢也是穿了一双穆勒鞋，它的穆勒鞋上有个蝴蝶结的元素，就非常非常的少女，也很好看。然后再有就是如果你是小汗脚的话，很正常，女生也是可以汗脚的嘛，对吧，你就可以用袜子配凉鞋，其实它穿好了的话非常的时髦，咱们国内很多的女明星都这样穿，很好看。经典的包头鞋单穿比较容易像老头鞋，但是你配上袜子就会有一点复古的元素，哎，马上就是还挺日杂风的嘞。袜子呢最好和你身上的某一件单品的颜色呼应，整体就会和谐，比方说你是一个白色的短袖你就穿白袜子，黑色的背心你就穿黑袜子啊，整体它就会有一种很呼应的感觉。然后前两天呢你还可以就是有一个就是那种绑带鞋的联名，什么品牌我不太记得，就博肯鞋的一个绑带的联名，也很有趣。再就是彩色的鞋子， 就是配色方面，你可以通过彩色的鞋子或者说彩色的袜子啊，然后来去达到你整个这一身穿搭当中的一个亮点。但是我是认为你如果买彩色的鞋子不要买太贵的，因为它能够上脚的次数不会很高，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我们可能平时通常还是通勤的时候比较多，像一些蓝的啦、绿的啦、紫的那些鞋子，它很难，就是提高它的穿着概率，所以呢，就尽量这样的鞋子，我们可能就是为了搭配某一套、某一身去选择的，咱们就没有必要花太多的钱。或者就是丝绒玛丽珍，哇，今天真的是给大家几乎是方方面面都涵盖了，丝绒玛丽珍也会很有那种复古感。那你如果要就是说我就想要一点彩色，我还不太想花太多的钱买鞋怎么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买彩色的袜子，因为它同样也是在脚那个位置，它就算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它还适合汗脚的小伙伴，你搭起来的话呢还很好看，你就穿一双小黑鞋、小棕鞋，然后你搭一个彩色的袜子都很好看，不太会说那种又花钱了然后又有一点感觉得不偿失的样子。再就是露肤度蛮高的一个就是这种金属色的鞋子，你比方说银色，它真的很适合夏天，它属于那种中性色，它会自带一种降温的感觉，而且它搭配看起来有点像白色，都有比白色更亮，所以呢你的一些有一点就是夏日风格的衣服和它都可以搭，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如果说再推荐一个颜色的话呢，我觉得棕色也行，因为它就是属于那种你随时拿来穿都不会出问题的老好人。然后最要命的就是你可以一直穿到秋冬啊，夏天买秋冬也不浪费，你可以买一个底儿稍微厚一点的那种棕色鞋。你像我们现在秋冬的话呢，如果你不是那种长期在外面跑的工作，那大概率可能你就是在办公室底儿稍微厚一点也不是特别的会着凉，也是 OK 的，就是那种什么穆勒鞋啊什么的都可以。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夏日选鞋思路就分享到这里啦，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那一双让自己穿得漂亮走得舒服的好鞋。接下来我们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病

0: 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十二瓶磷虾油赠送十二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今天呢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磷虾油啊，我呢从中心当中帮大家搞到了一部分，一共啊就750份，咱们呢一天150份，一份呢是一年的用量，一天150份，五天750份，能够满足我们750位听众朋友。这个到底有多少位听众啊在听孟飞老师的节目，我这边呢没法具体统计，有的时候呢这个电话多，有的时候电话少，但是呢相对来讲啊大几千个应该是不成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每年呢我面对的我们中心里面患者也有个2000多个人，根据他们身体的不同，我们呢给他们出相应的指导方案来解决他们身体的问题，这个呀要用一年的时间。如果呢这次改到广播当中来，这时间呢就有变化了。怎么说有变化呢？可能说讲的内容啊不太一样了，然后时间呢也加快了，可能几个月下来啊我就能把中心里面所有的这种方式方法呀都能讲给大家。那你看这次这磷虾油实际上啊它跟海棠茶呀有区别，海棠茶呢这一天一包就可以了，这磷虾油呢750份，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呀也绝对是良心了。你算算啊，在外面你买一瓶磷虾油基本上少一少都要150-160，好一点的甚至要200多。我们中心呢这个是定制款，没有任何一个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而且啊保证质量是带着优研诺这3个字的。你看这750份的磷虾油啊能帮助我们几百个人用上一年甚至到2年。再说一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说过了咱们就不讲了，你们拿回家的就好好吃就行了。100块钱一瓶，一瓶吃一个月，这6瓶是600块钱，拿6瓶600，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到手是12瓶，刚刚好啊用上一年的标准。哎，你问题少的年纪小的你就用一年，问题多的年纪大的你就用2年，这一年呢600，12个月，给你12瓶，这一年就过去了。你要用2年的你就1200块钱，拿12瓶，再给你拿12瓶，你这样的话24瓶，一天2粒就够用你2年的时间了。你开始啊还真不一定有感觉，我说了嘛，它是属于营养医学范畴，它是属于恢复调理，慢慢的改善你的血管硬化，软化你的血管。我们中医藏医啊真的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活血化瘀舒筋通络这个在行，软化血管没有东西。那西方的这种啊用到了这欧米伽三，它能够软化血管，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医学呀公认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随着磷虾油到你的手里有一个质检报告，如果说你要是在自己去做质检跟这个质检报告上不一样，假一赔十，

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说话算话。哎，你放心，咱们说的绝对是说到哪儿就是哪儿。那怎么吃啊？每天两个粒儿，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有人说睡觉前，什么时间都可以，跟饭吃也行，跟水吃也行，跟你保健品药品一起吃都不冲突，就是你身体每天摄入两粒就够了。这里面有足够量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虾青素，它就能够在你的血管上面呢强渗透，穿透你血管的内皮和外皮，整个血管给你变软。你啊，要给它时间，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给你足够的变化。咱们以一年为基础，两年为一个大疗程，一年下来你的血管的通透性软化程度就变好。血管这不也说了吗，你要讲血管你就得软化血管，就得以油化油，是吧？以油化油呢就用到了欧米伽三，十五种油里啊就必须选哪个，必须要选这种高渗透的，渗透力强的，不只能穿透血管内层，还要能够穿透血管外层。一共十五种油里面排名第一的磷虾油，对吧？如果说你体质敏感，效果来得快，那第一个眼睛就来得快。哎，几个月眼睛看东西明亮了，眼屎排得多了，哎，脏东西排出去了。皮肤第二个，我不让你们说可以做个实验吗？对吧？你拿那个磷虾油撕开，你往这个老年斑、皮肤皱纹的地方抹一抹，让皮肤皱纹减少，能让皮肤紧绷有弹性。尤其是那个眼皮耷拉的那种啊，那都快看不见东西了，你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一抹，哎，作用挺好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血压血脂不是特别高的来得快，你要是血压血脂常年高，吃了二十年降压药降脂药了，那来的就慢一点了，你给他足够的时间。最后一个才是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里的血管啊，这是先小血管，然后呢粗一点的血管，它有个过程，这叫润物细无声，一年起步两年结束。哎，咱们呢就静待花开，你就记住了，中心里面什么都有，我们都是这种定制款。再重复一遍啊，优颜诺，就是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啊，这信任度啊，这绝对是高，对吧？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中心里面呢更多的是这种外部治疗方式都有，我给你们讲三个吧。这三个呀我们老百姓啊在家就能做得到。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药浴，不知道我前一天给你们讲那个泡脚那个方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药浴呢用的药比较多，十几种，那泡脚呢四种就够了，这个红花、丁香啊、苍术，然后呢加上菖蒲或者加上艾叶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放五种也没问题，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或者呢艾叶、红花、菖蒲、丁香，反正这里面你都要放艾叶，都要放红花，那三种啊你调着来，量呢可多可少，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的大讲究，你这个就不用药浴了，你拿它呀泡泡脚、洗洗胳膊、洗洗手、洗洗膝关节，你这个祛风散寒、舒筋活血可好，这是不是能够替代我们中心里的方式方法呀？你拿药浴就行了。然后再有一个经络疗法，现在做经络呢有经络笔、有电的，我们单位呢有那个定制的那种经络床，这个经络床厉害啊，这个经络床十大功能啊，一个床就好几万，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那种床啊是自己睡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床从我屋拿到他屋，这床这个东西大家互相嫌弃，就自己睡自己的，一人一个，来到中心里面他感觉好的就买一个就放到那儿了，我们中心都是定制款十大功能的这个经络床啊，你想想这都是高科技的不得了啊，又是能够艾灸，又是能够红外，又是能够红蓝光，然后又是能够里面的穴位按摩，又是那种这个负离子，反正一共是十大功能经络的疏导，十大功能。那放到老百姓家里面没有怎么办呢？大家听着，算盘，哎，你就拿算盘搓脚底，拿算盘搓肚子，拿算盘搓关节，拿算盘搓脖子，你就听孟非老师的，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你家里有算盘的你就用，没算盘的到外面买一个，你就买那种白粒粒的那种啊，那个轴细，拿那个就行。现在这算盘我也没买过，我不知道多少钱，你就买一个，不用买多长的，就买一个那种二十多公分那个就可以了，买一个买俩都行，你说花不起个钱，它比你任何的经络仪器都不差。

0: 就是一样，纯自动，就得你自己动，不像我们单位的机器，是机器动，我们不用动。但是呢，拿算盘，咱花钱少了，你就得自己动。你拿着算盘搓，搓脚底呀，搓胳膊呀，搓腰啊，搓腿呀，搓脖子呀，你来吧，搓一天两天没感觉，你搓上半个月你就舒服。我跟你说，可别小瞧这东西，挺好使的。然后最后一个，就咱们在家更能做的，叫内病外治。这内病外治里面，有人说我也不认穴位啊，我也不认经络呀，这东西你真不一定认识。给你图，你都不一定能看明白。再说了，浑身上下那么多经络，那么多穴位，你又找的不一定准，那怎么办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个简单的，艾灸，这东西不用问的那么准，只要位置大概就行了。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艾灸灸哪里就行了。你就买那个艾灸啊，听孟非老师说，别贪便宜，你可千万别买那种5块8块一盒的艾条，那个东西啊都不行，那质量差得太远了。你要听我的，你就买那个艾条，至少要买30块钱一盒的，一盒10根的，就买那种，这个还稍微有一些质量。你呀，首选的就是南阳的，相对便宜点，也质量不错。最顶尖的选湖北蕲春的，又叫蕲艾，这个艾就是中国艾条的天花板了，最好的。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这个艾条灸哪里，哪里不舒服，你就拿这个艾叶熏哪里，来吧。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不行吧，说我闻到那个艾叶啊，嗓子痒痒，那你更得来了。为啥？这个艾这个东西啊，它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这个艾叶呛眼睛，那不用问，眼睛不好，眼睛里经络不通。你要感觉嗓子不舒服，那就是你这个地方有病，懂了吧？艾叶是找病的，你呀，就拿这个艾，你来熏，也不用天天熏啊，隔两天搞一下，隔两天来一次，一次搞上5、6分钟。你要说的有那种艾灸的罐儿，那就更好了。现在有一个东西，我教给你们啊，它有个长得像坐垫儿，坐垫儿这个盖儿能打开，里面是空的，拿那种短的艾柱点着了放里面，你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说你脚放到也行，或者说你躺到上面就背靠着它也行，腰在上面也行，这东西可便宜了，我记着好像是20多块钱一个，很便宜。他那个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网上有卖的。买这个的时候啊，他还有那个艾条，你顺道着你买那种短的那种小艾柱，比大拇指短一截啊，就跟大拇指一截一样，一段一段的，一次你用上个2、3段，这个放到那个盆里盖上盖，然后脚放到上面熏，或者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肚子趴在上也行，或者是腰垫到上面都行。这个不能脑袋枕上啊，那不行的，那温度不行啊。这听我讲，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慢慢的就把我们中心的这些好方式，好方法，就通过广播呀，一点一点的都教给你们。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咱们接到说啊，用药在这儿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嘱咐一个事儿，就是药这个东西啊，可千万千万你要谨慎，你可不要说听到老张说好使，老李说好使你就用。这个事儿里面呢，怎么去说呢，最容易用错的就是药，因为每个人的症状啊它都不一定一样，知道吧？每个医生给开的药呢，虽然说大同小异，可是里面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很多用药方面的误区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亏。你像最容易用错的一个药就是六味地黄丸。咱不是说六味地黄丸怎么回事，不是不好啊，很多人动不动就是说补肾补肾，年轻也好年纪大的也好，他不太懂啊，结果呢听别人说六味地黄丸补肾就吃了，这根本就没分得清自己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这药啊就胡乱用。那你说这一胡乱用，这是不是叫 听风就是雨啊，这一听风就是雨，这效果就不一定出得来，你说是不是？再有一个呀，这个用药啊一定要谨慎，同时呢你用药你还有一点你要把握，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认为你吃了任何一种药啥病都能治好，没有这个东西啊。孟非老师本身就是大夫，这么多年以来呢，做药也好，配方也好，这做的太多了。我永远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仙丹，也没有神药，哪有什么东西说一个药吃了之后啥病都好的呀，根本就不存在呀。他只能说适应病症多一点，也不可能说啥病都治啊。你就像咱们奉为神药的这种安宫牛黄丸，它也无非就是在急救当中，哎，在治疗这种危难关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安宫牛黄丸确实好。那你见谁拿着安宫牛黄丸平时没事儿，今天吃两粒明天吃两粒的，那一点也不现实啊，是不是？你包括孟非老师给你们讲海棠茶，咱们解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它也是补充型啊，它是辅助啊。包括这个林家油，它再说多它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衰老，解决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不是治病啊。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误会了啊，是不是？药它没有万能药，药只有对了症就行了。也就说一句道家的话，就是不对症的话，你再好的脚气水你也治不了鼻炎呢。你再好的感冒药，即使是相同的药，可能说起效的时间也不一样，都有个体性的差异。即使这个药是再大的普药方，可能说这个药一万个人都可以适用，那每个人起效的时间或者说他初期的这种反应都会是有变化的。你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啥呢，反思一下，就是反思你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不好啊，或者说也对症为啥就是效果不理想呢？那咱们反应过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无非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药劲儿不够。你看看原先咱们说好多年以前这都是野生的药材啊，包括这个建国以前那个时候哪有种植这一说啊，不能说一个没有，很少很少有，绝大多数都是上山采药材，是这样来的。你到现在你哪能见得着几个野生的呀，这就是造成了药效不足。这药效一不足啊，明明有的药它就能长一尺高，现在到田地里种了啊，耕地里种了它长一米半，你说这药劲儿它哪够啊。为了让药材长大，上化肥上农药，就这样的药材做出来的药你想让它有效太难了。为啥说很多到中医馆到中医院开的药回来了之后吃着药力不足啊，药劲儿它不够啊，就在这儿，哎，药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用量不够，这个呀不是个例，这个是普遍现象。为什么说是普遍现象？孟非老师给你解释一下，你听听对不对。现在的人呢，尤其是当大夫的这些人呢，都有点怕。怕什么呢？怕一闹。这一闹啊，一旦闹起来之后啊，这在医院里面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哎，这围追堵截的，拉条幅的，到医院里面去甚至打骂医生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啊？有啊。搞得这医生啊战战兢兢的，害怕呀。那你说尤其是很多开药方的，这种中药方的，明明这个他也知道，大夫也知道这个量啊多一点效果可能更好，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让这个患者吃完了有太多明显的不好的反应，怎么办呢？量适当的略微低一点，你多吃点就行了，用量就给你往下拉一拉了。那你说这一下就不行了呀，药力就不够了呀，用量少啊，它药劲儿也不够啊。出于两个问题，第一个成本加贵，再有一个还有一些良心不好的偷工减料啊。你这一下药劲儿不足，药量用量还不够，那你说吧，你说这个病治起来慢不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你吃了很多药，哎，明明方子也行，效果呢就是达不到你的预期，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有第三个，就是这药用了好长时间，哎呀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吃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效，那就不用问了，你可能买着假的了。这个现在呀真有这么黑心的人，这别的东西造假呀都是害人的，

你说用药上来造假，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的，给他们再造个假，哎呀，我的天哪，坑人呐，一点良心都没有啊！这咱们不是骂人，你说这样的人良心都被狗吃了，就这样的人，你说他坑了多少人呢？所以国家说经常性的就抓这种人，我认为太对了，是不是？你说你做个别的，做个假的，他危害性可能还小，当然咱也不赞同啊。但是你说你药上要做假，你这不耽误人吗？本身说咱们吃上几个月症状控制住了，结果这几个月吃了假的了，不止没控制住，还加重了，这坑人坑的可不浅，是不是？这三大原因，还有第四个，这个事儿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啥呢？忘吃了，动不动忘吃了，哎呀，忘吃了，忘吃了，不吃了，明天再吃吧，明天也忘了，后天吃吧，啊，结果啊就应了那句话，这医药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明明给你开了一个月的药，你再一看吃了俩月了，还剩一半呢。你想想这样的咋有效？怎么会有效？它不可能有效啊！打针为什么要连着打呀？吃药为什么连着吃啊？你得挨张牌啊，共生六啊！你总忘吃了，你给你吃啥药它也不行啊！你这哪行啊？你怎么办？我教你一招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永远不会有忘吃的。不过我们那个东西好啊，我们那是啥？一个盒，盒上带闹表。哎，这个闹表啊，就想给他调上时间，如果这个人一天吃五遍药，就五个闹表，他在身上装着，这闹表一响，掏开那个盒，有一二三四五，第一个格响了，把第一个格打开，把那药吃了，第二个闹表响了，把第二个格打开，吃了，拿出来吃了。每天我们都有专人给我们这个患者呀装这个药分拣，就怕他们年纪大了忘了装或者装错，这一点不允许出错，我们就给做到了。你说这回是不是就不忘了？那你们呢，在家里我也建议你们买上个药盒。什么样的药盒呢？这个啊，你们也别怕花这点钱，一般这个药盒啊都是塑料的，它上面有格，这格啊就是一天三顿的，你呢就给他买三格的，一天你要吃五顿药，你就买个五格的，然后你自己啊也设个闹钟，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忘了。有的人你放心，他一定会有忘了的，忘了的就耽误药劲儿了，咱们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你加个手机闹钟也行，或者买个小闹钟，三五块钱，然后你买这么一个分格的小盒，你头天晚上你就把这装好，或者早上起来把它装好，这个时候到点了吃一格，到点了吃一格，又不错又不忘，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嘞？是吧？这是好方法。还有一种情况啊，它是效果差或者效果慢，哎，这个时候啊你就要注意，你千万不能太追求治好。这个呀尤其是容易出现在哪一条呢？就是刚刚脑梗过，刚刚中风过，哎呀，原先走路正常，能跑能跳，能溜达能跳舞，能打拳，能干啥，能骑自行车，能游泳，结果一中风坏了，半边身子不好使了，这别说游泳了，拿个筷子都拿不住，喝个水呀哗啦哗啦直漏，这不行了，他特别着急。你记住了，所有的病人当中，就是刚刚中风过的、脑卒中过的这些人是最着急要治好的，他们特别急，总想着一步到位，总想着吃三天药或者扎几天针灸就给他治好了，哪有那么快呀，对吧？你必须给他时间呢，你只有坚持你才有效果呀。哎，可能这几个药正常来讲吃上一个月有效，他吃了十五天还没变化，不吃了赶紧换。你放心，你这样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掰苞米一样，掰一穗掉一穗，掰一穗扔一穗，到最后一穗没留下，那你怎么治啊？你这根本就不行啊！你这是不是孟非老师给你分析的有没有道理？为啥这么多年吃完药效果不理想？无非就这几个原因。还有最后一条，啥呢？你根本开的这个药自己给自己开的，不对症，你这就不行了呀！你这怎么治病啊？你这叫耽误时间呢、啊！你乱治啊，是不是？为啥说到我这儿？孟非老师是中医的底子，科班出身，又学这个藏医，又学这个营养学呢。因为营养学我是去的德国、瑞士、新加坡三个国家，一个国家去了一年，这不用交钱啊，是啥呢？是人家那边派来一个现成的大夫到我们中心来学习，我们这边就有名额到他们那学习互换啊，这是必须学的，交换生必须学，他们学学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医学，我们学呢学国际前沿的东西。为啥要去学呀？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孟非老师崇洋媚外，你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为什么外国人

以前欺负咱们，就是因为咱们没有好枪，没有好炮啊，国力不行啊。现在你看，为什么没人敢欺负咱们了？咱们航母也有了，是不是？导弹也有了，啥都有，谁敢欺负？落后就要挨打，那咱们就得学呀、啊，而且学了呀，也真有用啊。这是说学到的营养医学，然后呢，藏医这块就有意思了。藏医这块啊，没说嘛，这个孟非老师啊，就认为这都命里注定的事儿，命里注定，就我有这么个师傅，是咋回事啊？我给你们简单说一说。刚刚调到这个西藏林芝，咱们这个中心，哎呀，西藏林芝是个好地方，美呀、啊，山美，环境也美，被誉为藏域的江南呐、啊。那在这个时候，你说一次意外成就了我。这苦了我们护士长，我前一段时间说过跟大家，这我们护士长，我们几个出去玩，结果呢就见到那个土坡上面啊长了这个野生的藏红花，我没见过。护士长说给我摘个让我看看，我说我爬，这护士长就说怕我有高原反应啊，这个体力跟不上，他去爬去了，结果连滚带爬掉下来了，把腿给摔了。这到最后，你看到那个村卫生所，那村卫生所的，我去买止痛药嘛。这村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离这市区里面那么远，你赶紧呢。我们这边有个老藏医，就这样，就跟我这个师傅认识了。那我师傅那个时候看着长得啥样啊？穿个羊皮袄，戴个藏族那个帽，哎呀，黑咕噜秋的。这我老师叫什么名？叫纳日。这纳日是藏族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黑黢黢。这我老师是这么来的。哎呀，那一次把我震惊坏了，真的是把我震惊坏了。我老师啊。"就掰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这个脚啊，咔啪一下，2秒钟一下就把骨头亏位了。你说这没几十年的功力哪做得来啊？再说我老师不擅长治骨头啊，那就会呀、啊，这不是技术多吗？这我老师治病纯粹是正宗的一个藏医啊，就跟他就这么一学呀、啊，就学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触动，换句话来讲，也是一次能力的巨大的提高。你看，在藏区啊，有一句话就给我打动了。怎么打动的呢？藏区是这么说的，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这藏药啊，个头粒儿都小，一粒儿藏药就能买一两黄金呢。你别看它个头小，药劲儿足啊，这是关键呢。你试试去啊，藏药里面用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野生药材。你现在用的中药为止，无论是这个丸散高丹还是抓的汤药，99.9%的都是种植的。藏药呢，90%以上的都是野生的。你说这咋比？这没法比啊。那建国初期那时候能比都一样，藏药也是野生的，中药也是野生的。现在你说你咋比？藏区里面现在药几乎没变过，方子也没变过。可是中药方子没变过，药可都变了，这能一样吗？你咱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几个。同样，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三奇啊？我一提，大家都知道，云南文山长的三奇。那你再想想，云南文山长的是野生三奇，还是人工种植的三奇？你是不是都想到了？那种的不只是云南文山，云南附近文山附近的几个县都种三奇，那它都叫云南文山三奇。那你告诉我哪个好？那你这个矬子里拔大个，你只能拔文山这一块的。那文山的都种植的，那你说吧，如果要在文山挖着点野生三奇，是不是就不得了了？你拿不到啊。同样在西藏有藏三奇，那藏三奇可就是野生的了。你说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种植的，同样呢都是三奇，那是不是种植的就没有野生的好啊？对比来说，是不是西藏的三奇比云南的三奇还好？再有藏区这个地方啊，海拔高，缺氧，日晒足，紫外线强，土地贫瘠，长的所有的药材啊都瘦小枯干，就有点跟人参那个感觉类似。那你说人参正是因为土地贫瘠，人参的药劲强，藏区同样赋予了同样的土壤环境。就以三奇为例，一样的三奇，藏三奇的效果现在就比云南文山那边的三奇的效果至少要强上3倍。那你上哪儿说去，是不是？可是老百姓普通的用不到咱们藏药的三奇，那就在这儿呢。但是西藏用的就是这样，药效差好几倍，效果是不是也差好几倍啊？这根儿找到了，你说为什么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就在这儿来的。那藏药那个药的粒儿啊都小，大粒儿的就相当于这个大花生粒儿那么大，小粒儿的就相当于什么小黄豆粒儿那么大。你别看它小，那药劲儿足的不得了。这是三七。
还有一个药

0: 藏药里面天麻也是，中国这天麻就分的产地就多了，但是国内绝大多数的天麻种植的，可是到了西藏这天麻还是野生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红曲，你看我就说到红曲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药叫血脂康，可能高血脂的听众用过这个血脂康。血脂康里面是啥？就是红曲。这红曲啊，在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了，天工开物里面就介绍过，红曲啊是一种霉菌，它是用大米做出来的，到最后用这个红曲霉菌啊把这个发酵，最后变成红色的。这种啊红曲米啊能做醋，哎，还能做染料，还能呢治病，好多作用。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红曲啊厉害了。怎么现在研究发现厉害呢？中国古人就发现这个红曲啊能够治疗脂质症。什么叫脂质症呢？中医里面管这个血脂啊叫高人，就药膏那个膏，就人胖啊血脂就高了，说这个膏油脂膏，这个意思叫高人。那红曲啊当时古人就用来治疗什么？就治疗这个事儿。哎，结果呢后来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就研究发现呢，说国外有一个东西降血脂比较好，啥呢？他汀。他汀里面就能够降血脂了，现在外面也卖很多他汀啊。那他汀出现了之后啊，对心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地震式的，更是一次革命性的，就让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得到了降低。可是呢日本科学家就发现呢，这红曲里面呢含有天然他汀。日本人学咱们中国的东西多呀，日本的药跟中国都很多都类似，这一下啊日本人就研究这个中国的红曲，到最后研究发现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中国他汀。这一下中国的红曲啊震惊世界了，就走入国际市场了。红曲啊最早以前是江浙一带最流行，中国很多地方都在用，同样藏区也传过来了做红曲米的这种方式方法。你看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西藏发酵这个红曲米，那出来了之后受地理环境土壤水质空气温度的影响，就发现在藏区这个红曲就跟咱们中原内地甚至是江浙的红曲药效也不一样，也提高了。哎，这个红曲米里面那个红曲菌呢活性更强，哎，清除血脂的能力更好。你看就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为什么说藏药厉害？孟非老师越来越多的用到了藏医的方式。第一个呢是地方，我在西藏我用藏医啊用藏药啊老百姓更接受。那再有呢，藏药它确实厉害啊，那我呢就越来越倾向于用藏医藏药的方式来解决了。就这样我在藏医这一块啊就学的就更多了。那咱们说了这么多，说到底怎么治病呢？你别说的那么复杂，说白了讲啊，你听着，咱们也别说什么阴阳五行十二正经这七经八脉了，实际上要说到一切的根儿，那无非就是分两块。分哪两块呢？就分先天和后天。那什么是先天？出生前是先天，出生后就是后天了。那再细分实际上就是气血阴阳，对吧？一个是气一个是血，那气是阳血是阴，是不是阴阳就出来了？如果再总结就两点，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你看里外就出来了，阴阳是不是？阴阳呢就是寒热，连到一起就是先天后天气血阴阳内外寒热，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左一右，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一热一冷，一里一外就出来了。你要是要把病把它剖析开了，一定是往简单了剖析，剖析的越简单就越好治。你只要把这个核心点研究明白了，那治起病来要怎么形容，就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你开方就是良方，开药就是好药。治病千万不能死记硬背，你说背药方，你打个比方，你背的药方再多你能治好病吗？你看看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他背那方子少吗？他脑子里至少几百个方子，不信你拿过来试试，你让他开个方，我就告诉他病理病情，我把这个诊断的方式给他了，让他开药，他拿那个背的方他不行的。什么时候这个医生手段就要提高了，他能把这方子用活了，自然而然的增量加减，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叫出图。你没个10年20年30年的经验，他达不到那种啊。你就拿我来说是吧，我刚上班的时候正式工作，对吧，用的都是古方，都是名方秘方验方， 能不能治病啊？能，可以治啊，效果那就碰运气了，不是我方不好，是不是？是药材了，对吧？但是我不会增量加减，你是医院进的药啊，进啥样用啥样。那后来我去了中心就不一样，到了中心上班一下变厉害了，为啥呢？一样的药方，一样的克数，药材质量好了，有效率就提高了，慢慢的呢就学会了怎么样把这个根据病情这药物啊增量加减就出来了，这一下这医术啊就提高了，再加上老师言传身教传帮带，这医术才算是一点点练起来。没说嘛，学西医啊毕业就当大夫，学中医啊你没磨个十年二十年呢你真是不行啊，对吧？要不然说现在外面经常说一句话，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句话呀虽然不对，但是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学医啊尤其是学中医太难了，学了中医毕业还不好找工作，所以为啥现在孩子们不愿意学，你熬几十年老了到那个时候工作都不好找了，是不是？我到了西藏就是开阔了眼界，跟着师傅学了15年，我是笨徒弟，我就学了一个方，一个方子还没学到家，一个方学了15年，现在就这一个方治病也挺好，哎，治的还挺多呢，还挺好。你看说到这儿，孟非老师是不是说了，这叫啥？这叫技多不压身，是吧？下一句就叫一招先吃遍天，你绝招啊，你绝招一个就够了。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啊就这一个方，到现在我都没敢说我吃透，就这一个道理。估计啊就这跟老师学的这一个方啊，估计得再研究个20-30年能差不多，是吧？你这样啊，今天开始就跟大家讲教治病了，开始讲到怎么用药了。啥意思呢？从明天开始我就天天教你们怎么治病，哎，怎么用药，咱们就往正轨上来了啊，教真正的治病的良方，慢慢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我今天呢给你们讲治病，是不是？以后啊就给你们讲药方了，你们以后再听，记着啊，拿笔拿本，对吧？这个就记好了，各种方子交给你们，你们呢如果感觉这个方子合适的，你们就在自己家门口药店抓就行了，如果感到不合适的，我告诉你到哪儿去抓，如果要是找不到的，我帮你们找找，这都行，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是好朋友了，没问题的，这点忙不是大事。我呢认识这些药企啊药厂啊批发药材的多得很，就是你们能自己买的就自己买，买不到的跟我们后台说，我这边想办法给你们搞都可以。然后到这儿呢我再提醒一下啊，今天呢是离家游的第5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一共150份，我估计也差不多了，打进来电话的就打进来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原价100块钱一瓶，现在呢600块钱6瓶，你拿上6瓶送你6瓶，这个时候就12瓶了，够你吃一年，600块钱吃一年，1天50，一年一个疗程，2年一个大周期，轻的1年，问题多的年龄大的用2年足够了。有人说吃3年，那你随便，我不管你，反正我告诉你2年就行了，是不是？你钱多我拦不住你啊，对吧？再说有没有那么多量咱还不知道呢，听孟非老师的啊，2年足够了，2年才1200，一个月才50块钱，真的是啥家庭都能吃得起。孟非老师没有笑话谁的意思啊，我要是挣你们钱这点钱我都犯不着，再有啊就这点钱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天才1块多一点，是不是？那一天1块多一点，那你说这还此时此刻还算钱吗？我无非就一个事儿，让你们呢用海棠茶用这个林下油啊打好身体的基础，以后用药用起来就快，治起来就方便，对不对？说1000到10000，孟非老师啊是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火车司机，就一个思想，带着你们上这趟车，让你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健健康康，咱们都达到我们的终点，每个人都活到100岁以上，我也算完成目标，是不是？我也不忘能够走进广播当中，带着大家走过一段美好健康幸福的快乐时光。然后呢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啊，我这两天也上上心，我看看给大家选点啥。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讲药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对，你好，你好。

0: 过来我家了啊。我在汤姆叔去转了这么一下啊，
1: 啊，你
0: 他
1: 还
0: 就
1: 凑
0: 好
1: 过
0: 几天没听这个广播。
1: 来。哎呀，你看这带人家出去
0: 我还
1: 玩的，
0: 想
1: 不能
0: 呢，
1: 带收音机呀。
0: 哦，你看这个零下雨啊，我们应该用上。
1: 啊，
0: 我孟非老师啊，
1: 哎，
0: 讲得好啊，你啊，
1: 哎呀，谢谢表扬我。
0: 说到我们这个心坎里头了啊。你看治病啊，您讲了就得打基础啊，先解决这个血管啊，再治疗，
1: 哎，对的，
0: 效果这，哎，那效果就，哎呀，加倍了
1: 对，我们中心都是这么治的，就是血管一定要好，要不然这后面吃上药效果都差。
0: 我
1: 您听
0: 还
1: 懂
0: 担
1: 了？
0: 心赶不上呢，哎呀，这回终于赶上了，我要订三份呢啊。
1: 啊，不对呀，你一个人最多两份了，同志，不能订三份。
0: 哎，我和我老伴儿啊都吃。哎，你看我是高血压，这老伴儿呢这心脏也不好
1: 两个人
0: 啊。
1: 吃，
0: 我一份，老伴儿重一点啊，让他吃两份儿。
1: 哎呀，你看我得表扬你老同志，你看老来有伴儿，关心互助，这是应该的。你让他多吃点儿，把他身体调好一点儿，是不是？这对呢，
0: 对，
1: 相互照顾嘛，没问题。你这样啊，给你订上三份，你们两个吃，然后你吃一份儿，家里阿姨吃两份儿，一个人一天就两粒儿啊，不要多吃。然后呢？饭前饭后都可以，或者是你家里有别的这个药啊，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啊，也都没问题，都可以一起吃，好不好？给你订上三份，你俩吃，好吧？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你费心
1: 啊，
0: 了啊！
1: 不费心，没事。最后一天，你看你也赶上了，我这么做对，就得多拖几天，要不然我真怕有人赶不上。哎，这对了，挺好，可以可以，
0: 那孟非老师，
1: 哎。
0: 哎呀，你真是好人啊！我们一家子。哎呀，这怎么感谢您呢？太好了！
1: 以后见面请我吃个饭，给我
0: 哎
1: 做
0: 呀，
1: 一
0: 那，
1: 个好吃的。
0: 哎呀，难得一见呀！
1: 行，以后一定有机会见到，好不好？给你订三份，你们吃，好吧？
0: 好嘞，好嘞，
1: 好好
0: 哎
1: 好，
0: 呀，谢谢您了啊，
1: 不
0: 让你
1: 客气，
0: 费
1: 不
0: 心
1: 客
0: 了啊！
1: 气，不客气。哎，再见。
2: 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你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9: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啊！
8: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0: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8: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1: 不行，心情只好可以聊。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2: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月，
3: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磷虾油啊，我呢从中心当中帮大家搞到了一部分，一共啊就750份，咱们呢一天150份，一份呢是一年的用量，一天150份，5天750份，能够满足我们750位听众朋友。这个到底有多少位听众啊在听孟非老师的节目，我这边呢没法具体统计，有的时候呢这个电话多，有的时候电话少，但是呢相对来讲啊打几千个应该是不成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每年呢我面对的我们中心里面患者也有个2000多个人，根据他们身体的不同，我们呢给他们出相应的指导方案来解决他们身体的问题，这个呀要用一年的时间。如果呢这次改到广播当中来，这时间呢就有变化了。怎么说有变化呢？可能说讲的内容啊不太一样了，然后时间呢也加快了，可能几个月下来啊我就能把中心里面所有的这种方式方法呀都能讲给大家。那你看这次这磷虾油实际上啊它跟海棠茶呀有区别，海棠茶呢这一天一包就可以了，这磷虾油呢750份，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呀也绝对是良心了。你算算啊，在外面你买一瓶磷虾油基本上少一少都要156，好一点的甚至要200多。我们中心呢这个是定制款，没有任何一个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而且啊保证质量，是带着优研诺这3个字的。你看这750份的磷虾油啊， 能帮助我们几百个人用上一年甚至到两年。再说一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说过了咱们就不讲了，你们拿回家的就好好吃就行了。100块钱一瓶，一瓶吃一个月，这6瓶是600块钱，拿6瓶600，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到手是12瓶，刚刚好啊，用上一年的标准。哎，你问题少的，年纪小的，你就用一年；问题多的，年纪大的，你就用2年。这一年呢，600，12个月，给你12瓶，这一年就过去了。你要用2年的，你就1200块钱，拿12瓶，再给你拿12瓶。你这样的话，24瓶，一天2粒，就够用你2年的时间了。你开始啊还真不一定有感觉，我说了嘛，它是属于营养医学范畴，它是属于恢复调理，慢慢的改善你的血管硬化，软化你的血管。我们中医藏医啊真的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活血化瘀舒筋通络这个在行，软化血管没有东西。那西方的这种啊用到了这欧米伽三，它能够软化血管，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医学呀公认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随着磷虾油到你的手里有一个质检报告，如果说你要是在自己去做质检，跟这个质检报告上不一样，假一赔十，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说话算话。哎，你放心，咱们说的绝对是说到哪儿就是哪儿。那怎么吃啊？每天2粒，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有人说睡觉前，什么时间都可以，跟饭吃也行，跟水吃也行，跟你保健品药品一起吃都不冲突，就是你身体每天摄入2粒就够了。这里面有足够量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虾青素，它就能够在你的血管上面呢强渗透，穿透你血管的内皮和外皮，整个血管给你变软。你啊要给它时间，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给你足够的变化。咱们以一年为基础，2年为一个大疗程，一年下来你的血管的通透性软化程度就变好，2年你这血管啊就越来越好。咱们有窗口啊，您可以通过我们舌头底下呀，或者是眼睛上面的这个血丝的情况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身体的血管在变化了。这种变化大家听着啊，它是逆转你的血管动脉硬化，所有的血管病全都是血管硬化为基础原因。咱们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事儿啊，咱们相当于啊平时的治病就像打扫屋子。哎，你这屋子里面有苍蝇，咱们赶苍蝇，屋子里有苍蝇赶苍蝇，这不就跟你吃药活血化瘀是一个道理吗？你找源头啊，源头是为什么屋里有苍蝇啊，因为屋里头啊有脏东西，有垃圾，你不把这个东西清理掉，那这苍蝇总来，是不是？你总抓苍蝇不是道理啊，你把这垃圾给它丢出去，屋子里干干净净，没有垃圾，没有脏水，这苍蝇自然就没了。这个软化血管啊，强渗透啊，超软化呀，让血管逆转硬化程度啊，不就是把这堆垃圾给清走了吗？不就是在源头上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结果的话，到那个时候你的血管一软，什么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管的危险系数啊都会降低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是打好坚实的健康基础，迎接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儿，对不对？咱们不能为每天的身体健康去头疼去担心呢，咱们应该往前看呢。治病是有方法的，立体健康才是真正的有效的治疗。要不孟非老师啊总在节目当中说在我们中心呢想死都难，就是生命体征的监控以及日常抢救，再加上有效的治疗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到我们中心来治疗的这些人就没有一个没效果的。你看我们是各种立体疗法呀，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外部仪器康复治疗方式，再加上我们物理的治疗方法，再加上什么药浴啊、熏蒸啊，是不是？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科学饮食调理，再加上营养医学、生物医学，最后才是我们各种药，也就是说用到药是最后一招了。咱们这么多方法加到一起，你说是不是比在医院里面只吃一种药两种药效果要来的好得多呀？这才叫治病，这么多方法用上总有一种两种达到很好很满意的效果，那其他的就变成了辅助疗法，有辅助有主治，一次性一个人有5-6种方式同时来解决这一种问题，那你说怎么可能没有效啊？ 对吧？任何东西你记住。

只要长期坚持都有用的，只是说我们很多人呢，他没有这个恒心，没有这个毅力，他坚持不下去，这才是一个主要原因，对不对？那这磷虾油你一定要用，海棠茶你也要喝，这个东西啊贵不到哪儿去，你算算嘛，这才几个钱嘛，是不是？600块钱吃一年，你一年下来600，一个月下来才50块钱，咱们就是再困难的家庭，那你说50块钱还拿不出来吗？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能帮到大家的就帮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你通过跟我的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哎，用到更多的好东西。再有啊，我也不瞒大家说，衷心都说了，说孟非啊，你讲吧，你讲啥我们支持你。你看我这心里是不是更有底了？我讲这些东西我心里有底气啊，这些东西我清楚是啥呀，我讲完了之后，那所有的案例和病例历历在目，我心里面太明白这些东西有多好了，是不是？我在这里就作为一个端口，我把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对哪些感兴趣的，你就在节目里告诉我，我就到时候想办法帮你们找，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你在外面也是找，找的还不一定放心，你在我这儿能拿到的那绝对是顶尖的。记住啊，只要带优颜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比啥都好，哎，甚至比有一些大厂啊大企业的还要好。我们是完全兼职，我们给患者用完，这些患者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眼巴前儿，我们看到他身体的变化，这个东西如果不行换了他，马上换一个厂家生产最好的，现在都已经不换企业了，为什么？他们保质保量，他们也愿意跟我们长期合作，就这样，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吧？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有个秤，谁是秤？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就是秤，他们给我们撑了这么多年，我在中心都上了快30年班了，那你说撑了这么多年，我们没翻车过，我们没被骂过，你们自己说啥原因？就是我们从头到尾保质保量，把患者放到第一位，哎，给患者解决病痛放到我们的第一位，给患者用最好的东西质量保证放到第一位，那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有医德有良心的企业啊，才是对得起我们这些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呢，是不是？你违背这个，你违背道义，违背道德，更违背自己的从医的初衷，那就不配当个医生，是不是？那今天说到这儿，你们就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有前两天漏听节目的，你抓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还能赶得上，要不然错过了真的可惜。一个月50块钱，这没地方找啊，又保真，是不是？孟非老师不赚你们的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多少钱，退休工资一个月就那么3-4千块钱，我再赚你们，你们都没钱花了，是吧？我这人讲理的啊。那说了这么多，磷虾油这个事儿咱们就不提了，接下来啊跟你们再聊点怎么治病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个人呢擅长几方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我科班出身，学的就是中医。第二个呢，我呢又去学了一下这营养医学。这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我当时啊出国作为交换生的时候学习的。第三个呢，就是拜了一个藏医的师傅，学的藏医。你看，中医是科班出身，藏医是在西藏学的，在西藏到现在，哎呀，也15年了。营养医学是交换生学的，这是不是都有用啊？一句话嘛，技多不压身，确实有道理。你看，不止我自己能用，给亲戚朋友跟他们指导指导都能用，在中心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生存之道。再有在广播里面讲给我们的听众听，这不也是挺好的事吗？是不是？说到这儿啊，眼看着这个刺梨啊这给大家发了，要不说时间过得快呢，这刺梨发到现在我看20多天了。咱都说了，说每个月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一次福利，我这几天呢我都已经开始研究了，我说给听众发点啥呢？这要选择给大家发的福利啊，首先呢就不把大家当外人。你看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一个月下来了，怎么都成朋友了吧？一个月了，我再给你们发，就发的什么呢？必须是有用的、实用的，哎，大家都需要的。再有呢，搞点特别的。这几天呢，我就准备准备，等我准备好了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一说，到时候呢你们呢就继续打电话报名排队领取

啊，给你们准备的第二次的福利了。这个事儿我再重申一遍，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啊，没赶上第一次的那个次礼，不重要啊。听着啊，有的人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我再提一遍，给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每个月给大家准备一个，都是你们用得上的，对健康有帮助的，不要钱。再说一遍，福利物资是不要钱的。你们到时候就打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就可以了。他呢就给你邮寄到家，咱们呢说话算数，是吧？这个事儿孟非老师记在心上，没有没记在心上。这马上一个月了，到时候给你们发啥，我合计合计，搞点好的，搞点有用的，搞点对健康啊帮助大的东西。我啊这两天准备好，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们只要每天锁定频道，关注节目，咱们随时通过这个广播就能够取得实时的联系，是不是？这是不是挺好啊？啊，那你看这两天，讲了解毒，也讲了软化血管，这两个呀，实际上孟非老师一直说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啊打基础。你说就跟盖房子一样吗？健康它就是盖一个高楼，我们这个地基越结实，我们这个楼啊就越稳当。同样，这地基越松垮，这个楼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呀，渗点水啊，就倒了。哎，解毒是必须解啊！再说一遍，我们中心呢，从上到下，从医生到护士，哎，保安做饭的到患者，是有一个算一个，全员都喝这个海棠来解毒。那都不是说放杯子里，我们不放杯子里泡，我们那个每个科室不一样，我们那个每个科室都有个桶，保温桶，保温桶里放上几包，我们喝呀。就直接就在那里接就可以了，这必须解毒啊！因为你说我们没法离开有毒的环境，那毒素时时刻刻在身边，你哪儿躲得开呀？我们都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说这西藏都躲不开，那西藏都够纯净了。后来就开玩笑说，除非啊，你生活在哪儿呢？除非你生活在这个南太平洋上面的海岛上，哎，这个海岛啊，没人来。你自己在岛上呢，你自己种菜、抓鱼，外界的任何东西你都不接触，你都不用，这才行。你除了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岛啊，你现在你就包括到非洲大草原、原始部落，那都躲不开，那儿都喝可乐了，那儿都有什么肯德基、面包啊这类的东西都有了。你说我们平时的吃的、喝的，还有呼吸的，还有药物。还有这些装修的，什么甲醛呐，是不是？汽车尾气啊，一切的一切，哎呀，都是毒。这不说嘛，这个有毒的世界，污染呢，方方面面，哪儿都有。这我们人呢，体内还多呢。要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毒人嘛，是吧？那要这么算，孟非老师就是小毒人，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就是老毒人，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我给你讲一讲啊，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说有个人呢，是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化学制剂。结果有一次啊，这周末说到公园里面跟着家人呢搞个野餐吧。你看，本身周末休息，然后呢铺一块桌布，在树荫下面一家人坐一坐，拿点吃的、喝的、饮料，聊聊天、乘乘凉，享受一下悠闲的下午时光。结果呀，一个没注意，坏了。这公园里面草地里有蛇，来了一条毒蛇，一下子就给这个人咬了一口。你说放谁见着一条脑袋是三角的毒蛇不怕呀？对吧？老百姓对这些东西真的怕呀，毒蛇要命啊！结果被咬了，害怕了，赶紧呢就把这蛇给抓住了。为啥要抓住蛇？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就是你抓住这条蛇到医院，最起码医生是知道哪种蛇，相对应的给你打血清。结果没想到出意外了，出什么意外了呢？赶紧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他还没等救治呢，蛇死了。你想想啊，这多可怕呀！什么叫多可怕呀？这个人跟毒蛇呀，毒蛇咬了他了，他没被毒蛇的毒毒死，没想到这条毒蛇被他的血给毒死了，这不是毒人吗？当然呢，咱们听众没有像他这样说身体当中的毒这么多，估计啊
也不少。

真不少啊。这个事儿可不是孟非老师在这胡编乱造的，这真有这个事儿。还有呢，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什么案例呢？你就说人身上的这个毒啊有多少。糖尿病的病人就流下的眼泪和滴下来的这个鼻涕，就这个水儿拿针管抽下来给小白鼠打进去。打进去多少呢？就跟这个安痛定那么大一针，眼泪和鼻涕，过上20多分钟，你猜怎么着？小白鼠死了。你说我们身上这毒多不多呀？就是的，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是毒。在国外呢用的是生物制剂解毒，我们没有啊。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在国外啊，尤其是在德国，一个月下来那种生物解毒制剂也是啥毒都能解，大概折合人民币7000来块钱。你说放到我们国内有几个人能用得起？你就说说你身边有几个有7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吧。反正我认识身边的这些老的年纪大的有没有呢？有，就那么星星点点几个。我说我认识的患者不算啊，患者那里有的多的。我说我身边的一般的就是2800、3500、4000的也有，7000的就那么星星点点，是不是？那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啊，也用不起啊。最后啊，也是感谢汪俊直教授啊，用了他的报告我们才知道，哎呀，原来有海棠这个东西，这是有了我们解毒的方法。后来在我们中心呢就全员的用。那第二个知道吧，就说要解决这个病，解决了第二类的，刚才不说了吗，第一类是解毒啊，第二类的解决哪些类的病呢？解决我们帕金森呢，是不是痴呆呀？啊，那就是滋养神经类的问题了。这个啊也是得用国外的技术，在中医的技术和藏医的技术当中，这个是补肾经啊，在西医范畴当中，这个啊就是滋养神经啊，这是第二类的了。那第三类的呢，就是血管类的疾病。那你看讲血管，这不也说了吗，你要讲血管你就得软化血管，就得以油化油，是吧？以油化油呢就用到了欧米伽三，15种油里啊都必须选哪个，必须要选这种高渗透的，渗透力强的，不只能穿透血管内层，还要能够穿透血管外层。一共15种油里面排名第一的磷虾油，对吧？如果说你体质敏感，效果来得快，那第一个眼睛就来得快，哎，几个月眼睛看东西明亮了，眼屎排得多了，哎，脏东西排出去了。皮肤第二个，我不让你们说可以做个实验吗，对吧？你拿那个磷虾油撕开，你往这个老年斑皮肤皱纹的地方抹一抹，让皮肤皱纹减少，能让皮肤紧绷有弹性，尤其是那个眼皮耷拉的那种啊，那都快看不见东西了，你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一抹，哎，作用挺好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血压血脂不是特别高的来得快，你要是血压血脂常年高，吃了20年降压药降脂药了，那来的就慢一点了，你给它足够的时间。最后一个才是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里的血管啊，这是先小血管，然后呢粗一点的血管，它有个过程，这叫润物细无声，1年起步2年结束。哎，咱们呢就静待花开。你就记住了，中心里面什么都有，我们都是这种定制款。再重复一遍啊，优颜诺，就是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啊，这信任度啊这绝对是高，对吧？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中心里面呢更多的是这种外部治疗方式都有，我给你们讲三个吧。这三个呀我们老百姓啊在家就能做得到。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药浴。不知道我前一天给你们讲那个泡脚那个方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药浴呢用的药比较多，10几种，那泡脚呢4种就够了，这个红花、丁香啊、苍术，然后呢加上菖蒲或者加上艾叶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放5种也没问题，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或者呢艾叶、红花、菖蒲、丁香，反正这里面你都要放艾叶，都要放红花，那3种啊你调着来，量呢可多可少，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的大讲究，你这个就不用药浴了，你拿它呀泡泡脚，洗洗胳膊，洗洗手，洗洗膝关节，你这个祛风散寒，舒筋活血，可好，这是不是能够替代我们中心里的方式方法呀？你拿药浴就行了。然后再有一个经络疗法，现在做经络呢有经络笔，有电的，我们单位呢有那个定制的那种经络床，这个经络床厉害啊，这个经络床10大功

功能啊，一个床就好几万。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那种床啊，是自己睡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床从我屋拿到他屋。这床这个东西，大家互相嫌弃，就自己睡自己的，一人一个。来到中心里面，他感觉好的就买一个，就放到那儿了。我们中心都是定制款，十大功能的这个经络床啊，你想想，这都是高科技的，不得了啊！又是能够艾灸，又是能够红外，又是能够红蓝光，然后又是能够里面的穴位按摩，又是那种这个负离子，反正一共是十大功能经络的疏导，十大功能。那放到老百姓家里面没有怎么办呢？大家听着，算盘。哎，你就拿算盘搓脚底，拿算盘搓肚子，拿算盘搓关节，拿算盘搓脖子，你就听孟非老师的，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你家里有算盘的你就用，没算盘的到外面买一个，你就买那种白粒的那种啊，那个轴细，拿那个就行。现在这算盘我也没买过，我不知道多少钱，你就买一个，不用买多长的，就买一个那种20多公分那个就可以了，买一个买俩都行。你说花不起个钱，它比你任何的经络仪器都不差，就是一样，纯自动，就得你自己动，不像我们单位的机器是机器动，我们不用动。但是呢，拿算盘，咱花钱少了，你就得自己动。你拿着算盘搓搓脚底呀，搓胳膊呀，搓腰啊，搓腿呀，搓脖子呀。你来吧，搓一天两天没感觉，你搓上半个月你就舒服。我跟你说，可别小瞧这东西，挺好使的。然后最后一个，就咱们在家更能做的，叫内病外治。这内病外治里面，有人说我也不认穴位啊，我也不认经络呀，这东西你真不一定认识，给你图你都不一定能看明白。再说了，浑身上下那么多经络，那么多穴位，你又找的不一定准，那怎么办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个简单的，艾灸，这东西不用问的那么准，只要位置大概就行了。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艾灸灸哪里就行了。你就买那个艾灸啊，听孟非老师说，别贪便宜，你可千万别买那种5块8块一盒的艾条，那个东西啊都不行，那质量差得太远了。你要听我的，你就买那个艾条，至少要买30块钱一盒的，一盒10根的，就买那种，不行啊。现在你看为什么没人敢欺负咱们了？咱们航母也有了，是不是？导弹也有了，啥都有，谁敢欺负？落后就要挨打，那咱们就得学呀，而且学了呀，也真有用啊。这是说学到的营养医学，然后呢，藏医这块就有意思了。藏医这块啊，没说嘛，这个孟非老师啊，就认为这都命里注定的事儿，命里注定。就我有这么个师傅，是咋回事啊？我给你们简单说一说。刚刚调到这个西藏林芝，咱们这个中心。哎呀，西藏林芝是个好地方，美呀，山美，环境也美，被誉为藏域的江南呐。那在这个时候，你说一次意外成就了我，这苦了我们护士长。我前一段时间说过，跟大家，趁我们护士长，我们几个出去玩，结果呢，就见到那个土坡上面啊，长了这个野生的藏红花。我没见过，护士长说给我摘个让我看看，我说我爬，这护士长就说怕我有高原反应啊，这个体力跟不上，他就爬去了，结果连滚带爬掉下来了，把腿给摔了。到最后，你看到那个村卫生所，那村卫生所的，我去买止痛药嘛，这村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离这市区里面那么远，你赶紧呢，我们这边有个老藏医，就这样，就跟我这个师傅认识了。那我师傅那个时候看着长得啥样啊？穿个羊皮袄，戴个藏族那个帽，哎呀，黑咕噜秋的。这我老师叫什么名？叫纳日。这纳日是藏族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黑黢黢。这我老师是这么来的。哎呀，那一次把我震惊坏了，真的是把我震惊坏了。我老师啊，就掰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这个脚啊，咔啪一下，2秒钟，一下就把骨头亏位了。你说这没几十年的功力，哪做得来啊？再说我老师不擅长治骨头啊，那就会呀。这不是技术多吗？这我老师治病纯粹是正宗的一个藏医啊，就跟他就这么一学呀，就学了10几年。这10几年的时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触动，换句话来讲，也是一次能力的巨大的提高。你看在藏区啊，有一句话就给我打动了。怎么打动的呢？藏区是这么说的，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这藏药啊个头粒儿都小，一粒儿藏药就能买1两黄金呢。你别看它个头小，药劲儿足啊，这是关键呢。你试试去啊，藏药里面用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野生药材。
你现在用的中药为止。

0: 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是好朋友了，没问题的，这点忙不是大事。我呢，认识这些药企啊、药厂啊、批发药材的多得很，就是你们能自己买的就自己买，买不到的跟我们后台说，我这边想办法给你们搞，都可以。然后到这儿呢，我再提醒一下啊，今天呢是零加油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100块钱一瓶，现在呢600块钱六瓶，你拿上六瓶送你六瓶，这个时候就12瓶了，够你吃一年。600块钱吃一年，一天50，一年一个疗程，2年一个大周期，够你吃一年。600块钱吃一年，一天50，一年一个疗程，2年一个大周期，轻的一年，问题多的年龄大的用2年足够了。有人说吃3年，那你随便，我不管你，反正我告诉你2年就行了，是不是？你钱多我拦不住你啊，对吧？再说有没有那么多量咱还不知道呢，听孟伟老师的啊，2年足够了，2年才1200，一个月才50块钱，真的是啥家庭都能吃得起。孟伟老师没有笑话谁的意思啊，我要是挣你们钱，这点钱我都犯不着。再有啊，就这点钱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天才1块多一点，是不是？那一天1块多一点，那你说这还此时此刻还算钱吗？我无非就一个事儿，让你们呢用海棠茶，用这个磷虾油啊，打好身体的基础，以后用药用起来就快，治起来就方便，对不对？说1000到10000，孟非老师啊是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火车司机，就一个思想，带着你们上这趟车，让你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健健康康，咱们都达到我们的终点，每个人都活到100岁以上，我也算完成目标，是不是？我也不忘能够走进广播当中，带着大家走过一段美好、健康、幸福的快乐时光。然后呢，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啊，我这两天也上上心，我看看给大家选点啥。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讲药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对，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
3: 哎，我是太幸运了，孟老师。
2: 哎，您说。
3: 最后一天啊，我没错过。
2: 是，对，今天是最后一天。
3: 太感谢您了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我是啥情况呢？这不是这几天老战友过来我家了啊。我在他们处去转这么一下啊。
2: 啊，
3: 他就好几天没听这个广播。
2: 哎呀，你看这带人家出去玩的，不能带收音机呀。
3: 哇哦，你看这个磷虾油啊，我们应该用上
2: 啊。
3: 我孟非老师啊、
2: 哎，
3: 讲得好啊，你啊。
2: 哎呀，谢谢表扬我。
3: 哎呀，说到我们这个心坎里头了啊。你看治病啊，您讲了就得打基础。
2: 对
3: 啊，先解决这个血管啊，再治疗。
2: 哎，对的。
3: 效果这哎，那效果就哎加倍了。
2: 对，我们中心都是这么治的，就是血管一定要好，
3: 哦、
2: 要不然这后面吃上药效果都差。
3: 哦，我还担心赶不上呢。哎呀，这回终于赶上了，我要订3份呢啊。
2: 啊，不对呀，你一个人最多2份了，同志，不能订3份。
3: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吃。
2: 啊、
3: 你看我是高血压，这老伴儿呢是心脏也不好。
2: 啊，两个人吃。
3: 我一份，老伴儿。啊，重一点啊！
2: 啊，
3: 让他吃2份。
2: 哎呀，你看我得表扬你，老同志，你看老来有伴，关心互助，这是应该的。你让他多吃点，把他身体调好一点，是不是？这对呢，
3: 对，
2: 相互照顾嘛，没问题。你这样啊，给你订上3份，你们两个吃，然后你吃1份，家里阿姨吃2份，一个人一天就2粒啊，不要多吃。然后呢，
3: 哦、
2: 饭前饭后都可以。或者是你家里有别的这个药啊，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啊，也都没问题、
3: 啊、
2: 都可以一起吃，好不好？给你订上3份、啊、你俩吃好吧。
3: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你费心了 啊
2: 不费不费心，没事、
3: 哎、
2: 最后一天你看你也赶上了、哎、我这么做对、哎、就得多拖几天，要不然我真怕有人赶不上。哎，这对吧、
3: 啊、
2: 挺好、
3: 哎、
2: 可以可以。
3: 那孟非老师，哎呀，你真是好人啊，我们一家子 哎呀，这怎么？

0: 感谢您呢，太好了。
1: 以后见面请我吃个饭，给我做一些好吃的。
0: 哎呀，难得一见呀。
1: 行，以后一定有机会见到，好不好？给你订三份，你们吃，好吧？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好
0: 哎
1: 好，
0: 呀，谢谢您了啊，
1: 不
0: 让您
1: 客
0: 费
1: 气，
0: 心
1: 不客
0: 了啊。
1: 气，不客气，哎，再见。
2: 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
3: 我
4: 们
3: 尊
4: 重
3: 他们
4: 及他
3: 们的
4: 劳
3: 动，
4: 共
3: 同
4: 守
3: 护
4: 美丽家
3: 园。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啊！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行，心情只有好歌一两人。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5: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4: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被理解啊，或者是遭遇了一些说不出口或者是说不出滋味的人情冷暖，但是在书里面啊，歌曲里面，你会突然发现别人和你有着相同的观点或者描述，哎呀，就好像恍惚之间遇到了一位知己啊。那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说说你在文艺作品当中发现的知己的瞬间。红玫瑰

这是陈奕迅的《红玫瑰》，他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很多人把张爱玲当作是自己的知己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差别啊，就是喜欢把张爱玲当作知己的大部分是女生。女生把张爱玲当作一个书里面的知己啊，是因为张爱玲那些看透男人甚至看透人生的洞见吧。那就很少男人把张爱玲当知己啊，因为张爱玲的笔下男生大多太无情，只有在《红玫瑰》和《白玫瑰》当中稍微对男人有那么一点点的理解啊。当然张爱玲可能只是刻画，但是很多男人把《红玫瑰》和《白玫瑰》当中的那段话当作自己三心二意的借口。你是不是这样的男人呢？好像有很多男人都会有过这样两个女人啊，娶了红玫瑰惦记那个白色的明月光，而娶了白玫瑰

爱我还是他，唱的是张爱玲笔下那道永恒的选择题，白玫瑰还是红玫瑰，得到了哪一个，另一个就成了心口的朱砂痣，成了床前的白月光。其实仔细想想，我们终其一生在寻找的哪里只是一个爱人，我们找的是那个懂你的人，是那个你不用解释太多，一个眼神半句歌词他就能够接住你情绪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知己啊，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哈，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说话没人接，你在意的事情别人觉得矫情，你深夜翻来覆去想不通的那些情绪摊开来讲呢又显得小题大做。这个时候你翻开一本书或者是按下播放键，突然有一句话有一句歌词，就好像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你也这么想，这就是那种被接住的感觉，就是文学和音乐给我们的知己。岳飞写过一句词啊，我特别喜欢啊，叫做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哎，你看啊，大将军都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满腹心事想弹给人听，可是弹琴的人有，听琴的人有，懂的人太少了，琴弦弹断了又有谁听得懂呢？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放给所有觉得自己不被理解的人听。这首歌哎呀多少年了，20多年了吧，来自林志炫《单身情歌》。

身情歌啊，你可能会说，这不是一首唱单身的歌吗？和知己有什么关系呢？让我来给你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1999年的时候，唱片公司给林志炫拿到了这首歌的 demo， 作曲呢就是写过《忘情水》的陈耀川，所以这个旋律很抓耳啊。但是林志炫一看歌词就直接拒绝了。原来呢，副歌写的是天啊请帮帮我，爱人请看看我，整个人是跪着的，求着的，灰头土脸的，对吧？林志炫说，这不是我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从来都没有这么灰暗过。于是呢，他就找到了作词人易家扬，就硬生生的把副歌给改了。改成什么了呢？改成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爱要越错越

0: 用爱要肯定执着。所以你看哈，这么一改，整个歌的气质就变了，从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自怨自艾，变成一个人站在风里，虽然孤单，但是腰杆挺得笔直。那一句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然后后面紧跟着的是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所以呢，他不是在抱怨受伤，他是在说我准备好了，哪怕是会受伤我也认了。
1: 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
0: 所以呢，这不是一首单身的悲歌，而是写给孤独者的情书。他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爱里面失落的人到处都有，而你只是其中一个。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意思就是那个懂我的人一走，偌大的长安城在我眼里都空了。反过来想哈，如果有这么一首歌，有一本书或者一句词能够让你觉得哦，原来有人懂我，那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个空荡荡的世界里面你又多了一个伴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哈，来自于江蕙啊，《晚婚》。很多人说这一首歌是他的音乐知己啊，因为他就和江蕙在这首歌里面唱的一样，我从没有想过独身，却又预感晚婚，因为我在等，等着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
2: 让人伤身，爱感宽深，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

0: 能不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时候想太多啊，其实我常常也在琢磨啊，大家总觉得动手伤人才算是伤害，那无形的语言暴力其实往往更让人心里难过啊。就是你就是想太多啊，这句话其实妥妥可以排在语言伤人的榜单上面啊。很多委屈纠结和小心翼翼的心思，轻飘飘的这一句话就全部被否定了，满腹的情绪瞬间就无处安放。其实真正的温柔从来都不是单单体现在一举一动里面，说话的分寸啊，体谅的口吻啊，同样是格外的珍贵。懂得接得住别人情绪，包容对方的敏感，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慈悲。接下来就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温柔的慈悲》。

这种温柔的慈悲唱的是一种很高级的温柔啊，不是刻意讨好，不是低声下气，而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哎，你有没有发现哈，真正的温柔从来都不是说我对你好这么简单，真正的温柔是你不用解释我都懂，不用说出口我就接得住啊。就像我们刚刚聊的哈，就是你想太多了，其实是语言暴力。那反过来呢，什么是温柔的语言？就是我懂你的感受，是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

我们今天聊的是现实当中，我们常常无人理解啊。我们总会去文学作品里面找，寻找自己，寻找知己。村上春树的那本《挪威森林》，写透了人心里面独有的秘境啊。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片旁人走不去的森林，所有的迷茫、纠结、无处安放的心事，全部都放在这儿。书里的主角就是互相看透了对方的孤独，不用过多的言语就能够读懂彼此的枷锁，这恰恰就是最好的知己呀。伍佰当年读完这本书也是有感而

而发，写下了这一首《挪威森林》。他唱的不单单是情爱，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孤独，以及渴望有人能够走进自己内心的期盼。

是伍佰的挪威森林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没有在文学作品里面遇见知己啊。伍佰的这首歌就应该是他在书里面遇见的村上春树。

这个知己啊。1996年，伍佰读了村上春树的《挪威森林》，觉得非常有灵魂哈、啊，但是找不到一首歌，写了一首歌找不到名字啊，那干脆就用《挪威的森林》这本小说的名字来命名。我想也是因为他觉得这本小说里面写到的情感啊，让他心有戚戚。村上的《挪威森林》是一本爱情小说哈，1987年，讲的是一个男孩吧，爱在两个女孩之间纠缠，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另外一个呢就是情绪有点不稳定哈，有一点点精神疾病这个样子，所以有点像贾宝玉为难在宝钗和黛玉之间啊。当然也不完全一样哈，所以呢，伍佰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就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情感也是非常的迷离啊。就算是再亲密，也有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走进的森林。于是呢，他就把这个森林命名成为挪威的森林，就是人心灵当中的最深处的一片净土吧。在那个森林里面还有白月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就是白月光。白月光也不只是白月光啊，也可能是月光，也可能是张爱玲的白玫瑰。这首挪威森林它也不只是森林，因为它未必在挪威，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集合概念吧。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被明明白白的看见啊，聊的是知己。有没有在文学作品里，或者是一本书，或者是一首歌里面遇见知己呢？常常在生活里面不被人理解，或者是遭遇到了一些说不出滋味的人情冷暖啊，结果你发现一本书、一首歌里面，好像有一个人懂了你、了解了你。所以在文学的作品当中可以是遇见知己的，因为知音难觅啊，所以能够遇见的那一个瞬间也是值得泪流满面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留给你，你是我前世的知己，明天见。

0: Ave Maria, grazia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1: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Fun 无处不 FM99.1 大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2: 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
2: 说。
1: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That's where I belong。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

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让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2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0000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她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1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你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足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

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64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说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皇权，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

断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的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他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汉帝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汉帝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That's where I belong。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索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

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所就是超过了关所，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语文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人类对阳光的渴望呢，很有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在远古的时代哈，夜晚、风雪、雨水都是意味着危险，只要是迎来阳光，生存就有希望。现在呢，人们有了照明、空调、房屋，早已经不惧风雨了，但是对阳光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少。尽管人类呢天生是热爱阳光的，但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无意地远离了太阳。从我国居民为地的整体缺乏率来看哈，可以说将近五分之一的人都没有晒够太阳，城市居民以及老年人的缺乏情况尤为突出。密集的高楼建筑让很多住宅呢是采光不够好，疲于工作的日间晒太阳这件事儿无奈的就被抛诸脑后了。便利的地下铁通勤方式进一步的减少了可以接触阳光的时间，所以就更提部分地区因为地理啊、气候啊这样一些原因，晴朗的日子本来就不多，所以晒太阳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不值一提的一件日常小事儿，但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当个事儿来办了。有几个小技巧啊，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接近阳光的。第一个就是涂防晒跟晒太阳它是不冲突的。那第二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尽量可以直接晒太阳而不是隔着玻璃。第三个，根据影子长短来晒太阳，当影子是身高的两倍甚至更多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安全的。第四点呢，大部分的人单次晒太阳20到30分钟其实就足够用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建议露出四肢来晒太阳，脸部的皮肤呢是比较脆弱的，可以注意遮挡。

你的牙是不是也会经常这样啊？就是冷不丁的出现一些很微妙的疼痛和酸软，攀附着牙髓和牙神经发作，时而尖锐，时而钝痛，时而敲骨吸髓。尤其是当你想美美的喝奶茶，吃小蛋糕，再整点硬菜，来点冰爽小饮料的时候，这种刺激感哈还会加剧。不吃馋人，吃那是真疼，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真的很愁人。正常情况下呢，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啊，它作为第一道守护者，是以高度有序和紧密的方式来排列的，它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是硬度再高也怕软刀，扛得住日复一日的咀嚼和摩擦，但是真扛不住酸糖牙菌般的侵袭。因为这些玩意儿哈，它的攻击和腐蚀呢，可以直接依靠化学反应，从分子层面起，天长日久呢，可以让牙四处漏风，直接把牙本质暴露在外了。但是也不要绝望哈，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呢，有一种最早应用于骨科手术，可以和人体骨骼紧密相长的一个结合的材料，可以应用在修护牙齿上，居然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呢就是活性玻璃，也叫做磷硅酸钠钙。它的生物活性啊，让它和传统的修护牙釉质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进入口腔之后呢，它可以主动的出击，跟我们唾液当中的离子相结合，进入牙釉质甚至是牙小管，在牙上再矿化生成致密而且均匀的保护层，还能够通过上合作用，把再生的保护层和口腔的软组织和牙冠相结合。这个呢，就让它对牙釉质的修护，第一个好处就是修补的更加容易深入，第二个是硬度更加靠得住，第三个就是封堵的更紧密了。更别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全能的护卫，可以抗菌，可以创造不利于牙菌牙周细菌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还能够促进愈合，对于口腔微小的一些创面非常的友好，甚至它还可以促进牙龈炎的恢复。所以说啊，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牙齿短暂的不酸不痛了，而是持久的更强韧了。贼拉是和那种牙齿容易敏感的，吃点冷的甜的酸的就酸软，呼口冷气就刺痛，又总感觉这点痛吧不足以支撑自己鼓起勇气去见牙医的朋友。深深的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

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体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之后呢，您可以在上面直接留言，参与各档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节目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啊，有一个事儿跟大家简单沟通一下啊，然后如果真是有需求的话，千万别忘了，那就是在昨天，也就是7月15号，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大连市医保局联合发布了公告啊，明确了大连市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的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了。
1: 哎，这个可能就关系到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各个人口哈。
0: 嗯，是。
1: 这里面包括你，比方说大学生。包括这个未成年居民，
0: 哎，
1: 甚至吧，还有成年居民嘛，就包括这些，大家有给孩子参保的，是吧？个人参保的，你有个人缴费的，这些都应该来关注一下。
0: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人群啊，那如果说您以前都有这个每年缴费的习惯，可能一到这时候，要么自己定了提醒铃声，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大家之间，比如说。比如说未成年人吧，一般班级当中都有人在家长群里面说，哎，开始缴医保了啊。
1: 哎，对，大家准备一下。
0: 哎，那么具体的缴费标准呢，我们简单提及一下哈。比如说刚才咱说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参保的大学生，个人的缴费基本标准是每人400元。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未成年居民和成年居民的缴费标准呢，等待确定之后另行通知。
1: 嗯，
0: 还记得你给你们家孩子当时是交多少钱吗？
1: 是不是380呀？
0: 是260吧？
1: 那最开始好像后来升涨了一次
0: 啊，大概就是这样，肯定是低于400块钱
1: 的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比照着这个，哎，你就准备好
1: 啊，
0: 什么时候马上要交了，哎，千万别漏交了。
1: 哎，是的
0: 啊。缴费的时间，你看大学生缴费时间已经出来了，是从2026年的7月27号到2026年的12月25号。
1: 嗯，
0: 啊，大家关注一下啊。

0: 好，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一起来听啊！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前两天有这样一个视频被骂上了热搜啊，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哈，就是广州东站一个女子在检票口情绪特别激动地质问工作人员，说那个进不了，你们想怎么样？你们做的不对，想怎么样啊？
1: 哎，反正就情绪挺崩溃
0: 啊，然后还口吐芬芳了，然后当时工作人员呢倒是很理性，好言相劝，说请注意你的态度，而且你不要骂人啊。但是这个女的不依不饶的，声嘶力竭的，然后就喊说我在上面已经买票了，买票为什么不告诉我在一楼？然后呢，得知这个列车已经开走，她没赶上，这个女子就彻底开始疯狂了，然后不光是暴走，而且是当众扔东西、辱骂、殴打工作人员，甚至是恶意抢夺、摔砸执法记录仪。
1: 而且在那个新闻图片当中能看到，她已经把这个工作人员都给推倒在地了。
0: 哎呦，
1: 这工作人员被她打倒在地之后呢，正在录视频的围观旅客也不让呛了，就给她普法了，说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你不要乱动了。然后大家就说叫公安呐、这样的，然后他才消停，最终被警方带走调查了。
0: 哎，就这么一个视频，大家如果是想找，可能现在还能找得到。
1: 然后很多人说这为啥图一啥呀？后来很多人是看了那个广东东站发布的通报才知道，说这个女子坐的是一辆发车时间是16:36的列车。正常咱要坐个16:36的车，你几点到火车站？
0: 我觉得怎么也得至少提前半小时吧。
1: 你至少，我一般要是16:36车，我直接就计程10:00的车。
0: 你那个怪早点吧，列车
1: 我就得
0: 不是飞机，
1: 16:00之前到。
0: 哎，那差不多。
1: 那你也得过安检呀，你也得找那个登机口啊。
0: 哎，是是是，
1: 对吧？
0: 哎，
1: 16:36的车，他16:35到达检票口。
0: 啊，那个挺稳的哈。
1: 列车呢，一般呢不是说我36发车，我截止到36检票，那玩意儿关车门还需要点时间呢，还得通报一下呢，是不是？列车16:31就停止检票了，提前5分钟，他已经迟到了4分钟了。
0: 那也就是说自己的过错在先。
1: 对呀，而且工作人员告诉了，已经过了停止检票时间，无法进站了。然后他当时就难以接受，就发飙了。
0: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儿，是自己到晚了，错过了检票时间，但是没有错过发车时间。
1: 但是呢，他有限的认识却不知道，说列车不是还没开呢吗？我迟到了，你凭啥不让我进站呢？你工作人员这么死板呢？这么不近人情呢？你怎么能这样呢？
0: 那到底能不能让他过呢？
1: 那肯定不能让他过呀，这不是工作人员死板不近人情，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硬性要求。
0: 那可不是，
1: 咱普通老百姓，咱就说现在作为一个学生可能都知道，
0: 哎，
1: 是吧？一方面你从检票口到站台你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距离，要预留专属的通行时间，就是为了避免旅客你仓促狂奔，你摔倒了磕碰了咋整啊？你另一方面，你列车发车前的最后几分钟，工作人员需要完成站台的清场，信号的核对，一系列的流程，你得扫清安全隐患。
0: 你说的太对了，那列车不是咱自己驾的，
1: 对吧？你假设为了个别迟到的旅客，你破例放行了，是不是就打乱全线的调度秩序了？
0: 肯定的呀。
1: 你这个你要跟打车似的，你就告诉，哎，还有一个人等等啊。
0: 啊，我不用大座，我就站着就行。
1: 让火车头等一下四车厢的旅客。
0: 哎，
1: 他刚跑到8车厢。
0: 哎呦我，
1: 再踩一脚油吧。
0: 哎呀，能这样做吗？
1: 这是火车呀，
0: 可不是吗？
1: 你家车这么等，你天天让你老头等你一个人，他都得来气。
0: 那更何况是这么多人都等你一个人啊？
1: 是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女的吧，不明白这个背后的逻辑，然后她就觉得你工作人员就是在针对我，你就在为难我，全世界都要害我。然后他就撒泼了，硬闯了，打人了，把事情闹到了，他觉得我闹大了，我自己就能占理了。最后不但没赶上列车，然后还被带走了，面临着行政拘留的处罚。
0: 那是肯定要处罚你的呀，
1: 这扰乱公共秩序了都。
0: 关键你胡闹啊，这是啊，对不对？就这个事件，我都觉得、
1: 挺可笑的，怎么能出现？
0: 是不是自己想火呀？
1: 你就这么想的，是不是？
0: 对，
1: 这点事儿你还能不知道吗？
0: 因为咱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发生在了一个成年人身上，
1: 这就是我们具有正常认知的，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根本不可能还能出现呢。其实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这样，
0: 那他这类人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特点？
1: 共同特点，
0: 嗯，
1: 认知低，
0: 认知低，
1: 叫低认知巨婴。
0: 巨婴这词儿也是这两年才火的啊，就是人长得高高大大的，看上去是个成年人，但是心智水平啊，包括脾气秉性的控制能力，
1: 跟小孩儿似的，
0: 哎，就婴儿嘛，
1: 嗯，
0: 你
1: 还不敌小孩，
0: 还不敌小孩的，就是啥也不懂，啥也不知道啊，想哭就哭，想闹就闹，才叫婴儿。
1: 对对对，放在我们这正常的就叫拒绝思考，认知固化，哎，不愿意去什么搜集信息、了解规则，
0: 嗯。就我想咋地就咋地，
1: 并且还得出于这个自恋防御，就是傲慢的自大，只坚信自己所相信的，听不进其他人的劝告和建议，我觉得怎么样他就得怎么样，
0: 嗯，
1: 对吧？你比如之前好像叫是怀化站有一班列车上也发生过这样离谱的事儿，
0: 哦，
1: 说一男子啊花儿童票的价格。就是半价坐了一等座，就是他坐很长时间了，然后列车长呢这不查票吗，挨个查过来发现不对呀，你用儿童票，让他补票他不接受，
0: 不接受
1: 不接受，列车长耐心反复劝了20多分钟，试图让他理解这个逻辑，还说我问您这个座位您现在是儿童票您承认吗，是不是坐的您成人对不对，您成人票跟儿童票差一半呢能一样吗，
0: 那你问这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1: 是吧，
0: 我不承认我不对我不一样，
1: 您这样先生是男的啊，我跟您说太多了，说咱俩对话将近得有20分钟了，如果您拒绝办理补票咱就按照这个叫什么这个安章啊，比方说这个旅客的这个乘客的要求对吧，什么客运记录，然后我这个交到这个站台去处理。
0: 嗯，
1: 您现在这个叫越级乘车，你肯定没听说过这个词儿。
0: 越级乘车
1: 啊，
0: 就是我不应该享有这样的待遇，但是我却占有这样的待遇，然后享受级别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嗯，
1: 这就跟你坐飞机，你买经济舱的票上去一看，说哎呀，第一排大座空啊，这样宽敞坐下了，我买票了，我买票。我没买票，难不可能安检让我进？
0: 那可不是呗。
1: 那上来有空，为什么不让我坐？
0: 哎，那个前面再往前走有个小门，你把打开，你坐，再往前坐呗。
1: 哎，我没有车票，不会开车，飞机也开不了，放方向盘不会。
0: 这就好比你坐在安全通道，这小把手还带红色箭头，什么意思？我拉一下试试。
1: 哎，你别说，你起来拉一下。
0: 嗯，
1: 你上车的时候你拉一下，你说哎，前面。那两个门，前门上后门下不是吗，
0: 正门是怎么事儿啊，没有正门啊。
1: 你看
0: 你反正你有个门对吧，这门肯定是让走人的，
1: 这样的事儿
0: 为什么不开，我夜我要同缝，
1: 哎，你夜应该开窗，
0: 开窗
1: 是不是，起飞了之后你看呀，那不是云彩吗，手可摘星辰呢，我实现了，
0: 窗给我开开来空姐，
1: 哎呀
0: 你这窗怎么事儿，你给我弄个飘窗，
1: 弄个什么
0: 瓢窗，
1: 哎呀，所以说的这么清晰易懂了，
0: 嗯，
1: 但是依旧就像对牛弹琴
0: 还是不行，
1: 对，当时说那个男的也是就在胡搅蛮缠，
0: 真奇怪啊，
1: 对对对，
0: 他是哪来的勇气，梁静茹给他的吗，
1: 所以就这样了，然后就是你在飞机上也好列车上也好，这空姐也是耐心的解释，
0: 嗯，
1: 说哎呀，说你看比方说老太太坐那个飞机的那个安全出口的那个位置，
0: 嗯，
1: 对吧，有这样的事儿，空姐过去好生劝你说这边啊紧急出口不能随意换过来啊，而且你的包包不能放在这边，老太太就生气了，为什么呢，空位那么多为什么让我上后边去坐，空姐还得给解释呢，啊，因为这是飞机的平衡问题，记得计算过的，老太太也不听，为什么你们不给我买前面的，
0: 嗯，
1: 空姐说你看位置啊是地勤人员安排的，不是我们安排，而且前面有放行李都是有计算重量的，
0: 嗯，
1: 老太太说这不管我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想坐这块空，
0: 就这个老太太这个霸道劲儿哈，挺让人羡慕，
1: 就我说这个语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听过
0: 就觉得很耳熟，
1: 挺有底气的，还
0: 可不是，就自己干这个事儿哈，自己觉得可对可对了，
1: 对呀，啊，
0: 你
1: 计算重量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都对不起我，
1: 是我算的吗，
0: 啊，还真不是，
1: 这是坐飞机，嗯，坐火车的事儿，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不是怎么奇葩，今天都赶到一起了，
1: 就咱今天。

0: 讲嘛，
1: 嗯，
0: 这一个你如果感受的不明显，
1: 嗯、哦，
0: 我再给你讲一个啊，
1: 还有啊，
0: 长沙，长沙湘江的海洋王国，
1: 嗯，
0: 这都新闻，朋友们，你们去找都真事儿，
1: 嗯，
0: 一男的带孩子上某项目去玩儿。因为孩子身高没有达到项目安全的标准，工作人员就劝阻
1: 啊。这个咱都知道，你比如说咱的发现王国，
0: 有的项目就是不到1米5就是不能做，
1: 还有一些不到1米3的呢，
0: 就是有要求的，
1: 对吧？
0: 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了安全，咱也知道，对吧？
1: 你为什么如果太矮的孩子、太瘦小的孩子，咳咳他在这个那叫啥呀？安全绳绑不住，
0: 嗯，
1: 安全那个往下压那个架子叫啥呀？
0: 就是安全压杆嘛，
1: 哎，他都压不住，然后或者说直接从那空能漏出去。
0: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因为那些年呢，我们就看着这些项目望尘莫及呀、啊，就等啊，怎么还没长到那么高？
0: 你是不是就在等？
1: 肯定是。那你还能说执意给孩子塞进去啊？
0: 哎，这个男的带孩子去玩项目，工作人员就说：“你看你没达到这个身高的安全标准。”这个男的就拒不配合，执意强求。导致项目停运了快半个小时，耽误了一众游客、嗯、
1: 就是要做、就是、
0: 完了还跟周围游客发生了言语冲突，你瞅吗瞅看吗看，
1: 哎妈呀，他哪来的勇气、啊、
0: 人家在那排队不看你看谁，
1: 关键是你太好看了，
0: 你影响别人人家都没说你呢然后别人还跟他讲道理、
1: 嗯、
0: 说你能不能有点理呀，是不是你耽误了我们时间，你对你孩子负责吗，
1: 是你亲生的吗，这是啊，
0: 哎呀这男的不听啊，我大老远从那哪跑来的，江西跑来的，他当时说的是但是他的逻辑里边就是我自己大老远带孩子来了玩儿，我凭什么有不能玩的项目我买票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对吧、
1: 不能玩的项目就不应该有，
0: 我带孩子特意上这来玩的，
1: 嗯，
0: 票我也买了，你凭啥不让我上，
1: 孩子没到那个身高啊，
0: 就是他不明白游乐场的身高限制是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负责，不是针对他、
1: 嗯、
0: 那你还不到1米5，别没到1米5的也没上啊，
1: 就你刚才说的种种哈、啊、让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哈、啊、真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啊，
0: 那后来你发现你说平时咱看那些不急着树杈子的一半，
1: 哎你其实呢你说就是那咱说什么来着，是什么玩意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0: 你看，
1: 哎呀，都赶一起了啊！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巨婴症？
0: 嗯，
1: 叫低认知巨婴，就是干那些事儿你都觉得匪夷所思，那怎么寻思干出来？怎么想的呢？
0: 但是人家理直气壮就做了，
1: 哎，
0: 就这么说了，
1: 哎，
0: 就这么不配合你。
1: 来吧，朋友们，今天我们一块吐槽一下。你还听说过哪些，咱总结总结这些人身上有没有什么共性，
0: 嗯，
1: 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我们来吐槽的一种人设啊，叫低认知巨婴。
1: 嗯
0: 啊，就这些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干了一些让咱们觉得绝对看不懂，甚至觉得有点不可理喻的事情啊。前几年出现什么霸座的，
1: 嗯
0: 啊，然后又出现那个胡搅蛮缠的，
1: 嗯，
0: 现在我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1: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你怎么能做的那么理直气壮？
0: 哎，
1: 就跟那个排队插单似的，
0: 嗯，
1: 对吧？别人不说你就那样的，你都不觉得臊得慌？
0: 哎，
1: 这别人都说了，还好好跟你讲理呢，
0: 嗯，
1: 你还来硬气了？
0: 这些人怎么那么不讲理呢？
1: 这些人可能发生在列车上、飞机上、游乐场里 ，and so on。
0: 你们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人？
1: 哎呀。
0: 或者你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了，
1: 那可能还不觉得，就像那游乐场似的，我大老远带孩子来的，你说我票也买了，你凭啥不让我上啊？那孩子多闹心呢、啊，
0: 真奇怪哈、哦！就这些人，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1: 嗯，
0: 就是拒绝理解世界的运行规则，也不理解世界的复杂性。
1: 对，就是不懂规矩，就是他也不是不懂，
0: 他懂。
1: 就是、你说他不懂，他还买票了，
0: 但是他不认可。
1: 哎，
0: 就你的规矩是你的规矩，跟我有啥关系？
1: 嗯，
0: 他用傲慢来捍卫自己的无知，
1: 嗯，
0: 对吧？说你有你的规矩，你说你的呗，那我就这样啊。
1: 嗯，
0: 哎，你没招，你跟他讲不通道理啊。
1: 那真的是哈，
0: 嗯，
1: 那德国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概念，
0: 嗯，
1: 叫社会性。

0: 愚蠢，
1: 这是啥意思？
0: 就指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类人，就他们的智商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蠢人，就这个就打引号的这个蠢字儿，
1: 嗯，
0: 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呈现出一种固化的状态，
1: 嗯，
0: 就是被设定好了之后就没办法改变了，
1: 哦、
0: 我就这样，我就觉得我最厉害啊。
1: 啊，我的规则是天下老大，
0: 我智商老高了，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这个家可能对于孩子对老头就这样
1: 啊，习惯了，
0: 出门也这样，典型表现我跟你说一下，
1: 还有典型表现，
0: 排斥异界，
1: 啊，排斥异界
0: 就是跟自己不同的、嗯、啊，就像捍卫领土一样，固守自己既有的认知，不接受跟自己不一致的观点。
1: 嗯，你看看就这样的
0: 啊，我说的就是对的，
1: 嗯，
0: 你说的不是。你要也想这么办，你得听我的。
1: 嗯，
0: 盲目的自信，无条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1: 嗯，
0: 我就会过滤引起自己不适的心知。哎，你这个挺重要哎。
1: 嗯，
0: 自动过滤引起自己不适的心知，即使知道错了也不改。
1: 我就这样。
0: 完、啊、人告诉说那个，哎，这个地方我得这个从这个地方走。完别人告诉说，哎，从那儿走近。自动过滤，
1: 你说那个我压根没进耳朵，
0: 哎，
1: 没
0: 那么走容易晚，我愿几点到几点到，
1: 哎，用你管
0: 啊、
1: 嗯。
0: 还有一种对话失效，就是你跟他交流的时候完全不听对方在说什么，
1: 嗯，
0: 就是一直在找机会说自己想说的，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呢？好汉复提当年勇，就还完全不跟你在乎说多少遍，
1: 嗯。
0: 还不管你说啥，你告诉哎呀，今天这个天儿挺热哈，你告诉哎呦，我跟你讲哈，想当年我哈，哎呦，我老厉害了，您都不知道，哎呦，我做那个老好吃了。然后告诉说，哎呀，是吗？你挺爱厨艺，哎呦，我跟你讲，我想当年哈，真的哈，哎呀，那小体型哈，你管你说啥呢？
1: 不，这种人挺讨厌啊、哦。
0: 哎，人能说下去，
1: 而他也不觉得很尴尬啊。
0: 哎，你说我不跟你说了，不想走吧？说，哎，那谁，哎，李萌。你别走，我跟你讲哈，真的这个事儿你不知道。我跟你讲，我曾经哈，你再给你来一遍。
1: 哎呀，这种人能不能直接拉黑呀、啊？哪来的？这都是
0: 哎，真的，我遇到过，就是你不能说有多熟，但是人家就是，就是喝多了也好还是什么，人真就给你讲这一个事儿，
1: 是吗？
0: 哎，我跟你讲，我可厉害了，
1: 挺极品啊！
0: 哎呀，我卖那个能卖多少多少多少单？
1: 嗯，
0: 你不管讲啥，人都给你讲这个。
1: 你看看
0: 哦，
1: 他怎么就是陷在自己的这个思维逻辑里头了？
0: 哎，你说这个天儿哈，哎呀，自己家里边种点地吧。哎呀，我跟你讲，我卖那个卖可好了。哎呀，我没去呀、啊，我这不自己有地儿，我卖这个我。
1: 我怎么忽然觉得这个人我？
0: 哎呀，我没去呀、啊，我这不自己有地儿，我卖这个我。
1: 我怎么忽然觉得这个人我可能也认识？
0: 那就真遇到过。
1: 哎呀，
0: 哎，你觉得，就你还说不上来来气，因为他跟你没
1: 有
0: 关系，
1: 没有办法再跟他进行下一步对话了。
0: 你觉得特别无奈，
1: 赶紧想扭头走。
0: 啊，还有一种人，情绪化防御，
1: 啥意思呢？
0: 面对善意的质疑，容易恼羞成怒、
1: 嗯，
0: 用立场来代替逻辑。刚才说那一二三四，
1: 你看看，
0: 全是，
1: 嗯，
0: 对吧？你别人跟他说了，我跟你讲道理了。我提醒你了，这个是为什么不行，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他恼了，那你不想想我吗？我大老远来一趟、
1: 嗯、
0: 你不想想我多着急吗？我是为了赶火车你不让我上，我的立场你没让我赶火车，
1: 你看看
0: 那逻辑不是这么回事儿。你36分的火车你35分来，完了还怨人家呢。
1: 嗯，
0: 你咋不告我卖票的在1楼？一般出发大厅不都在2楼吗？
1: 可不是，
0: 卖票的在1楼吗？
1: 是啊，
0: 那你怨人家？
1: 你说说这，哎呀，我都觉得哈，这种控制不好自己情绪的人，其实是一定挺可怕的，随时就可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0: 所以真的遇到这样的人哈，就大家真的就你别想试图去改变他，
1: 改变不了，
0: 那是徒劳的，
1: 哎，累死你。
0: 他的认知就已经呈现的是闭合的趋势，就是什么右门奔门奔脑中间门信。早闭死了，
1: 所有都关死，
0: 不认识了，不晋升了，
1: 有些人都焊死了。哎呀
0: 啊，
1: 不想再进任何东西了。
0: 就是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1: 嗯，
0: 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手里拿着一把锤子的人看什么都是钉子，
1: 这个概括的太准确了。
0: 嗯
1: 啊，就他看不见别的东西，因为他本身就是个锤子。
0: 我们得有就是那个螺丝钉的精神， 但是我们得躲

0: 着这样的锤子。
1: 哎呀，太可怕了，这个。
0: 你这挺有意思的哈，
1: 挺可怕。不知道身边要遇到这种人的话，你是怎么远离的？
0: 是怎么形成的呢？
1: 真的，一点都别怪上。
0: 真的，就是你世界不是为你转的，列车有列车的时刻，飞机有飞机的平衡，游乐场有游乐场的标准，那这些规则也不是某个人为了难为你设定的门槛，人家图为啥呢？这是无数次经验教训凝结的，这叫安全底线。
1: 这还用研究吗？对不对？
0: 那火车咱都知道，那高铁什么跑起多快呀？那火车这边马上要开了，你冲上去了。
1: 唉，就特别是在高铁上抽烟的这个行为，
0: 啊，
1: 现在仍然还有人有侥幸心理，
0: 就觉得我这烟吹出去算不了什么，
1: 500到2000，就这个事儿你都不知道，说这凭啥罚我钱啊？我抽根烟怎么了？
0: 那都不是钱的事儿。
1: 关键我点完了，我抽完了之后，我都给它灭了。你没看着吗？那烟头搁这儿呢。
0: 哪有安全呢？没有味儿，你吹一下，噗，哪有味儿啊？
1: 我在厕所里面抽的，我都关了门，我影响谁了？
0: 哼，哎，没法说，你听都觉得挺来气的。
1: 对呀，你高铁高铁跑呗，对不对？我是影响你，我影响你速度了，影响你什么了？我在厕所里面，我一个人，我不抽烟，我拉不出来。
0: 你别出门呗，你这样人应该认厕所，就你自己那个马桶，别人都不行。
1: 哎，你这说对了，哎，你这都没有坐便，我得应该投诉你们。
0: 啊，
1: 我这蹲的费老劲了，我就得来根烟才能配合着。我抽根烟怎么了？还不让我抽烟，还罚我钱？你有本事你给我撵下去。
0: 就是这样的嘴脸。
1: 哎，好顺啊。
0: 哎，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就这样的，就是也不觉得
1: 好过瘾啊、
0: 就是、
1: 我觉得
0: 做坏人很容易。
1: 好过瘾啊。
0: 就是你可以没有底线，你就很容易了。
1: 哎呀，人就是就贵在无耻啊，
0: 是不是、
1: 啊、太无耻了。
0: 就是你别用情绪代替思考，用嗓门代替逻辑，还说我不管你。你怎么从来没理解过呢？
1: 没有这个词儿，
0: 啥也不管。就是把自己的个人的直观感受置于公共规则之上，把眼前的情绪宣泄置于长远的后果之前。
1: 你看看，
0: 你这这不就这样的人？
1: 那你说这种人，
0: 然后我还不理解的就是这样的人，
1: 有人来治他吗？
0: 这样人怎么能活那么大岁数呢？都
1: 他是怎么上过学吗？他竟然有的还有下一代
0: 啊？
1: 你接下来你是怎么个家风传承啊？
0: 怎么找着另一半儿
1: 啊？对呀。不是，咱们说嘛，就是相似的人可能他又有吸引力哈、哦、所以这是
0: 可能也是那样的，
1: 啥样人找啥样人
0: 啊。
1: 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0: 但是咱就说人的这一生你肯定都得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1: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你说这种人吧，往往他的下一代吧，就是还多多少少跟他不太一样，他有不一样的、
0: 哎、也看不惯呢。
1: 不是，他可能在行事规则上可能跟他一样，但是哈还挺优秀。就智商什么还挺高，
0: 就这个更让大家看不惯了，
1: 看不明白，
0: 理解不了了。
1: 是呢，
0: 他苍天没有眼吗？
1: 白瞎那点脑了。是不是？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哈，公序良俗这个事儿，
1: 哎，
0: 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内，
1: 是
0: 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但起码我们应该有一个认知的底线。
1: 哎，你白长那么大呀。
0: 是吧，你说你不能说、哎、这个人没有认知。没有认知的人不是说他智商低、不是说他没有学习能力、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工作能力，或者说赚钱的能力等等。但是你就是在这个共序良俗，咱就觉得最起码的这玩意儿没有吗？
1: 没有，可能从小没有人教。
0: 一个人全面发展就是那个木桶效应。
1: 嗯，
0: 你不能有一块板是没有的。
1: 德智体美劳，我问你哪个字在第一个？
0: 德呀，
1: 对不对？
0: 你得用它垫底儿啊。
1: 嗯呢，
0: 那你其他板再长都不能让它那么长，我觉得。哎，就最近我看好像是什么，是说大概那个意思是怎么说的，说是关于这个单位的招聘呀、啊，还是什么的，说这个理论考试固然重要，啊，这个什么晋升的这个比例固然重要，最好还是在每一个环节增加一些面试。
1: 你 看
0: 这个面试的内容应该不局限于问问题，
1: 非常有必要，
0: 甚至包括有一些单位，比方说我的这个什么是正稿，或者像这个医院的什么什么主任医师，啊，类似就这样的，说大家不应该限制它比例有多少，对吧？你反倒是觉得你像这种。

0: 边在医院里边越多的这样高知高能这个高水准的人越多不是越好吗？
1: 嗯，
0: 但是你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光看他发表了多少篇什么国际论文，
1: 哎，
0: 那多少什么的，你也得看他做人，
1: 而且还得看他是否情绪稳定
0: 啊。对对，这个得有一个评判的标准。
1: 开飞机的
0: 啊，
1: 上手术台的，
0: 嗯，
1: 是吧？包括教育教书育人的，
0: 哎，
1: 就这些重要岗位上的人，如果说这智商肯定是很 OK 的，
0: 嗯，
1: 但是他的认知低，包括他的情绪差，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隐患和风险。
0: 嗯嗯，
1: 对吧？他不像咱，你比如说一个主持人，按说人说李小萌啊，哎疯了，认知低，我顶多我说点什么。乱马齐糟，对吧？
0: 我觉得，就你在这个岗位上，
1: 哎，
0: 如果就是在这个人生成长的时候，经历慢慢慢慢的变得这个认知低了，
1: 嗯，
0: 他是有众人，就是他是去指点你的，你是没有办法存在的。
1: 就我身边这
0: 个，但是那种个体，
1: 我身边这些鸡汤熬的呀，一碗一碗，他都能给我灌饱。关键是原来金蛋位置前认知不低呀。啊，鸡汤关多了可能也是啊。
0: 哎，所以这个东西你哪怕不面对的是社会，
1: 嗯，
0: 你面对你是你自己家的下一代，我觉得都挺可怕。我就是真实的经历哈，
1: 嗯，
0: 我就遇到过就是孩子的家长，
1: 嗯，
0: 就是当着人家就说出的是那样的话，就说就是为什么每次出现问题都找我们家孩子，那意思就是为什么每次就是受欺负的或什么都是我们家孩子，为什么不拿你家孩子去欺负别人，每次我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啊，是站在一种那样的姿态上，
1: 好奇怪啊。
0: 啊，我都觉得这是怎么说的话呢？
1: 他家孩子正常吗？
0: 不知道啊，但是咱是在外边听到的呀。
1: 挺可怕啊。有一个老一句老话叫什么，叫拿着不是当理说，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0: 哎，还觉得这个已经构成了他的这个做人的这一条线了呢。
1: 所以人的一生啊，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认知在买单。
0: 嗯，
1: 对吧？你懂规则，世界就顺畅的运转，你不愿意去了解规则，然后呢，世界对你来说处处都是墙，你就等着去撞南墙去吧。
0: 嗯，
1: 对吧？就还有那句话，比如一般老师对他的那些坏学生，所谓的坏学生就会这么说了，说我先治不了你，以后你上社会上有的是人能治你
0: 啊，
1: 对不对？你等着你吃亏的时候在后面呢。
0: 通俗的来讲就是男爹男妈不教育你，我来收拾你，
1: 社会上有的是人来收拾你，
0: 哎，就这意思。
1: 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儿了啊，各位啊，除了给大家出出气之外，就也要远离这些个所谓的奇葩。
0: 嗯，
1: 对不对？就是世界不会为你的情绪让路，但是你的认知可以为你的人生开路。就是你是认知如果低，咱实在有劲往上提了提了呢。
0: 哎，真是这样的，不管在哪个问题上，
1: 嗯，
0: 哪怕这个事儿咱做得好，其他事儿可能咱有不足。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说这个东西共勉。
1: 哎哎，是这意思啊。

0: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李萌、李霞主持。
1: 好了，这里是 FM99.1 啊，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啊，实打实的说啊，有好多人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是像男生啊这样的，大家就可以关注少一点了。为啥呢？今天我们卖气垫儿啊，气垫儿。往脸上抹那气垫儿，不是鞋底下穿那个。夏天气温高，皮肤爱出油出汗，精心化好的底妆出门没多久脱妆了，卡粉了，太烦人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圣罗兰粉气垫儿，上脸轻轻一拍，特别的贴肤自然，30秒就能搞定精致的底妆啊。重点呢是官网平时要695块钱，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限时破价秒杀，同样12克的正装今天到手只需要199块钱。啊，今天这个价太合适了啊！两个经典的色号 B10 和 B20， 一个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一个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根据需要嘛，自由选择。但是今天是限量福利，只有150组。那么现在感兴趣或者你想买的话，发送关键词气垫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现在啊，朋友们，商城的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点击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就会有很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大家赶紧抢购下单。今天这个气垫儿啊，多说两句哈。如果你的底妆就追求变白，那现在就太不专业了。我们需要。

0: 要的是在改善肤色的基础上还能和皮肤更好的融合，这才是王道。如果你也想有无瑕自然的妆感，圣罗兰粉气垫就能帮你实现。粉质非常细腻，上脸之后超轻薄，就像给你的脸罩上了一层薄纱，自然的粉光感。但别看人家轻薄，遮瑕力啊没打折，皮肤暗沉的、肤色不均的这样的问题都能轻松搞定啊！你的什么毛孔啊、痘印啊、斑点啊啥的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最主要的就是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平时要695块钱，那么买一个，哎呀，用得快一点啊，就心疼。今天商城美妆狂欢购同样的正装，我们是超低价给你，只需要199块钱，正装气垫带回家啊！这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我们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破价福利限时限量，随时可能售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气垫"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下单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买。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6: 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5: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7: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周呢跟一些朋友聚餐哈，然后有个女生呢就说起她最近喜欢的一个男生的事情，至于进展如何哈，别问，问就是她一百次卡在暧昧这个领域进行不下去了。问她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她就只会说我拉不下来脸去跨出那一步啊。确实在关系变得微妙的时候呢，总有一方要做那个不要脸的人，当然这个不要脸是打引号的哈，去主动的发起对话，主动的贴贴或者是表达喜欢，有这些戳来戳去的不要脸的试探，关系才可以比较容易的进行下去。但是很多人呢，他明明对对方是有好感的，但是又会等在原地盼望对方的一些主动，可是万一对方也是这样想的，那两个或许很适合的人他就会卡在这个地方，永远也走不下去了。说真的哈，咱们这个脸就真的那么宝贵吗？平时都说要脸要脸，其实呢是在避免被人看清。要的这个脸呢，它的内涵就很像是尊严。心理学上呢对尊严的定义其实尚在争议当中啊，它呢大概就是代表着作为人的平等，也是被尊重的权利等等。当我们形容一个人丢了脸丢了尊严的时候，就是在说这个人丢失了作为人的分量。一个人丢失了作为人的分量，严重一些呢就是被驱逐被伤害，当然更加常见的情况就是社会性死亡嘛，被忽视被看清，接着就是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无论是在暧昧关系、约会关系还是已经确定的关系当中，我们要脸其实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希望被对方觉得我们对他们需求感很强，从而呢也是避免被看清。有一句老话说无欲则刚，对吧？网上呢也有很多很玄乎的恋爱技巧课，然后他们也会强调说你要保持神秘感，你要保持那种忽远忽近的距离，这个就是为了让对方不确定我们的需求，从而呢就会显得很刚，避免不被珍惜被拿捏。但是在恋爱当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偶尔的不要脸一下，或者就是不要脸一下，真的就那么糟糕吗？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出于两个担忧啊，所以就变得在恋爱当中过分的去要脸了。第一个就是落入权力下风向被人拿捏。确实啊，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说呢，当一方更能对另一方造成影响的时候，那这一方就更有权力嘛。我们对对方需求的越多，我们投入的时间投入的感情和精力越多，那对方就越对我们是拥有权力的。一旦暴露了需求呢，就很有可能落入权力下风向，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我们的情绪。对方知道了自己对我们有这样的影响力之后，他们会不会利用这样的权力来拿捏我们，这个其实看的是对方的人品哈。这样想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啊，影响关系中的权力其实它有很多因素的，比如说人格，比如说性格。当我们是一个自我不够坚定的人的时候，其实往往更容易被人拿捏，落入权力下风向。而当我们更加自我坚定，更加坚信自己需求的正当性，也更能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即使客观上我们对对方的需求更强，或者是需求被拒绝了，我们也并不会感到被打压。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会不会被拿捏，其实主要还要看我们本身是不是一个容易拿捏的人。相反，那如果我明明是有需求的，但是因为要脸去压抑这些需求，这个就会导致我们陷入一种拧巴的不协调的这样的状态。人啊，其实一旦拧巴起来，情绪消耗就会非常大，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我的付出
就是更多了，这个就重新陷入了付出的越多就给了对方越多权利，就这样的一种循环嘛。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显得太容易得到，不被珍惜。该说不说哈，在亲密关系初期呢，特别要脸，其实它是有用的，确实是有用的。当我们特别要脸的时候呢，可以让对方猜不透我们是在想些什么，这个就是俗称的很难得到手，你抓不住我。人们对很难到手的目标，确实他就是会更感兴趣的。恋爱当中的人呢，总是会有一些叛逆心理在里面哈，总是想要对那些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更加耗费他们更多心思的对象感到很好奇，吸引力更强。所以当我们很要脸、很端着，那看起来对他们不感兴趣的时候，我们在他们的眼中确实这个吸引力是会上升的。但是这种玩法它仅在我们寻找短期关系的时候是好用的，对于长期关系来说呢，真诚的表露反而是更加的加分。比起各种新潮的约会方法，其实在关系当中啊，互惠喜爱这个定理它是更加可靠的，人们更有可能喜欢那些表现出喜欢他们的人，因此适当的表露对对方的喜欢是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亲密感的。这个定理啊，其实它完全不是纸上谈兵，因为呢之前确实是有一个实验，它就是招募了一群男女来进行模拟约会。那在进行约会的时候呢，研究者他就会给其中的一部分约会的人塞一些小纸条，这个纸条上大概的意思就是啊，我们之前做过一些调查了，你现在约会这个对象他事先也跟我们表露过说他对你非常的有好感。结果就发现哈，被塞到这样小纸条的人呢，他们在约会之后的调查当中是有非常深的那种不安全感的。不安全感呢，其实并不会阻碍他们跟别人进行暧昧，但是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这种拉拉扯扯、欲拒还迎才是恋爱正常的互动形态。这个不但会进一步的阻碍他们的表达需求，还会在这种不确定当中进一步加深自己的不安全感。另外呢，他们也可能由于过度的要脸了，而只对那些对他们穷追猛打、爱意轰炸的人会敞开心扉。但是爱意轰炸它经常是一个很危险的这样的信号，如果说我们适度的不要脸了，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和需求，而这个时候呢，对方将我们的喜爱当作是控制我们的把柄，真实的对我们造成伤害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值得我们付出真心的人。但是呢，也要注意哈，这里提到的适度不要脸绝对不能演变成骚扰。如果表达的喜爱和需求冒犯到了对方，对方也明确的表示过我不接受，那真的就停在原地哈，不要再追击了。

刚才呢是聊了一些恰当的不要脸的好处哈，那所以想要恰当的不要脸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来模拟几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你们正在暧昧当中，然后想要推进一下关系进度的时候，如果是太过于要脸呢，他可能会觉得我要月亮奔我而来，对方如果喜欢我他就一定会开口的，我要被坚定的选择，他如果犹豫的话他一定就是不够喜欢我。其实恋爱关系确定之前呢，两个人都是在选择的，主动的去选择而不是等待选择，允许对方的选择而不要因为选择的结果影响对自己的评价哈。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适当不要脸呢，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就是你给他发信息或者是跟他表白哈，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挺合适的，那你觉得呢？或者说我们之间聊的有一些暧昧了，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要不要恋爱一下子呢？再也可以说，我先说我的想法吧，就是我想和你正式恋爱试试看，打直球其实就可以的哈。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明明很喜欢对方，但是呢对对方的反应会有一些小失望。如果是太过要脸的想法，可能就是这种问题你都感觉不到，哎呀我真的下头了，或者是算了不问了，免得显得好像我事儿很多，那不追就不追了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你，对吧？关系建立之前呢，彼此的了解其实并不深，他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误会，那现在的关系呢也并没有很深的信任感，因为对方的一些行为产生疑惑呀，这个是很正常的，那有误会有疑虑我们解决掉了其实就可以了。那怎么样去适度的不要脸呢？比如说你跟他说，那我们的关系进展的还好吗？你那天说的话或者是做的事儿好像挺有深意的，那我们对齐一下，免得有一些误会哈。或者是在我稍微矜持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强势一些的。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双方正在关系中想要给对方提出一些需求的时候，如果是太过要脸的想法，可能就是哎，我这个话说了会不会显得我非常的粘人呀，那这些小事儿都需要别人来帮忙，我是不是显得有一些不独立呀，或者是他应该能感觉到我有这些需求吧，我还要明说吗？我们之所以建立亲密关系啊，一定是有一些需求只有对方才能满足的，也没有人真的是会读心术的，两个独立的人之间他就是需要通过沟通明确彼此的契约。那怎么样去适度的不要脸呢？比如说你跟他表达呀，在我难过的时候如果你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你可以抱抱我，或者就是单纯的说我想你了。场景四呢，就是关系当中有一些冲突，想要表达自己不满或者是吃醋了，这个该怎么办呢？太过要脸的想法就是，哎呀是不是我想多了呀，哎呀算了，不想显得我那么在意他。两个人之间啊有矛盾或者是冲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太过要脸呢可能会因此担心自己小题大做，但其实啊面对就直面冲突，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怎么样去适度的不要脸呢？就是表达嘛，我其实挺伤心的，我挺在乎你的，很在乎这段关系，那如果你有什么别的想法一定要跟我说啊，或者是说实话我就是有一些吃醋嘛，你不解释一下吗？第五个场景呢，就是陷入僵局或者是冷战想要缓和关系的时候，如果是太过要脸的想法哈，就是大不了就分呗，对吧？那为什么是我去主动缓和呢？他怎么就没有一点主动的意思呢？或者是我就不是一个爱勉强的人呀。当我们发现这段关系啊开始走下坡路，表达我们想要拯救他的态度，那关系确实他就可能会迎来转机。当然即使关系最后还是走向了破裂，那至少我们尝试过了嘛，我们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是吧？怎么样去适度的不要脸呢？就是我是很珍惜这段关系的，那你呢？或者我希望我们能好好聊一聊，我们现在算是冷战吗？第六个场景呢，就是关系破裂之后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想要复合，那怎么去表达？
如果是太过要脸，可能就安慰自己嘛，那好马不吃回头草，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或者他为什么不提呢？复合会不会让他更加的不珍惜我呢？当然哈，这个复合的前提呢，就是我们感觉自己还是放不下，那感觉自己已经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未尽的愿望，这个是我们在这段关系中最后一次表达自己的机会了。如果说对方拒绝了，那就把这个拒绝当作是句号，好吧？怎么样去适度不要脸呢？就是哎呀，跟对方表达说我想了很久，那我们之间的问题最近可能是我有一点想通了，我们可以聊一下吗？或者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我想要打扰你哈，就是我的确还是有些放不下的，那我也是过了一段没有你的日子好像不太行，要不我们再聊一下。在恋爱当中呢，其实适度的去不要脸，他是能够正面的说出自己的需求嘛，表露自己的真心，暴露需求和真心，不可能完全的避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因此来拿捏我们，不珍惜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踏出那一步，那再合适的人都有可能是被错过的，对吧？很多人呢都会希望说，在爱情当中我们要拼一个输赢，希望通过表现的没有需求，表现的不在意不投入，来让自己显得不输。但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啊，恋爱它是没有输赢的，如果非要说有一个输家，那就是我想爱但是我没有爱到。对自己的心意和需求诚实一点，也是对我们自己坚定一点，那到底在爱人这件事上真的就输了吗？

0: 的绿洲吧。
1: FUN
2: fun
3: far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7: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8: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9: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0: 听众张木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0: 无需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声音。

0: 中固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
3: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言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跟朋友聊天哈，在一些相处多年、关系稳固的伴侣身上呢，发现了一种趋势，很多夫妻已经放弃了对伴侣提供情绪价值的期待，而只是要求对方能够做好他分内的职责。这样的现象呢，在生活当中似乎是越来越常见了。之前在网上也看过一位网友的帖子哈，他说感觉自己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我朋友说，她现在跟她老公基本上就是纯纯的搭伙过日子的队友。她是老师，所以呢，她是日常会全权负责辅导孩子、接送培训班，然后孩子教育的事儿呢，她老公是一般不关心的。但是她会要求她老公在像孩子生病了呀、出去玩啊、需要司机苦力这个时候，能够准时出现搭把手。她老公呢，下班比较早，每天买菜做饭。其他时候呢，就自己钻到房间里去上网，也不会跟他多聊其他的事情。他们两个每天的微信聊天记录哈，几乎只有一件事儿：几点到家，我开始炒菜。看起来呢，他们在婚姻当中实现了伴侣功能的最大化和优势互补。很多人呢会把伴侣戏称为是队友，正是这种高效分工合作关系的调侃，好像很多人都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在当下这种大环境当中，能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跟自己做好配合的队友已经十分满足了。至于情感上的依赖、心灵上的共振，其实早就已经被精疲力尽的成年人进化掉了。然而把伴侣视为只谈合作不谈感情的队友，其实呢也可能会催生一种情感危机，让人怀疑伴侣现在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只是因为习惯了我所有的功能而已。互支持当中去重新找回我们付出依靠工具性支持的情感动机。伴侣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最信任的队友，其实并不是他们在某些事物上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能力的，而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因为爱而认定了对方是自己可以托付和依靠的人。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有意识的觉察行动，让这段情感伴随着工具性支持一起流动，双向的利用，这个才是稳固的支持。在婚姻当中呢，工具性支持不应该是单向的，当一方不断的付出，而另外一方只是接受，那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它就会逐渐的侵蚀双方的情感健康和这段关系的稳定性。长期付出的一方呢，会觉得很疲惫，会觉得被利用了、被忽视了，甚至因为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而产生一些怨恨。而长期享有对方服务的一方呢，其实他也并不总是轻松和满足的，他们很可能因为过度依赖对方而没有办法获得自我成长，不能独立地去解决一些问题。同时呢，被过度的给予也会成为他们长久的一种心理负担和内疚感的来源。为了回避亏欠的感觉，他们可能会通过冷漠呀，或者是疏离来平衡内心。

的不安，进一步的削弱婚姻的情感纽带。所以只有让工具性支持成为双向的，双方都能够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都有机会给予和接受，那工具性支持才可以促进爱的表达和流动。有些时候呢，很多人会习惯把伴侣的付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会觉得对方去主动承担一些杂物是出于爱好，比如说他就是喜欢整理和收纳呀，做饭是他的兴趣呀，他喜欢开车，所以开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辛苦的，这样呢就会忽略表达自己的感激的重要性了。真诚的感谢呢，是能够让对方感到自己的付出是有被看见的，也让对方知道他的付出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比如说，今天谢谢你帮我沟通，有你在，我就知道这个问题一定是能够解决的，你让我觉得特别的安心，我非常的幸福。就是不要让婚姻变成只讨论生活琐事的一个场所，定期的为彼此安排一些独处的时间，比如说一次没有孩子打扰的晚餐呢，或者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散步，就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情感的空间。还可以尝试把日常的一些功能性互动转化为情感交流的契机，一起做家务的时候呢，聊一聊有趣的经历回忆，为对方的辛苦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准备一份惊喜的礼物。最后呢，想说的是工具性支持，它是能够为婚姻筑起稳定的地基的，但是如果一段关系失去了情感的温度，那么再稳固的外壳也终将是变得脆弱的。婚姻当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合作解决问题，更是要让对方感到自己是被看见、被理解、被珍惜的。所以真正稳固的婚姻啊，它不是依靠彼此的能力，而是依赖彼此的爱。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你的朋友何子。好，那我们这一档节目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啊，比较多的这样的关于健康养生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这里面包括一些资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药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从这个国家药监局网站上获悉呢，最新的一个统计的显示说，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度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最近呢表示，截止到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的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剂和1个中药。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当中，有11个呢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

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而2025年我国批准了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当中4个是国产的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的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果是明显提升。另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了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批准上市。蓝公涛还表示，我国近年来实施的药品申请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进行创新研发，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的循环。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11款新靶点创新药涵盖哪些治疗领域。一说到新靶点啊，大家就觉得啊，靶点啊，好像这是这个抗癌类的一些药物啊，其实呢并不完全是啊。那我国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主要涵盖哪些适应领域，让患者有了新的治疗选择呢？什么是一类创新药？什么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这一类创新药的创新含量有多么的厉害呢？那么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到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类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其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由数据判断，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的需求非常大，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专家介绍，放射性药物又称核药，它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前我国原创和医学药物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和医学肿瘤影像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杨志呢还表示，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统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发展规模将达到260亿元。国家药监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我国化学药品注册主要分为5类，一类为创新药，2类为改良型新药，3类和4类为仿制药，5类为境外已上市、申请在境内上市的药物。其中，一类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均为上市的新药。也就是说呢，5类药品当中，一类创新药不仅是创新含量最高的品种，而且是全球独有。而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针对某一靶点或者是某一个作用机制开发上市的药物，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走通这个治疗途径的药物，主要包括全新

0: 作用通路，新全新发挥药效分子或化合物，全球首次获批上市和开创一类全新治疗方案等等。那么在这个信息当中呢，大家呢可以更多的去做一个了解，可以到这个网站上，或者是到这个国家药监局的这个网站上啊，都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有需要的朋友，或者是需要这方面的资讯的朋友，可以到网上呢多搜索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尤其是我们在这里想说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一类创新药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年啊，就是我国的药物科学的研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过分的是依赖啊，过分的是依赖于什么这个国外啊，就是大家经常讲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抗生素类的这个药物，你会发现呢，抗生素类的药物呢，就是我近20年以来，我就觉得这个不断的出新品，不断的出新品。于是呢，我就曾经问过业内人士，我说这个是创新药吗？他说这不是创新药，这就属于呢改良型的药物，改良型的。他说，我说这怎么叫改良型的？你比如说他，大家还记得吗？什么先锋一号、二号，什么一代头孢、二代头孢。包括现在什么5代6代这个头孢类的，他说这些药物啊都是基本上呢属于这个改良型的，就是在原来的这个药物基础上啊，根据国内的一些情况对它进行这个改良。这类的药物呢，我们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这个改良型的这个药物，它属于二类药物。所以呢，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我们这个创新药呢不是很多，都是依赖于什么已有的药物对它进行改良。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名字啊，有一些药物的名字啊，前几年叫这个，那过几年呢又叫另外一个名字，是吧？其实呢他们的这个大差不差，只是呢做了一个改良。然后呢就是这个仿制药，仿制药这么多年来啊，这么多年来，实际上的这个仿制药呢，我们见到的并不是特别的多。我国在这方面呢，会有很严格的什么呢？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意识啊，在法律层面上。所以我们说这个仿制药，我们见到的并不是太多。我说近20年，或者是20年前，好吧？大家都知道呢，这个仿制药最大的一个国家呢，就是印度啊，就是印度啊。前几年还有一部电影嘛，叫《我不是药神》，哎，它是这个电影的这个是根据这个原型啊，那个生活当中、现实当中呢有现实的这个例子原型啊改编的，就是有一款药物呢是治疗一种白血病啊，就是吃了这个药呢，哎，就管用啊，不吃这药就不行。可是在国内呢，这个价格非常贵啊，就是最高的时候呢10几万，后来是几万、1万、2万的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印度呢就有这个仿制的啊，而且呢非常非常便宜。其实作为化学药品呢，它仿制起来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药品拿过来之后呢，然后呢经过化学的分析，然后看一下药物的这个结晶的这个分子式啊，然后呢做一个适当的一个配比，基本上呢我们就能这个仿制出来。我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呢？比如说这个阿比特龙，那很多人都知道阿比特龙是治疗什么？治疗这个前列腺癌的一个这个比较好用的啊，这个抗癌药物。原研药啊，就是原生产厂家啊，我指的是前几年的话，是吧？几万的都有啊，2、3万的都有啊，最高的时候呢是可能更贵，后来呢都是1、2万。可是你会发现呢，哎，在这个印度呢，哎，这个药物呢就是非常便宜啊，2、3千啊就能搞定啊，4、5千也能搞定啊，2、3千的也能搞定。那么后来呢，这个国内呢，已经开始有这个仿制的啊，已经有这个仿制的，哎，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哗哗哗的这个往下降啊。 国内呢有仿制的，那现在这个药物呢基本上呢就一般的家庭呢都能用得起啊，一般的家庭都能用得起，一个月的这个量啊，这个一两千块钱啊，基本上也都能用得起啊，再加上医保报销一部分，基本上的这个就几百块钱的哈、啊、也都有。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啊，说这个事儿就是仿制药。这个仿制药呢一直呢它有一个法律上的这样的一个限在那儿，但是呢法律是法律，伦理是伦理。那你说了，就是说一个药厂他经常会这么说，说这个药厂说我这个研发这个药，你知道我投入多大吗？啊，几百亿啊，周期呢这个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那我整个这个成本呢也是非常非常大，我终于研究出这样的一款药物，对吧？啊，我投入到这个市场，我当然价格高了。然后呢，你说呢，你在科研上没有任何的投入，你拿过来就仿制，是吧？这就是损害我的这个利益了。那么从伦理的这种角度来讲，说你发明一个药物，你本身不就是什么呢？你本身不就是救死扶伤吗？就是给病人用的吗？你那么贵，我病人用不起，你发明这个药有什么用呢？对吧？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对吧？我根本就用不起啊！这个我的这个月收入呢，这个才八百，那你让我用这个药，我根本就用不起。啊，所以呢，印度不管那毛病啊，直接呢就开始拿过来，我就开始这个仿制，因为我是发展中国家，我人口众多，啊，原研药我根本用不起，所以呢，我自己仿制啊，它有它的这个道理。那在我们国家来讲，相对而言，我们在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的，即便是这个有一些药物呢进行仿制，就是仿制药，但是呢也必须得是在一个法律框架之内啊，但是你没有经过原研药厂的这个授权，所以呢我就是这个仿制，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呢也是经在这个法律框架之下进行这个仿制。所以我就想从这个消息当中呢可以看到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有一些药物，尤其是这个抗肿瘤的药物呢有四个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抗肿瘤的这个药物啊，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听到的几乎呢都是国外的啊，都是那些大厂的，说几个大家都知道啊，默沙东是吧，这一听着这个名字，这都是很厉害的，什么史克，什么格兰素还是什么的，我反正我都记不太清了啊。这有几家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些药厂啊，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包括像什么这个辉瑞啊等等等等，这些药厂都是很厉害的，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药物的这个专利啊和原研药物啊，这个。知识产权都是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啊生产的一些很多的抗癌类的一些药物或者是靶向药物呢啊，基本上呢都是被这大的药品公司呢所掌握，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些抗癌的这个药物是吧，一剂啊打一针就几万的都有是吧，整个这个治疗下来没啊，有上百万的，也有几十万的，听着都特别特别的吓人。那我国在原研药的这一块，尤其是在抗肿瘤的这个原研药方面呢，这些年已经迈出了很好的啊一步，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未来的时候呢，治疗各种癌症的这些原研药，国产的研发的这些药物呢啊不断的这个上市，那么相对来讲啊，就是应该什么呢，就是降低了很多的癌症患者的用药的费用啊，这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啊。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啊。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这是一档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一个节目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更多的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资讯啊，还有专业人士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和心得。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在节目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到了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癌症。就是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哎呀，得了癌症，完了，叫不治之症或者叫绝症啊。中国的汉字呢，就是它在表达某一种意思的时候呢，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奇妙啊，特别特别的奇妙。你说绝症，什么叫绝症？是吧？啊，不治之症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啊，什么呢？就这些年来，随着医药科技的一个发展，啊，还有医疗科技的一个发展，对付癌症的这个方法呢，也是越来越多。其实你会发现，这么多年来，有很多的癌症啊，最后呢，它变成了慢性病。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给男人听的嘛啊，就是前列腺癌，对吧？前列腺癌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呢，一听说这个癌症，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已经把前列腺癌呢，就已经把它从这个叫什么，叫恶性肿瘤啊，这个高致命性的恶性肿瘤，慢慢的排出来了，啊，最后呢，有的甚至我觉得这个，比如像这个前列腺癌，有可能它就变成了一种慢性病，慢性病，对吧？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方案，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时候双德治疗的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阻止体内的雄性激素啊，这个分泌，然后呢，通过阻止它的这个分泌，然后呢，也就减少，因为没有雄性激素的这个刺激呢，哎，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癌细胞呢，哎，会没有这个刺激了嘛，就它慢慢的啊，就不再那么疯狂的这个在全身呢游走。那么到最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病，所以呢，医疗，所以在医生那儿，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懒癌，就是人上了这个年纪之后呢，你比如说70岁、80岁，雄性激素呢就越来越少，那么这个癌症呢，就是慢慢的，倒不是说它消失，它可能是慢慢的这个缩小，或者说呢，它的发病情况呢不再像。这个年轻的时候，你雄性激素呢特别多的时候呢，哎，它发病的时候那么样的这个猛烈啊，比如说还有女性的这个乳腺癌，那她这个比如说呢做了这个治疗之后吧，啊，吃这个抗癌药，其实就是抑制体内的雌性激素进一步的这个分泌嘛，然后减少对癌细胞的这个刺激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些癌症，早发现早治疗，它基本上到最后呢，就变成了那个什么，就我说的，就基本上就变成了这个慢性病了。所以并不是说一听到这个癌症啊、肿瘤啊，然后我们就吓得这个不得了。啊，尤其是有一些地方呢，会存在什么呢？对癌症患者呢，有这个过分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啊，其实没必要嘛，这真的是没必要啊。经常呢，也有人说这个久病成医啊，也的确是人不得病的时候呢，觉得疾病离自己很远，可是，一旦呢，自己或者家人有了病之后，这个时候就开始研究。啊，就开始研究，哎，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这病到底有没有什么这个方法？其实我在这要告诉大家，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对肿瘤的这个防治嘛，它最主要的是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尽早的去发现，尽早的去治疗，啊，你不要在那等着，靠着，或者说很多人说，哎呀，我身体健康，我用不着每年检查身体，啊，年轻的时候是可以，你用不着每年。啊，我觉得这个过了35、6啊，什么是到了中年，尽量啊，你不管是手术呢，还是什么这个没手术的，基本上的这个医生啊，或者是民间，我们就认为小米粥是最好的，小米粥是最好的。你一住院，说早上吃点什么呢？小米粥吧，啊，加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点鸡蛋糕什么的，这几乎呢就成为病号饭了，是吧？小米粥，你问，尤其是老人住院呢。啊，做手术的啊，基本上什么流食、半流食，那基本上就是小米粥啊，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小米粥啊，也会让这个血糖呢升得比较快。小米粥本身呢不是是这个不错的这个粗粮，但是煮成粥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小米粥煮成粥，淀粉充分的糊化，更容易被人体吸收，GI 已经能达到93.6，而同样的小米如果直接蒸米饭。不提前浸泡，GI 仅仅是64.4，差距非常明显。小米富含 B 族维生素、铁、膳食纤维，整体的营养价值是优于精白米。另外，小米粥养胃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说法，只有胃部疾病较重、短期消化能力较差的人才可能需要以容易消化的食物作为过渡。怎么吃呢？是优先蒸小米饭，而不是熬粥。还是说蒸啊，就太难吃了。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蒸的那个小米饭，确实难吃啊。这熬成粥啊，黏黏糊糊的，咦，配上这个咸鸭蛋呢、豆腐乳什么的啊，这个感觉挺好的啊。这个你要是蒸小米饭，难吃了啊，确实难以下咽，那真是粗粮啊。说优先选择蒸啊，但如果你要控糖的话，你还是蒸小米饭啊，这样是最好的。如果喝粥的话呢，最好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啊，不需要呢，特别是不要呢，啊，这个空腹大量的饮用啊，说我来干几碗啊，不好。好，再来说这个爆米花啊，爆米花玉米崩了嘛，对吧？很多人说这是粗粮，应该没问题啊。很多人觉得原味

花呢，没有黄油，没有糖，应该是比较健康。其实呢，它的 GI 并不低。玉米在爆开的过程当中，内部的淀粉结构发生变化，表面积啊显著的增加，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原味爆米花 GI 是89。那有趣的是呢，黄油爆米花呢，因为脂肪延缓了胃排空速度， GI 反而低一些，但是热量更高。焦糖爆米花呢，由于添加了大量的糖分，也不属于呢健康的选择。爆米花呢是属于全谷物食物，膳食纤维呢比薯片更多，但是原味并不意味着是低升糖。建议呢怎么吃呢？适量即可，啊，可以搭配原味的坚果一起来食用，更有利于呢平稳，血糖。还有这个肠粉，还有土豆泥啊，这个一会儿再说啊。这个还有这个芋头啊，这个叫芋圆啊，芋圆啊，这个很有意思。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吧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说这么多，我们来放松一下啊，听一首歌。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健康好医生啊，越听越健康啊，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好啊，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那个

话题呢，接着聊。就是有八种食物呢，你看着呢好像是不甜啊，但是呢啊，你要是吃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它也会让你这个血糖的这个升高。好，我们就这个刚才的话题呢继续来讲。我刚才讲了一个爆米花，讲完了啊，我们讲这个肠粉。人说什么是肠粉？连肠粉都没吃过啊？就是一般我们是用那个大米浆，大米磨成浆，然后呢这个先给它放在一个平板上，然后呢用那个水稍微一烫啊，就是像烫成了一个透明的一个皮儿，然后里面裹上菜是吧，然后一蒸，蒸完了之后呢给你倒点什么这个酱油啊，或者是倒点什么汁儿啊，你就可以吃了啊。这个南方的尤其是广东那边比较多啊，这个北方人也愿意吃这个肠粉。这个肠粉很多人啊不知道啊，同样是大米的制品，肠粉和河粉的 GI 差别呢竟然很大。肠粉制作过程当中呢一直保持高温，这个淀粉呢持续糊化，没有历经没有经历呢冷却的过程。而河粉制作成完成之后呢需要放凉切皮儿，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呢就形成了一定量的抗性淀粉。那因此呢 GI 明显的更低，主肠粉的 GI 是 77.2， 而河粉呢只有41。肠粉本身呢并不是垃圾食品，只是营养结构呢比较单一啊，因为它比较单一，与普通的米饭呢相接近。那么怎么吃呢？搭配什么鸡蛋呢、瘦肉啊、虾仁啊以及蔬菜呢一起食用，不要单独吃几条这个素肠粉来解决一餐。好，我们再来讲土豆泥。你说土豆里面到底是什么？土豆里面不就是淀粉吗？比如我们食用淀粉呢无非就那么几种嘛，土豆淀粉啊、地瓜淀粉或者是红薯淀粉，然后还有什么玉米淀粉啊。人体组织有需要这个糖分呢无非就是什么糖啊、淀粉啊，当然蛋白质还有一部分呢也可以分解成糖的啊等等吧，就是这淀粉嘛啊，它经过胃酸一分解就变成了这个糖分了嘛，对吧啊。土豆泥里面其实土豆里面就是淀粉啊，就是淀粉。西餐里用这个土豆泥比较多。我记得很早就有一个全世界著名的一个快餐，我爱吃他家的那个这个土豆泥啊，它是用这个牛肉或者是牛骨熬的这个汤汁儿，然后呢拌的那个应该是法国的什么夏波地之类的那种土豆，就是那种土豆啊特别面。特别面啊，我国这个西北地区啊，包括这个陕西啊、兰州啊还有甘肃啊，他们在当地啊他们也种那种这个特别面的那种土豆，蒸出来之后呢倍儿好吃，真的真的是倍儿好吃。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它就跟那个地瓜似的，你知道吗，它一蒸出来之后它爆皮儿了啊，它皮儿爆了，里面的这个啊细面细面的啊，你要和上这个牛肉汁儿，或者是和上什么其他的这个汤汁儿，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但是你需要控糖的话，建议你少吃一点。我们说完整的土豆和土豆泥看起来呢形态不同，但是血糖反应呢却非常的明显。整颗土豆呢虽然熟了，但是组织结构呢依然完整，消化酶需要逐层的分解。那你给它搅拌成泥之后，组织完全破坏，消化面积呢大幅的增加，因此呢这个时候 GI 可以达到81到101，而整颗的土豆呢是约58到60它的 GI。 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或者是黄油，虽然升糖的速度呢稍微慢一点，但是呢热量也会明显的增加。土豆富含钾、维生素 C 等营养，是不错的主食替代品。问题主要就是在于加工方式，而不是土豆的本身啊。怎么吃呢？尽量保持整颗的吃，煮啊或者烤着吃都可以。如果喜欢土豆泥的口感啊，加入一点鸡蛋呐、鸡胸肉啊、豌豆啊、芹菜丁啊等一起来制作啊，提高整体的营养价值。再就是芋圆啊，芋圆呢就是给人感觉的这个啊 Q 弹啊，很多人以为啊主要的

成分呢就是芋头，其实并非如此。你说芋头里面是什么？不还是淀粉吗？对吧？啊，不还是淀粉吗？对吧？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广西的荔浦芋头，说特别好吃，说当年的这个，说广西种的这个荔浦芋头都是给那个乾隆爷进贡的啊。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真的啊，有时间呢查一查清宫里的这个档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啊，是不是吹的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芋头呢，啊，这个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它特别好吃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做法，也都是啊蒸熟了，里面还放上什么有放的这个红豆沙，啊，然后呢再浇点什么这个蜂蜜啊，或者是焦糖之类的啊，挖一勺一吃，哎，好吃啊。我们北方呢也有那个芋头啊，也有那个芋头，那个芋头呢啊也是非常绵绵的。其实真的来讲啊，就是如果不是为了控糖的话啊，我觉得这个芋头呢作为一种减肥的食品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你早上吃两三个芋头，什么蘸点白糖蘸点蜂蜜啊，你不要可劲儿蘸那么多嘛，就蘸一点点啊。有人不喜欢甜味儿，你就可以那个空，就是就可以就那么吃就可以了，是吧？它还定饿啊，这个配上点其他的优质蛋白啊、蔬菜啊，哎，这一早饭吃了之后呢，哎，既健康啊，又那个什么呢，又有利于的这个是吧？这个减肥啊，我觉得这还真的是不错的啊。这个芋圆口感呢，就是给人感觉呢是特别弹牙。那么最主要的就在于什么呢？很多的芋圆主要的原料其实是木薯淀粉，几乎呢是属于纯淀粉制品。木薯淀粉蒸熟了之后的它的 GI 呢是99，而芋圆呢通常还搭配了什么糖水啊、奶茶啊等一起食用，就相当于高 GI 再加上高糖。芋圆几乎不提供蛋白质和纤维，膳食纤维主要作用呢是满足口感和味觉，是典型的快乐食品。怎么吃呢？哎，偶尔吃几颗解解馋，不宜做日常的甜品食用。另外呢，不要因为名字里面含着一个芋头啊，就以为它就等同于芋头。大多数的芋圆真正的主要的原料呢是木薯淀粉，与完整的芋头的营养价值呢是相差很大的啊。虽然这些食物呢看起来不是很甜啊，但是呢它的因为一些加工的一个原因呢，或者说食物本身呢就含有大量的这个淀粉，这个淀粉呢是经过了一些什么这个加工，它更容易呢吃完了之后呢让血糖飙升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好吧。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疗愈。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吧。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

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夜色渐深，城市慢了下来，可是很多人的心呐，还在赶路呢。白天我们扮演着各种角色，员工、父母、伴侣、朋友，唯独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和自己聊一聊。那今晚呢，我们聊聊心理学。其实心理学啊，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它呢就像是一面镜子，帮你看见自己的情绪从哪里来，为什么会焦虑，为什么总在某些事儿上绕不出来。它不负责给你标准的答案，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阳光生活时。那今天我邀请到了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庞晓慧老师，与此同时呢，庞老师也是我们大连市一所艺术学校的中学的高级教师，他的教育理念是点亮心灯，启迪智慧，唤醒生命。那问候一下庞老师，您好。
1: 梁老师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的到来啊。那今天我们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烟火婚姻里的相处之道。那想问一下庞老师，您现在婚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家里几口人啊？
1: 我们家是四口人
0: 啊，四口之家，
1: 两个儿子
0: 啊，
1: 对，
0: 哎呀，
1: 然后
0: 压力不小啊。
1: 是，每次提到这个话题，大家都会这样说，
0: 嗯，
1: 哦，两个儿子压力好大。
0: 是，
1: 嗯，
0: 其实呢，那不管是几个儿子，然后我们组成了家庭之后，这么多年过来之后，你有没有一些感慨之言呢？需要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为大家做一个分享呢？
1: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组建了家庭以后，有了孩子以后，
0: 哎，
1: 可能我们大多数的父母，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妈妈而言，
0: 嗯，
1: 更多的是围绕孩子转，
0: 是，
1: 或者是围绕老人转，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爸爸妈妈，
0: 是，
1: 可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0: 嗯，
1: 他还觉得，哎呀，你看我们是一家人，我还需要照顾，
0: 是，
1: 但是很少去顾及，你看。我还有一个老公，我还有一个爱人，
0: 嗯，是，
1: 好像这个时候经常把他的位置已经放在了最后一个位置。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哈，
1: 嗯，
0: 他们俩原来呢也想过丁克的生活，后来呢忽然有一天坚持不住了啊，说我们还要个孩子吧。等到要了孩子之后，那女方呢，孩子大一大的时候，女方就跟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就说她说有孩子来到这世上前半年里，他说我忽然间发现我几乎都没怎么正眼看过我老公，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其实咱们要想啊，一个婚姻它之所以能够健康的向前走，它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它是一家人的功劳，或者说最主要的就是夫妻之间共同来经营的这么一个空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您提到了说，因为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那对于丈夫这一侧呢，可能是相对来说忽略了一些，在您看来有一些遗憾吗？
1: 不是有遗憾，是这样的家庭，其实现在走过来以后，发现是不健康的家庭，
0: 不健康的家庭。
1: 对，我们现在尤其是学习了心理学之后，就是经常会说的一个理念，夫妻关系大于亲子关系。
0: 哦，
1: 啊，或者说我们生活中遇到任何事情，
0: 嗯，
1: 都是只要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是是是，
1: 啊，就是只要他夫妻两个人是一条心的，
0: 嗯，
1: 你们是抱团成长的，
0: 嗯，
1: 那么对，就解决生活中的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0: 是
1: 啊，
0: 其实您看呢，咱们说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那站在男人的角度，我认为呢，我们男人的思考啊，包括看问题的一些角度啊，他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当然您作为女人呢，站在女人角度来说，那我们这个想法或我们的一些思路呢，那最终的目的不也是想达到那个目标吗？只不过我们彼此之间走的这个路径不同。正因为路径不同，那您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啊，作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一个专家，那站在您的角度，您怎么来看呢？这两性关系在婚姻当中他们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我们怎么去避免它呢？
1: 嗯，对，您刚才说的这个话题非常好哈，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可能都存在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嗯，
1: 都觉得

0: 的，哎呀，为什么我就理解不了我爱人我老公或者说男人就站在自己的角度，为什么我就不理解不了我老婆我爱人哈、啊、我妻子，他怎么就是这样的思维。所以我们就没有接受一个理念，就是男女天生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就是男人是理性的，他更偏向于理性，比如说做决定啊，男人更喜欢当机立断，
1: 是
0: 或者说结果思维，
1: 是
0: 然后直接告诉我你让我干什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就行了。
1: 是，
0: 但是女人是感性的，啊，女人就说我们经常说是妇人之仁、啊，她经常就在那儿纠结啊、内耗啊、唠叨啊，或者是她在自己的情绪里面，她这个感受是真的，所以她经常是不知所措，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跳不出来那个感受，所以说就是男人天生是理性的，女人天生就是感性的。
1: 那也
0: 就是
1: 说呢，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看到它属于叫正常现象，对吧？
0: 对。
1: 生理所给予的不同的性别，他想问题、看问题，包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完全是不同的。
0: 对，是的，这个本身就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经常是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标准然后去衡量对方，
1: 是
0: 然后他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就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想，就为什么呢，你就不可理解。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例子哈，就是可能今天早上我和我老公发生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我这两天不是上班嘛，
1: 是
0: 啊，然后今天呢我爱人在家，在家之后呢他就是刚刚开完家长会，然后就需要把这个孩子每天的假期作业给他梳理成一个表单嘛，
1: 是
0: 啊，然后说这个假期作业是什么。之后呢我就在洗漱穿衣服准备出发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说了一句，我说那个他要是先把那个课文啊书预习完了之后再去做那个习题，然后我老公就他在情绪里呢哈、好像很生气，他说你要说事儿，你就把这件事儿一件一件给我交代完，你不要一会儿说一句一会儿说一句一会儿说一句。然后我说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就说这件事儿，对不对，你让我一块儿说，我说那我就得下班回来再说，
1: 是是
0: 那可能就很晚了，对不对，
1: 现在没想到那么多呢，是
0: 吧，对啊，他就不接受，他就是说你就一件事儿把这个说完，他不喜欢的是什么呢，不喜欢你今天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前说了一句学习上的事儿，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又说了一件学习上的事儿，然后又说了一件，就会让他觉得很乱很烦，就是他现在那个状态里面、
1: 他认为呢你的事儿太多了，是吧，一会儿一件一会儿一件，你就没有个痛快的时候吗，是吧，
0: 对，
1: 这是他的思维，
0: 对，你就然后他可能还感受到一种什么呢，感受到我说这件事儿好像对他就是有要求，对吧，有要求，你看、说了一件好像我在命令他、要求他然后做什么事情，其实他很不舒服。
1: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他就说你看我就不能主动的我去把这个孩子的事情规划完吗，就是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生活上的事情是不是都是这样，就是其实男人他希望在家里是一个主导的作用，他是希望这个是我是掌握主动权的，然后我不希望被女人来指挥，他是不希望的。
1: 那在您看来的话，从心理学角度也好或者在其他什么角度也好，您觉得男人如果有这种想法他是不是算是一种傲慢，
0: 这个不能算是傲慢，就是他有他的思维，但是我们如果说就用我的思维上去针对他的话，这两个人其实就僵持住了，
1: 就针尖对麦芒，
0: 就僵持住了、我觉得我这样说是很正常的一句话，
1: 是是，
0: 但是在他那里面他会觉得不舒服，
1: 哦，
0: 对，但是我们就觉得你看我正常的一句话你怎么能不舒服呢，
1: 是
0: 我们是理解不
1: 了，我也没怎么样啊，是吧，
0: 我们是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舒服的，
1: 是是，
0: 这就是你的经历你感受不到他，其实你没有感受到他、你只是看到他这样一个行为，
1: 对
0: 对。
1: 其实庞老师刚才讲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仿佛我也是这样的
0: 是不 是,
1: 是
0: 也会有对妻子啊对爱人他的一些要求啊，就会只要他说，如果他不说还好，他不说的话我好像主动去做，我非常开心，我非常愿意去做、
1: 你看，
0: 但是当他 你这个他去说。

0: 了以后，
1: 嗯，
0: 他会特别讨厌，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想做我也很难受的去做，
1: 哦，
0: 啊，
1: 不开心，
0: 我很不舒服，嗯，对。对，所以说，就每个人他的情绪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女人她会，她要的比较多，
1: 嗯，
0: 啊，如果我们没有跳出这个感受，她要的特别多，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经常生活中会有一个误区吧，
1: 嗯，
0: 我觉得第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先从我们今天晚上我刚才的一个想法是，先从女人的角度去讲讲男人，
1: 嗯，
0: 然后再从男人的角度讲讲女人，
1: 是，
0: 啊，可能是这两个方向，
1: 是，
0: 那么。作为听众朋友们呢，大家可能作为一个旁观者，
1: 嗯，
0: 啊，就好像清晰的能看到这两种思维，
1: 是，
0: 对，
1: 因此呢，这两种思维你不要把它当成别人的事儿，您可以呀，往自己身上也去套一套，我觉得很多的地方是能套得出相同的结果出来的，
0: 是
1: 吧？
0: 是的，对，啊，就说先说女人吧，我作为一个女人，说说我们去聊聊一聊，我们对。这个爱人，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哈，
1: 嗯，
0: 您现在在家里，您对您的爱人满意吗？
1: 嗯，满意吗？
0: 满意吗？可以问问自己。
1: 嗯，
0: 那您有没有过这样的声音说，哎呀，我怎么就找了这样一个男人哈？哎呀，你说第一呢，现在的女人大多数都是有工作的，
1: 是
0: 啊，然后呢，可以说挣钱，你看女人也可以挣，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可能我需要什么呢？我希望男人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
1: 嗯。
0: 啊，结婚之前可能还可以，结婚之后，很少有男人能给女人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说家里的大事小情，其实女人在家里管理的事情是多于男人的。
1: 没错，
0: 对吧？
1: 你看，咱从节奏上啊，首先有了孩子之后，哎，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件事儿。对吧，
0: 对，
1: 孩子的一些生活细节呀，哎，你都要去照顾得到。然后呢，我们除了和男人一样去上班之外，咱们先不说挣多挣少啊，
0: 对，
1: 一样的去上班，可是回来之后照顾孩子要付出的精力有很多，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家务我们要去做，
0: 对，
1: 对吧，你这两样加一起，那就比男人所要付出的这种精力啊和体力呢就要多出挺多的了。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可能就是到教育啊，到老人啊，到这个和朋友之间礼尚往来呀，
1: 是是是，
0: 哎呀，所有的这些事情，大多数都是女人操心，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从女人的角度说，
1: 嗯，
0: 你说我找一个男人干啥？是不是？
1: 这话就出来了哈。
0: 对，嗯，你说我找一个男人到底有什么用？
1: 是，
0: 对吧？啊，所以说我们去想想，女人一直在要，
1: 嗯，
0: 一直在要，
1: 是，
0: 我们要渴望的是，
1: 嗯。
0: 你的爱人是一个赚钱养家的机器，
1: 嗯，
0: 好，真的像我想要多少钱你可以挣来，
1: 嗯，
0: 然后呢又想要爱人是体贴入微的情绪按摩师，
1: 嗯
0: 啊，然后又想要你的爱人是家里只要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
1: 嗯，
0: 他都可以第一时间到的一个超级管家。
1: 哦，
0: 是吧，
1: 需要这种安全感，是吧，
0: 安全感，
1: 嗯，
0: 我只要家里今天水管坏了，
1: 嗯，
0: 明天马桶坏了，然后我一个电话你就马上给我解决，是不是？
1: 是，
0: 这是女人最希望的，
1: 是是是，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无所不能的一个金牌教父，
1: 嗯，
0: 比如说妈妈，
1: 嗯，
0: 教育孩子教育不了了，
1: 哦，
0: 她希望爸爸你来，你看我管不了了，
1: 这事儿你上吧，是吧，
0: 哎，你上吧，她希望这个爱人是她的一个后盾，嗯，
1: 是是是，的确，
0: 所以你看我们女人，你去想想，
1: 嗯，
0: 你要的是一个人吗？
1: 嗯，
0: 你要的是一个人吗？
1: 不简单的是一个人，是一种力量
0: 啊，这个世界上，对的，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男人能符合你的这个标准？
1: 是，你要这样一说的话我也挺汗颜的。你像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和爱人的关系相对来说就要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啊，
0: 嗯，
1: 所以咱得承认，
0: 嗯，
1: 然后呢我的问题肯定是有存在的。那有人说林老师你看你啊也学习了心理学，然后呢你又能挺能理解人的，那为什么你在你自己的问题上你也会走了这跛脚的路呢？那我要说我不是神仙，对吧？第二呢，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所遇到的问题又不一样。刚才呢庞老师就提出来说，女人希望在家的男人是一个在外能独当一面，在家呢提供足够的一个安全和保护。可是有些时候外在的一些条件，当让男人能缺失了这样的能力，暂时缺失这样能力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内心是有多么的焦虑，是有多么的痛苦。所以这时候我觉得男人更需要女人的一个理解和包容。 因为这份理解和包容呢，他有些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有些话他不太愿意跟家里人去讲，他觉得这些事情我自己扛着，我自己担着就可以了，他总会过去的。但是如果家里面如果不能很好的去理解和包容的话，男人的心里就会想说，我都这样做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呢？你还要我去死吗？甚至有人会说这样的话，是吧？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男人的视角，
0: 是 是的啊、嗯。您说的这个，就是现在讲出了现在男人的不易，
1: 是是是，
0: 非常不容易，
1: 没错
0: 啊。因为男人像您说的，首先呢，他需要面对家里的一个经济上的压力，
1: 是，
0: 男人都是希望给自己的爱人、孩子更好的物质条件，
1: 是是是
0: 啊，然后好了还想要更好，
1: 嗯
0: 啊，其实男人是有一份天生的责任和担当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说面对经济上的压力，
1: 嗯，
0: 那经济上有压力，那他就要到社会上就有社会上的压力，
1: 是，
0: 然后工作岗位上有工作的压力，
1: 没错。
0: 那有没有想过，而男人他是理性的，
1: 嗯，
0: 他不像女人，我们说很八卦呀，
1: 嗯，
0: 或者说愿意倾诉啊，
1: 是。
0: 男人天生就没有人愿意倾诉，把你内心的那个压力。
1: 你说一个男人像个八婆一样，到哪儿去叨叨叨叨叨，招不惹人烦的是吧？
0: 对对，这就是男人他的特点，所以他都把脆弱的一面留给自己。
1: 是。
0: 然后我们经常说，如果说在工作上有压力，甚至到家里面面对爱人啊，或者是孩子，也会感觉到压力。
1: 是，
0: 你说这个男人下班了会不会不愿意回家？
1: 嗯，
0: 然后经常可能坐在车里面，好长时间都不愿意下车。
1: 是是是，这个画面呢，我曾经在视频号上或其他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过，包括在一些文字版的这个网站上呢，也听到过有些男人呢就吐槽说，我回到家里之后，一般我都会在车里啊或者在楼下吸上一支烟也好啊，然后呢待上半个小时，我再上去，我把心情平复一下。当时我还不太理解，我说你看到家了嘛，是吧，你把所有的这种伪装也好，角色感也好，你就放下去吧。当你进了家门，把门一关的时候，你就是家里那个顶梁柱，你是家里那个男人的另一个角色就已经出现了，这时候你好好的去爱你的家人就完了。但是呢，等到有一天我结婚了之后，等到有一天我也遇到类似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发现这问题不那么简单，真不是那么简单，他非三言两语就跟你的妻子你能解释得清楚的，然后呢总会有一种叫说不口出口的这种委屈出来。
0: 是的是的， 所以有数据就统计说，现在男人平均每周他去宣泄情绪的时间可能就2.1个小时。
1: 哦，
0: 你说每一周去倾诉自己内心的一个脆弱的啊，这样的时间都很少很少。
1: 嗯，
0: 所以说男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是，
0: 对，但是这个，但是这个不容易呢，他又很少有能找到一个共情的人，或者说能理解他的人，然后去包容他。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就女人不是说你最需要你把家照顾好啊，把这个饭做好啊，其实男人最希望的就是我回到家之后我可以放松，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可以随便做我想做的事情，
1: 是是，
0: 然后给我一个理解宽容的环境，然后你不要再去要求我，不要再去指责我，你看你回来你都不照顾照顾我的情绪啊，然后跟媳妇儿，或者有的媳妇儿可能爱人回家比较愿意说话，你看我跟你说说话你就爱答不理的，然后抱个手机然后往沙发上一躺然后也不愿意听。其实男人可能在外面他有很多的压力，
1: 是，
0: 他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1: 没错，
0: 然后静静的待一会儿，或者是我愿意倾诉的时候，那么我就找一个倾听的对象，你可以不说话，你只需要听我说就可以了。
1: 是
0: 啊，
1: 其实您看啊，您说到这个男人面对压力，面对不理解的时候，那更多的人呢愿意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自己啊独处一会儿。你像我自己呢，我就有个习惯，当我有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愿意开着车呢去到滨海路去转一转啊，车速也不用很快，然后呢几乎是什么都不去想，尽量去放松自己。那有的时候 我会发现啊，有这样的情况，可能转一圈下来呢还不行，我就再来一圈，啊，甚至说到海边去坐一会儿。其实这些呢都是男人呢去排解掉心里的那份不快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家里的那个女人，你要学会细心的发现男人的变化。当这种变化你能够作为一种柔情，作为一种真正，哪怕不是真正的理解呢，就是有个理解的这个动作，不说难听的话，不做呢冷漠的事情，那我觉得对男人来讲是天大的一份荣耀了。
0: 对，是的，是的，就是女人就是一个像容器一样哈，我们说女人就是大地嘛，
1: 是
0: 她去包容万物嘛，
1: 对
0: 啊，她去容，你容的力量有多大，
1: 嗯，
0: 其实你承载就能承载你的。其实我们女人是干嘛，说女人是大地，她是滋养万物的，
1: 是
0: 她滋养万物，尤其是男人，你要去承载她，然后让她在这个环境里面，说男人是天，
1: 是
0: 啊，我想到，我觉得我听到这样一个比喻特别好，说男人是天。那么你看，我们很多家里面大多数男人应该承载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呀，啊，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他给予大地阳光和雨露，
1: 嗯
0: 啊，他给予大地，就是女人男人去挣钱呀，
1: 对
0: 啊，然后养家呀，
1: 嗯，
0: 他把这些东西给女人。你看，我其实男人不怎么花钱，
1: 嗯
0: 啊，真的是很少花钱，他把钱都给女人了，或者给这个家了。
1: 有的男的花钱来也挺吓人的，这我知道啊，
0: 是的哈，然后呢？他希望，那他肯定还是顾及他的家的，
1: 对
0: 不对？他给他家还是大部分的，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女人呢会用这个大地，其实女人花在身上也很少，我们可能更多的去教育孩子呀，
1: 是
0: 啊，然后或者是孝顺老人啊，
1: 嗯，
0: 对。所以说女人是大地，然后再把这份阳光和雨露去滋养万物，
1: 嗯，
0: 尤其是我孩子，我们的孩子，然后再去滋润他成长，
1: 嗯。
0: 那么这个男人是天，那天他就有打雷呀，下
1: 雨
0: 啊，不开心呐，
1: 啊，是，
0: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那就是，那你看我们大地做什么？我们大地什么都不做，
1: 嗯，
0: 啊，我们就去默默的，就倾听他，理解他，
1: 嗯，
0: 啊，知道他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1: 是，
0: 啊，我们就允许他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就突然间我又想到了我们家的一个例子哈，
1: 嗯，
0: 就是，我爱人其实他。不是说他情绪，就是他经常会情绪化，说这个情绪是不好，
1: 哦，
0: 其实不是，我现在走过来看，就是他在童年时期会埋了很多的雷，
1: 哦，
0: 啊，在内心当中，
1: 嗯，
0: 所以当这个地雷在内心中存在的时候，那我们外在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下点燃了，
1: 嗯，
0: 那他这个内在的这个雷就爆发了，
1: 是是是，
0: 他这个爆发的时候呢，不是他能控制得了那种爆发，
1: 嗯嗯嗯，
0: 哦，所以说我就以前我不理解啊，他为什么怎么这么大火啊哈，
1: 嗯，
0: 突然间就是一点就着了呢，
1: 是是
0: 啊，那现在知道了这个情况，
1: 嗯，
0: 说这个孩子，嗯，我们家老二在他的这个房间里，
1: 嗯，
0: 我爱人就说每天你玩完玩具一定要把这个玩具就放在他那个箱子里面哈，
1: 哦，
0: 他那个房间的箱子里面，
1: 从哪儿拿的放会儿哪去，
0: 对，
1: 嗯，
0: 然后结果呢他可能今天早上就没放那个，
1: 哦，
0: 那个玩具就还在他的床上，
1: 哦，
0: 可能我爱人上床上他也不是干什么，
1: 嗯，
0: 就突然间一下就爆了，因为我在这个卫生间嘛哈，
1: 嗯，
0: 他一下就把这个玩具一下摔出去了，
1: 哦，
0: 一下摔出去了哈，然后
1: 人脾气挺暴的，
0: 这个可能别人不了解哈，但是我现在就很能够理解他的那种状态，
1: 是，
0: 然后孩子就很委屈，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在家里作为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关系？孩子其实
1: 是
0: 被吓到了，
1: 嗯，
0: 被吓到了，
1: 是。
0: 但我们说夫妻关系一定要大于亲子关系，
1: 是。
0: 那我首先是要理解到。和老公站在一起，
1: 嗯，
0: 我说你是不是又惹爸爸生气了，
1: 嗯，
0: 爸爸说这个玩具你看就是你做错了，
1: 是
0: 孩子就是做错了，
1: 没错，
0: 所以要求放回去，但是他没有放回去，
1: 嗯，
0: 好，然后爸爸发脾气了，
1: 嗯，
0: 啊，我就说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讲道理的方式再去跟你的爱人说，
1: 嗯，
0: 你看你这多大点事儿啊，你发什么脾气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看你把孩子吓着，
1: 你这么讲的话他只会把这矛盾更加激化了，
0: 更加激化，
1: 嗯，
0: 对，我们有很多就是面对他这个方式，我今天早上采取了什么方式哈，
1: 嗯，
0: 我就跳出了这个情绪，
1: 哦，
0: 我就直接对着我老公哈，我就很微笑的看着他，
1: 嗯，
0: 我说老公你发脾气的样子真帅呀，
1: 采取一种赞美的方式哈，先让他的情绪安抚下来，是吧，
0: 啊，就是 他马上那个情绪就是打在棉花上了哈，
1: 哦、
0: 他可能马上就是没有那么大情绪，他就马上就笑了，可能就、
1: 嗯、
0: 他也意识到自己啊，我错了。

0: 是是是
1: 啊，当我们知道其实
0: 非常好、嗯、
1: 啊，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讲，
0: 嗯，
1: 说一个人如果说这个情绪控制区，它有一个叫杏仁核嘛，杏仁核理论哈，
0: 嗯。嗯，
1: 如果他情绪达到一定的
0: 是不是这个原生家庭啊，我们叫原生家庭，虽然不喜欢这个词啊、
1: 嗯、
0: 是不是在原来的家里面父母的一些行为也会影响到孩子呢，然后长大了之后结婚了以后他才不自觉的去模仿的父母呢？
1: 对，所以你
0: 有这方面的原因是吧？
1: 嗯、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我就想到了一点哈、
0: 嗯、
1: 你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要讲给我们听众朋友们，
0: 是，
1: 就是尤其是妈妈，
0: 嗯，
1: 或者是爸爸也是一样，
0: 嗯，
1: 比如说以我为例啊，我是儿子，
0: 嗯，
1: 如果我经常否定我的爱人，
0: 嗯，
1: 我的两个孩子是通过妈妈的眼睛来认识爸爸的，
0: 是是是，
1: 他不会真的是看见什么的，因为孩子说母子连心嘛，
0: 嗯、
1: 母子连心，他是能感受到。所以说他的所有的对爸爸的认知都来源于妈妈、
0: 嗯、
1: 你说就这句话
0: 是
1: 说明什么呢？我们智慧的男人是什么、
0: 嗯、
1: 你不去管孩子，你就把你的媳妇儿哄开心了，
0: 是是是，
1: 你的爱人很快哄开心了那么你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形象就是一个伟大的形象，
0: 是，就建立起来了，
1: 建立起来、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经常会否定爱人，像我是两个儿子、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他长大了以后他会缺少一种力量，
0: 对，是这样的，
1: 他会缺少一种自信，
0: 是，
1: 就是来自于男性的那种阳刚啊、
0: 嗯、
1: 啊，那种正能量啊，那种由内而外的那种能量，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是妈妈替代不了的，
0: 嗯，
1: 啊，
0: 这点大家特别注意了啊，所以男人们，您把很多些智慧啊，在外面的智慧呢，也学会往回收一收，用智慧的方式，让你家里的爱人呢开心快乐。这不是为了别的，因为你们还有下一代，同一次同时夫妻关系能够处理的和谐美满幸福，它也不是整个这家庭最好的福音了嘛，对吧？
1: 是的是的、你转过来如果说从一个男人的角度，
0: 嗯，
1: 您对怎么对待您的妻子，那您的孩子像我是两个儿子，
0: 嗯，
1: 其实他以后也可能会模仿你的行为怎么对待他的另一半，
0: 是，
1: 所以说你看，你作为一个爸爸而言，你把自己，哎呀，这个家庭经营的幸福，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很幸福呀？
0: 对呀、啊，
1: 我们都不一定说孩子就多么的成功啊，赚多少钱呀，
0: 嗯、
1: 物质上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定会希望我的孩子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对对对，这是一个责任，对吧？
1: 对，
0: 因为你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你身上这个责任促使你一定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做。要不然的话你结婚干嘛呢，你要孩子干嘛呢，是吧？这叫不负责任嘛。当然我说这话呢是对双方的，而不是单单只对男士或女士的，所以双方都应该用智慧呢好好的去来平衡，甚至去来给这个家去加温，让它变得有温度，对吧？而且有人情味，有一些正向的能量，能让孩子呢在这种温暖的氛围当中，他建立起正确的三观，然后呢在未来的时候面对人生，面对自己的道路呢，他变得更加的自信从容。
1: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都说家庭真的不需要教育，我们只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夫妻关系。你看我们把自己的爱人、
0: 嗯、
1: 男人让他做这个家里的天、
0: 嗯、
1: 然后女人就臣服下来，心甘情愿的做大地，
0: 是，
1: 那么这个家就会天宁，就是天清地宁，
0: 嗯，
1: 天清地宁，然后孩子自然在这种环境里面茁壮成长，
0: 是
1: 啊，他就会跟随父母。那你说我们现在可能年轻人，尤其是这个零零后啊，或者是更年轻的一代，
0: 嗯，
1: 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找另一半呢、啊？
0: 嗯
1: 啊，或者是不愿意结婚呢、啊
0: 嗯？
1: 这可能也有很多的，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可能我不希望过他们的生活。
0: 哦，是这样的一个影响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没觉得他们很开心呐、啊，没觉得他们很幸福呀、
0: 嗯，
1: 然后我也不想像他们那样啊。
0: 这样的生活我要他干嘛呀？是吧？
1: 是的，
0: 我自己过不挺好的吗？
1: 对对
0: 理解了，嗯，
1: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这个夫妻就像阴阳一样，他就是我们的另一半，他是为了让我们来不断的去圆满自己的，
0: 嗯
1: 啊、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像女强人呐、啊
0: 嗯、
1: 或者

0: 既当爸又当妈这样的。那你如果说去把爸爸的这个位置占据了以后，那其实爸爸他一定会弱下来的，
1: 这个能量是不平衡的，对吧？
0: 对对，他就会弱下来的。那我们其实不是去指责说这个男人啊，他怎么不能顶起来，他怎么不能给我安全感，
1: 是，
0: 而是我记得曾经有人这个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哈，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哎呀觉得我自己啥都行的这样的一个人哈，
1: 是。
0: 然后曾经这个人就跟我说了，我就真的是记忆犹新
1: 啊，
0: 说我们经常说男人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你有没有想你真正做过一个真女人吗？
1: 真女人是
0: 啊，你真正做到了女人应该做的事情了吗？
1: 是。
0: 那么你做到了，男人自然就顶起来了呀。所以我们还是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
1: 是
0: 去成长自己，
1: 向内而看，是吧？
0: 对。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庞老师啊，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呢，把烟火婚姻里的相处之道呢讲的这样的透彻。那我也相信呢，今天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呢，一定在其中有了很大的一个收获。好，也再次谢谢庞老师，期待您下次节目精彩的分享。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友们，时间呢过得挺快的，今晚的心理学的话题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其实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团解不开的线，有人把它绕成了结儿，有人呢慢慢的把它理顺了。其实心理学能做的就是递给你一把梳子，剩下的还是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梳啊。愿你今晚能睡个好觉，明天醒来呢，对自己啊多一些理解，少一点苛责。好，在这里又陪伴你度过一个夜晚了。都市夜未央，明晚我们再见。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好，我是小雨。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晚上的时候呢和大家聊点心事。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状态，事情没开始，但是呢想起来就觉得压力山大，喘不过气儿。电话没打，报告没做，话还没有说出口，可是呢脑海当中好像被放大了无数倍，难呐，说不出口呀，写不完呐。生活当中也会有另外一种人，好像活得特别的洒脱坦荡，有的人是忙忙碌碌，每天把自己累得像牛一样，可是呢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结果。而有的人呢好像是从容淡定，会觉得说生存是一件最简单的人类最根本的事情，挣钱这件事儿有那么难吗？生存这件事儿不就是生命的根本吗？所以呢就会觉得有些人呢是遇到什么事儿呀都不慌不忙，那么这样的人值不值得大家羡慕呢？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人生状态呢？其实呀，那些遇事不慌心中有底的人，可能是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把模糊变具体。一模糊就可怕，一具体就简单。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卸下心中的那座山，然后呢给自己树立一个清晰的目标，把生活活得简单又从容。相关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明天要面对一件大事儿，比如说一次重要的考试，一场关键的汇报，或者是一个不得不打但是你又不愿意打的电话。在事情发生之前呢，脑海当中上演了无数场的大戏呀，觉得说前路荆棘密布，自己根本是无力招架，硬着头皮去做的时候，好像哎，没有那么难，就那么回事儿，过去了，甚至还挺好。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大家会觉得说会点头如捣蒜，甚至是心有戚戚焉，想和你分享一个感悟，遇事不慌。可能呢，他们只掌握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总结起来就是一句特别有力量的话，叫一模糊就可怕，一具体就简单。有没有发现说呢，人在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状态下，特别容易自己吓自己。网络上有个用语说啊，自己吓自己，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走在一片浓雾当中，看不清脚下的路，也看不清前方的灯，于是说整个世界好像都是危险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大脑的本能反应说，哎，我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放大恐惧。可能是因为一件小事没处理好，觉得说完了，整个人生要完蛋了，或者说一个任务看起来很庞杂很大，就觉得说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总是急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想要一条清晰无误的路，可生活偏偏不是如此。我们惧怕模糊，急着摆脱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反而是最容易掉进一个心理学的

陷阱叫做全能自恋的陷阱。听起来好像是有点专业，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想象当中啊，把自己当成了无所不能的神，觉得事情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觉得我应该能够轻松地驾驭一切。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幻想吧，觉得说哎呀，我要是有超能力就好了，这件事儿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啊，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神是绝对自信吗？其实根本不是，而是说你把很多事情想得很简单，你觉得很多事情就应该在你的掌握之中，不能有偏差，但是一旦是稍有偏差的话，这种全能感瞬间被击碎了，随身而来的就是巨大的无力感还有畏难的情绪了。在这种模糊的焦虑之下呢，事情的难度在脑海当中被无限的放大，那种压力是想象级别的，它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你喘不过来气儿。可一旦说我们冷静下来，真的能够把问题具象化，哪怕只是往前走了一小步，就会发现那座大山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小土球。想象级别的压力瞬间可能就回归到了现实级别，两种难度之间的差距呢，相差可能是数十倍的，甚至是上百倍的。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听过的小故事，很有意思啊，也很深刻，来自教育学家魏书生先生。他班上啊有个孩子语文考试只考了8分，可能觉得说这分儿也太低了吧，这孩子还有救吗？放弃吧。来看一下什么叫教育学家，教育学家究竟是怎么处理的。魏老师呀没有批评他，而是做了一件特别细的事儿。那个孩子说了，他觉得一册语文书上的生字太多了，自己根本就掌握不了。于是呀，于老师就开始陪着他一页一页的翻书，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数，最后数下来需要掌握的生字一共才100多个。这小孩一看具体数字才100多，愣了。他心里盘算了一下说，那这样的话我只要花1-2周的零碎时间，这些字儿我全能记住。您看了，小孩还是那个小孩，书还是那本书，字儿还是那些字儿，但是呢数了一遍，恐惧消失了。后来呢，魏老师又帮他把整本书的作家知识点也数了一遍，一共是23位作家，每位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呢是5个，所以这23乘以5加起来呀一共才115个。本来觉得说特别可怕，密密麻麻像天书一样的知识点，一旦变成了115这个具体的数字，孩子又觉得也没那么多嘛，也可以掌握嘛。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具体化的魔力。原来觉得说掌握不了，多到可怕，后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了解过我具体要面对的是什么。当目标模糊的时候呢，看到的是一片汪洋大海，觉得自己随时会被淹死。但是呢，当目标具体的时候，发现说只是一个一个的小池塘，只要愿意总能够摊过去。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呀。比如说很多女性朋友体检结束之后，看到报告上有个小结节，或者是某项指标偏高，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我是不是得啥大病了。在拿到复查结果之前，那简直是度日如年呐，脑海当中已经是把最坏的结果全部都想了一遍，那种模糊的对未知的恐惧其实比疾病本身更要折磨人。有的时候上网查一下，或者是说向医生问一下，了解了指标具体代表什么，边界在哪里，需要注意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会发现哎呀原来没啥事儿，心里那块大石头呀突然呢就落地了。哪怕说问题还在，但是因为具体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应该从哪里使劲了，那种无助感会大大的减轻。所以说收集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不只是和大家说你们，更是说我们。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焦虑的人，思绪非常非常的多哈，这个大脑每天都停不下来，然后呢悲观，很多事儿呢特别愿意往不如意的地方想。

真是的，就是你想的这个东西啊，其实你放大的是什么？你放大的并不是事件本身，你放大的也并不是事件本身的难度。我们放大的是什么？放大的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的这种情感，更是我们的情绪。所以它就是一个模糊的状态。如果说您和我一样，这个不像郑板桥所说到的难得模糊，一旦是模糊的话，就会觉得恐惧焦虑，不能够享受模糊，在迷雾当中不能够悠然自得的话，那咱要必须学会自救了。不要沉浸在那种我好害怕我好焦虑的情绪当中不停的打转，试着去所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叫具体化的努力啊。那什么又叫做具体化的努力呢？好，那升级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稍事休息吧，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也共同放松一下。如果说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你也会觉得很多的模糊状态让您无限的感觉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带来了焦虑感，或者是说哎，我以前是模糊的，你看我现在用什么方式和方法让我能具象化了我的心情状态，都变得好多了。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触的话，也欢迎和我们进行共享。不要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听一下丁薇的一首歌吧，叫我想说。如果说想说的话，那就说出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我们接着和大家聊今天的话题，为什么说一模糊就难就怕，而一旦清楚的话就会觉得特别的坚强而有力呢？模糊，你就会把你的情绪无限的放大。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天哪，我居然有那么多事儿没有做，可怎么办呢？我这一天估计又会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开始计算究竟什么事儿没有做，然后再想每件事儿具体做下来需要多长时间。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儿可能5分钟10分钟搞定了，你好像瞬间就觉得难度的 level 开始降级，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在赶快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究竟如何去做一些具体化的努力呢？比如说觉得工作堆积如山无从下手的时候呢，不要盯着山去看，拿一张纸写下第一件事儿是什么，第二件事儿是什么，哪怕说只是写一下，说我需要整理一下桌面了，开始梳理的时候，你就把你从情绪的漩涡当中给拔出来拽出来了，夺回了生命的主动权。如果说当你觉得人际关系让你疲惫不堪的时候，又不知道该如何出口，别在脑海当中演那种激烈的争吵，或者是说别人心里各种戏码，你应该怎么应对？去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最在意的点是什么？把那个核心具体化，具象化，沟通就会变得非常的有力量。如果说不是一个能够享受模糊的人，就不要沉浸在模糊当中，模糊只会让你更痛苦，你就不是那种难得糊涂的人。试着做一些具象化的努力，一点一点去了解，去梳理，当觉得前路茫茫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最实在的话，我现在需要面对的事儿究竟是什么。请相信，当你开始问这句话的时候，当你开始动手去数那个100多个生字的时候，好像事情的难度已经开始回落了，你的心应该就没有那么慌张了吧。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太有同感了，上个月要做一个公开的演讲，提前一周开始失眠，脑子当中全是自己忘词儿出丑的画面，后来逼着自己把稿子写了出来，每天对着镜子练2遍，上台那天反而非常的平静。原来吓死我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是我自己编的恐怖电影。说的太好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些共鸣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人，他们做事情很靠谱，自己把自己吓的。但这个过程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最终呈现那个效果很好呀，别人看起来觉得很棒呀，然后领导也会觉得很满意呀，只有那一个人觉得说这个过程有多么的煎熬。而且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他有一点很可怕，自己吓自己，这可能是被逼的吧，必须要做一个公开的演讲。如果真的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未必敢勇敢地举起手说我来，逼到那份上了，没办法了。所以想一下，有多少时候生命当中是有一个人在后面推着你，或者是在前面拽着你拉着你呢？现在的社会更多的需要你能主动地伸起手说我能，我可以，让我上吧。但如果是那种因为一点点事情的模糊感就把焦虑无限放大的，我觉得我们很少会有这样的勇气冲上去说我，而且你自己本身就知道那会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它会让你这段时间都难以过得非常的安宁，巴不得说这事儿赶快过去吧。 心中呢也开始一遍一遍的演练各种的，像刚才说了忘词儿了，出丑了，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所有的坏事都会在你脑子当中过一遍，直到那件事真的结束了，你会发现啊，挺好的啊，完事儿了，但是那个过程又是饱受煎熬的啊。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离婚了，每天醒来觉得未来一片漆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继续生活。听了节目，试着拿起笔写下来了，房子怎么分，孩子怎么带，工资够不够花，写了半夜，觉得日子好像还能过，原来最可怕的不是困难，是模糊。好，每当遇到这样的朋友都觉得说应该给一个拥抱吧。谁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一段特别灰暗的时光。希望你身边有朋友可以陪着你，也希望说你能有心灵方面的慰藉。很现实哈，房子归谁，孩子归谁，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把你要逼到绝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触底反击，可是确实当你不能够让自己在模糊当中沉沦，它会让你更加痛苦的时候，或者是说让你整个的这个混沌期会无限的延长的时候，那就清醒的面对它。生活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你做一个足够有勇气也足够有智慧的战士吧，相信可以的，相信终会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树前木前头万木春，是吧。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要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害怕，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永远有能力把自己从想象的深渊当中拉出来，是不是。有些事儿没有那么可怕，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哪怕只是做了一件极小的极具体的事儿，希望它能够成为照亮迷雾的一束光吧。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收集前的更多朋友生命当中的力量，当我们在未来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今天的一句话，一具体就简单。小的时候哈，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胆子很小，晚上的时候出门对我来说特别痛苦，往哪看都觉得是一个庞然怪物，所以我小的时候是特别抗拒出门的一个人，但有的时候又必须跟爸爸，小时候也晚上出门特别害怕。哎，你看让一个小孩就没有抗拒心理了，而且是他最信任的妈妈，而且好像小时候也不觉得这个，你看了自己，其实那时候像我们80后哈，是被压抑的一代长大的，我觉得这个听话乖啊，有情绪按捺住不轻易的表露是一种修养。我记得我爸爸经常夸奖一个人说城府很深，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成为他口中夸奖的那种所谓的有城府的人。压抑也不好意思特别直白的说，哎呀，我好害怕呀，我觉得那个树像个魔鬼，会被人嘲笑，也觉得爸爸妈妈未必能理解我。那天我妈突然跟我说，说我小时候呀胆儿也特别小，晚上不愿意出门，哎，我突然觉得我找到共鸣了，然后就开始非常认真的听我妈妈来讲她小时候怕啥呀，她最后怎么解决的呀。她说我刚开始也是往哪看一眼，看个电线杆就觉得那

是一个人，害怕。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我一定要把他认认真真的看清楚了，他到底是个人还是个电线杆儿。所以当他非常认真的定睛的去看那个所谓的人的时候，发现那不就是个电线杆吗？这种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难事儿，但是我觉得事儿有的时候都不是很难，主要是这种情绪把我们陷住了，然后你自己很难把自己拔出来。比如说你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恐慌，特别的无助，这是不是我们在当下生活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你说它是大事儿吗？好像不是大事儿。你说它是小事儿吗？它就像一个你甩不掉的蜘蛛网，一直缠绕着你，让你特别的疲惫，特别的内耗，特别的没有力量，又特别的无助，裹足不前。生命呀，想一下，生命是有限的呀，此时此刻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一时一刻了，以后每往前走一步，时间滴答滴答，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们的年华也在流逝了，青春过去了，美好的岁月流逝了，我们身边能留住的那些人和事儿，说实话真的是越来越少，而一旦失去，有的时候永远也难以再以追回了。所以为什么不珍惜现在呢？生命是用来享受的还是用来忍受的呢？怎么能把生命的状态调整到正确的频率呢？难事儿呀，生活当中谁都会遇到，可是同样是 ABC 理论，有的人遇到一件事之后呢，用了不同的解析方式，走向了开朗豁然，有的人呢用了另外一种解析方式，可能就走向了自我的一种折磨，自我的一种否定吧。所以事儿谁都会遇到，高兴的不高兴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它，调整自己的思维状态，进而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状态，可能这就是每一天晚上和大家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生命当中的小命题吧。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幸福。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这是苏慧伦的这首歌，没错，就叫幸福哦，就叫快乐幸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吉林生活家今天呢接着和大家聊啊身体方面的话题。你看我们前半段聊的都是心理，然后后半段呢我们来聊的是身体，可是今天的心理和身体好像非常好的串联到一块儿了。来，每次都是从提问的这个方式哈先引入话题。晚上睡了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之后会发现没睡够呀，身体发沉呐，浑身没劲儿呀，或者是在工作呀、做家务呀，甚至锻炼的时候，感觉说怎么使不上劲儿了，总是慢半拍儿。平时呢，能够轻松完成的事儿，频频出一些小差错。

如果说您最近身体状态是如此的话，赶快哈，接下来的这个话题一定要听，千万不要跳槽哈。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重要又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话题，隐性疲劳。疲劳不就是累吗？累就休息呗，但事儿啊，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通常所说的累吧，是一种能够明确感知到的疲惫感，但是隐性疲劳它不一样，它就像一个藏在身体深处的小偷，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偷走咱们的精力还有我们的健康呀。根据解放军报的一篇报道，这种隐性疲劳是指呢，机体在长时间或者是高强度负荷之下，生理功能逐渐下降，但是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症状的一种叫亚健康状态。就像是一根特别紧绷的弦，表面看着没事，但是张力已经快到极限了。最可怕的是，因为它不容易被察觉，所以会悄悄地损害咱们的像是反应速度呀、肌肉力量呀，还有我们的判断力。如果说不及时干预的和识别，这种疲劳会逐渐的积累，不仅说影响工作状态、生活状态，亚健康嘛，最终一定会诱发各种健康问题。身体特别聪明，特别智慧，能扛它就扛了啊！但是呢，它也会偷偷的有一些小小的反应，给我们一些信号。如果说大家能够早期捕捉到这些信号的话，不让身体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垮掉，来，给几个特别实用的、严谨的自测方式和方法，大家听一下，然后对照一下。这第一种方法呢，叫晨起摸脉法。咱们都知道，心跳是身体最诚实的反应之一。心率升高往往是植物神经系统失衡的直接表现，也就是说了，身体的油门和刹车系统失调了，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而负责放松的副交感神经被抑制了，所以说这身体呢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早晨起床先别着急坐起来，平静的躺2到3分钟，然后用手呀摸那个脉搏，数15秒的心跳次数，再乘以4，这就是今天晨起的静息心率。可以连续测3到5天，状态良好的数值，取个平均数作为自己的基础参考。如果说发现某天早上心率比基础值高出了5到10次，就要留神了，说明说身体处于轻度疲劳状态。如果说每分钟高出10次以上，那就说明已经处于非常疲劳的状态了，意味着身体恢复不足，需要马上进行干预了。这第二个方式和方法呢，就是夜间睡眠质量自测。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觉得说只要睡着了就是休息好了，其实呀，疲劳会干扰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节律，导致睡眠结构紊乱。可能会问自己几个问题吧，说入睡是否困难呢？躺在床上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 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制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1早1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1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1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达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 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

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

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
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
我就没办法了。

0: 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一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我要接热线了，有问题都可以找我，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

0: 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1: 啊。
0: 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
1: 哦，
0: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十二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1: 嗯，
0: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1: 郭
0: 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0: 吴老师
1: 啊，
0: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吧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太
0: 好了。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有时候出去呀也挺方便的了。我

0: 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0: 啊、
1: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0: 啊、
1: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0: 哦，胆脂瘤，嗯，
1: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0: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嗯，
1: 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0: 啊，
1: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0: 哦、
1: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0: 啊。
1: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0: 嗯、
1: 都得我管、啊。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0: 嗯，
1: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0: 哦。
1: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0: 啊。
1: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0: 嗯，
1: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0: 您这个老母亲也
1: 是
0: 非常不容易呀、
1: 啊就是。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0: 啊？
1: 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0: 啊。
1: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0: 啊，完全可以的。啊。
1: 哦。
0: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1: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0: 没问题啊，
1: 嗯
0: 啊，
1: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1: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0: 嗯、
1: 也方便了、
0: 啊，
1: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1: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1: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呐、啊、是我的福气、
0: 啊、
1: 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
1: 嗯、
0: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

0: 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来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0: 太好了。
3: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高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0: 没错。
3: 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了，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0: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高，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气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骨疼，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0: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高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排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0: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3: 好
0: 了。好
3: 了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心脏不好啊。
3: 我说你吃胡老高吧，它就好使。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 完了，我吃的胡老高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胯骨疼也降好了。
0: 嗯，
3: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看
3: 完了呢，下还尿频，你就用四遍尿，
0: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3: 谢谢你啊，
0: 杨
3: 教授，你是教授啊，我跟你通的话呀。我死了都不屈了、
0: 啊哎、
3: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0: 啊
3: 啊
0: 就是咱
3: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啊、
0: 咱们都是老人呐 啊您有病
3: 是
0: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0: 啊、是吧啊好用胡家老高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哎、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啊、
0: 哎、
4: 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0: 哦郑州的朋友啊
4: 哎
0: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哎
4: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来。
0: 哦。
4: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4: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那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0: 啊、
4: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嗯。
4: 还有那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啊
4: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这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0: 啊、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4: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4: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0: 嗯
4: 我这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0: 嗯，
4: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
0: 哦，
4: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4: 那就切吧，
0: 啊，
4: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啊
4: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0: 嗯嗯嗯
4: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0: 嗯
4: 哎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有反酸水
0: 啊啊啊
4: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0: 嗯
4: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0: 啊、
4: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
0: 啊、
4: 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4: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0: 嗯嗯嗯嗯
4: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0: 哦哦哦哦
4: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4: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0: 嗯嗯嗯
4: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 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5: 才舒服。嗯，
4: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5: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5: 嗯，
4: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5: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4: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5: 嗯。
4: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5: 嗯。
4: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5: 嗯嗯嗯。
4: 哎，胡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5: 没错。
4: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5: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4: 真是啊，
5: 胡
4: 老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5: 嗯。
4: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5: 啊。
4: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5: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4: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5: 啊，
4: 越听越有道理。
5: 嗯嗯嗯。
4: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5: 对，
4: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5: 啊，
4: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5: 啊。马上就给
4: 我刚吃
5: 上啊，定下来了，
4: 没那个虎家老搞的时候不是，
5: 嗯，
4: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5: 嗯，
4: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5: 嗯嗯嗯嗯，
4: 这跟你说的胡老，
5: 啊，
4: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5: 嗯嗯。
4: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5: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4: 我吃了大概有是七八天的时候，
5: 嗯，
4: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5: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4: 哎，
5: 是吧？
4: 哦。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5: 嗯嗯嗯。
4: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
5: 啊，
4: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5: 啊，
4: 胡老。
5: 啊啊啊！
4: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5: 你看，
4: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5: 啊，
4: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这个八成饱，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5: 你看看多快啊！
4: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子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5: 嗯嗯嗯。
4: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又有病牙那个样子。
5: 啊。
4: 一根。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5: 嗯，
4: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

0: 看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我那个脸有血栓了，有红扑扑的。那老师，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1: 啊，
0: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血呢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馈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左右吧。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且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
1: 心
0: 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是经

0: 浅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

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制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糟，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2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2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

0: 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我要接热线了，有问题都可以找我，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
2: 啊，你好啊，
1: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2: 哎、
1: 我跟您鞠个躬。
2: 嗯，
1: 胡老啊，
2: 啊，
1: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2: 啊。
1: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2: 啊。
1: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2: 啊。
1: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2: 痛苦是吧？
1: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2: 没错。
1: 胡老师
2: 啊
1: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子，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吧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也不那么难受。
2: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1: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2: 变化很大呀。
1: 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上床过一会儿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这个腰病好了。老师真的是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麻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腿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2: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1: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有时候出去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2: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1: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2: 也说明您、
1: 就是、
2: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2: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1: 嗯，
2: 哎，
1: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2: 啊、
1: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0: 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嗯，
0: 是这样的，胡老师。
1: 哎、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哦、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都得我管、啊、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1: 嗯，
0: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
1: 啊、
0: 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嗯、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
0: 是
1: 非常不容易啊。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嗯，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2: 嗯呐，我教授啊，我呀、啊，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啊、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午9点多了。
1: 啊、
2: 我对门说打药，刘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啊、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2: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2: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1: 没
2: 错，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
1: 了，
2: 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0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2: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2: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2: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2: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2: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2: 好了。
1: 好
2: 了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
2: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我胯胯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2: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2: 谢谢你啊，研究，你是教授啊，我跟你通个话呀，我死了都不屈了。
1: 哎呦，
2: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这是咱，
2: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啊。 您有病
2: 是

0: 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1: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这药你一百二十一年，你穿一万年的，
0: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高坚持使用嘛，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0: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0: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0: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来。
0: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0: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0: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
0: 啊、
3: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
0: 哦，
3: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3: 那就切吧、嗯、
0: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嗯、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0: 嗯嗯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0: 嗯，
3: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0: 啊啊啊，
3: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0: 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0: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0: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0: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0: 嗯嗯嗯。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再、
0: 嗯、
3: 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0: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0: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家伙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0: 啊！嗯，
3: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啊、
3: 我得这胃病不是。

0: 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0: 可是孩子没来踹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0: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0: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0: 真是啊，
1: 后来您怎么样
0: 了？侯老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
1: 啊，
0: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
2: 梅西要退的朋友啊，这个说早了啊，这一届呢梅西球王梅西哈又勇攀新的高峰哈，阿根廷是否能够卫冕成功，或者呢西班牙是否呢能时隔十几年哈再次夺得大力神杯啊，咱们拭目以待。
3: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破晓是夜访的金博哈，我是知曲人苏浩。这个今天呢，咱们的第一首歌就是《稻香》。稻香的麦穗按摩着都市的脊梁，清新心情哈、这个在萤火虫复刻初恋的底片，再借听妈妈的话的钢针哈、缝写绵密的天堑。今天呢，这为大家准备的这三首歌，不知道大家是否满意呢？当城市的棱角切割天空，生活陷入了循环的焦灼，周杰伦的稻香犹如一股裹挟着青草与泥土气息的风哈、悄然的拂过耳际。那不是一首简单的歌谣，而是以音符为笔，回忆为墨，在都市喧嚣的幕布上徐徐展开的一卷温柔的救赎录。

他的声线犹如未经雕琢的玉石，略显粗粝，却饱含着温度，在轻快的吉他的拨弦与跳跃的打击节奏当中，牵引着我们逆流向上。纸折的飞机载着童年无忧无虑的弧线，萤火虫提着微光在夏日摇曳，稻香在风中翻成金色的麦浪，这些具象的符号并非是浮泛的田园牧歌，而是周杰伦为漂泊的心灵构想出的理想灯塔。当副歌如潮水般反复咏叹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那个家已经超越了地理坐标，成为了灵魂深处被世俗和功利侵蚀未经世俗和功利侵蚀的纯真的原点。这一切安放疲惫永久

乡愁。稻香的珍贵在于它并非是沉湎于对于童年的这个哀婉平调，它更像是一剂清醒剂，以举重若轻的旋律智慧刺破时代的迷思。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才叫做意义。当世界的热衷大于物质的高度，这首歌低语着俯身触摸大地的温度，将现代人从钢筋混凝土的窒息当中剥离出来，重新的赋予了露珠、稻香和虫鸣的能力。它时刻提醒着我们，真正的丰饶或许正在蕴藏在那些被步履匆匆所忽略的细节之处。稻香的旋律如田埂般质朴和延伸，最终成为了千万人心目当中一条隐秘的归家路。它不提供虚妄的乌托邦，而是以稻香的这个沙沙声为尺啊，为顿者开启一扇窗，窗外是生命最本真的芬芳与韧性。当旋律渐息，那金色的暖意却长久地沉淀在心里。我们在纷扰的时事当中，始终有一块不被风化的心灵的自留地，它时刻提醒着自己，无论走多远，总有一缕稻香能够指引灵魂返航的方向。

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在周杰伦构筑的庞大的音乐宇宙里，心情就像是一颗永不蒙尘的星辰，他没有繁复的编曲，没有炫目的技巧，只有一把清澈的吉他，一颗略带羞涩却无比真诚的嗓音，以及那份最简单的近乎于透明的少年心事。他是华语流行乐坛献给青春初恋的一首纯净的诗篇。心情的核心魅力在于它极其纯质的情感浓度，它唱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初恋时的那份小心翼翼，笨拙却又无比珍贵的悸动，是汗湿的手心，也是闪躲的眼神，是并肩行走连呼吸都怕惊扰到对方的紧张，更是那份想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的，近乎于赤子之心的守护的愿望。他剥离了成人世界的繁杂，还原了爱情最初的模样，那是一种对于美好晴朗与恒久的朴素信仰。他还是一幅印象派的青春画作，他以最简单的音符和词句为这个颜料，晕染出了夜空的星空啊，这个飞翁的草地以及少男少女并肩的剪影，他唤起听者心中关于第一次的共同的记忆，第一次牵手的心跳，第一次许愿的虔诚，第一次相信的勇气。周杰伦的演绎带着特有的含糊的咬字与温柔的鼻音，为这份纯真增添了一层朦胧的诗意滤镜，仿佛隔着时光的薄纱回溯那段激情岁月。心情是周杰伦音乐版图当中一颗永恒的情星啊，他用最简约的音乐语言构建出了一个关于初恋星空与少年心事的诗意空间。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份关于纯真的情感标本，它封存了每个人那个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的情感的夜晚，它提醒着我们在纷杂的世界里曾经有过如此简单，如此美好，如此接近星空的时刻。每一次聆听都是对心灵的一次清澈之旅，这也是一次纯真之美的朝圣。

0: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听妈妈的话不是一首简单的训诫曲，而是周杰伦用音符编织的一封时光情书，一封写给童年懵懂、写给母亲絮叨、也写给未来终将理解的自己。钢琴键如同晨曦般温柔的落下，奠定了整首歌温暖的底色。轻快的节奏像童年奔跑的脚步，带着些俏皮的 rap 点缀其间，那是少年特有的带着些小倔强却又藏不住的依赖的心事。周杰伦标志性的咬字在这首歌里褪去了酷炫的外衣，化作了一种近乎于耳语的亲昵，仿佛他坐在你的身边，分享着那些妈妈说过的当时觉得烦后来又成了珍宝的道理。没有华丽的词藻的堆砌，只有日常絮语的诗意转化。小朋友，你是否还有很多问号？一句开场白瞬间将人拉回了那个充满好奇与不解的年纪。为什么别人在那里看漫画，我却在这里学画画啊，对着钢琴说话？这看似抱怨的句子藏着多少东方家庭含蓄而深沉的期待与付出。歌词是生活细节的显微镜，将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这些最平凡的点滴荟萃成了珍珠般的真言，它揭示了爱的悖论。最深沉的爱意往往包裹着最朴素的唠叨和最严厉的要求，需要时光的发酵才能品出回甘。这首歌就像是一个温暖的琥珀，它封存了夏日里的蝉鸣、书屋桌前的灯光啊，还有母亲转身时的背景，那些看着似懂非懂的叮咛，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人生在匆忙的旅程当中，别忘了回望那个曾经为我们缝补的世界的温柔的身影，那些曾经被我们视为枷锁的规劝，终将获得时光的这个封印啊。它作为人生基石的本色，也是一首为成长的副歌，在叛逆与和解之间，在懵懂与懂得之间，轻轻地吟唱着，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这并非是禁锢，而是关于爱的保护和最质朴的密码，等待我们用一生的阅历去翻阅。听妈妈的话是周杰伦音乐宇宙里一颗温暖的恒星，它超越了流行金曲的范畴，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情感记忆与成长的注脚。它轻快的旋律之下流淌着关于时间、亲情与理解的深邃的河流，它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有时就藏在妈妈的那些说了千百遍的唠叨里，只待我们在岁月的那头轻轻地回忆一句，原来您说的是对的。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4: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3: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5: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3: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6: 不行，心情是好可以了。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8: Fine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9: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10: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4: 我出发啦！
1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5: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一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预计今天呢，咱们大连上空的云量会比较多，有雾，其中呢在12点到晚上8点局部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这个但实际上呢，今天早上啊，有些个别地方已经低雨点了，只不过仅仅是低的雨点而已。
1: 对
0: 啊，告诉你今儿有雨啊，
1: 在6:40啊，广电周边下了一小阵雨，
0: 是哈，
1: 哩哩啦啦小雨点不大，但是突然降临，也让人感觉到
0: 有雨，
1: 突然要下雨了。
0: 对，
1: 看已经好多出门的人呢，他没有打伞，但好在就下了那么一小阵儿。
0: 是，今天雨不算太大，但是按照手机里边显示，好像再过半个小时左右，这雨还能下一阵儿。
1: 所以大家
0: 不一定准，
1: 一会儿要出门的话，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
0: 对，但今天确实是有雨吧，大家注意一下啊。那么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轻缓，受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呢有所下滑。今天早上还比较凉爽啊，市区温度22度到28度，空气湿度呢是75%，体感还是有点闷热啊，毕竟是到了伏天了嘛。
1: 对。这个体感温度湿度55%到60%，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又是双休日了，咱们大连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其中周日呢有一轮新的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啊，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周末呢是逐步回升，市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8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23到24度，偏南到东南风占据主导，风力呢是比较和缓的。下周一白天，咱们大连的局部地区仍然是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周二是转晴，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空气湿度持续在增高，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潮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咱们的节目打卡问候。我们也问候一下我们金鱼打卡团的各位朋友们。
1: 问候周末快乐的啊 ，ZY 很早的发来信息了，还有东华啊，说各位听友大家早安，周五快乐。不开云我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周末快乐。动动说金龙鱼来早上好吧，这一周过得可真快呀，一转眼今天又周五了。哎，但是这天气可不咋地，
0: 不咋地好啊，凉爽啊，
1: 我挺喜欢这样天儿。
0: 对，凉快啊，
1: 就阴乎乎，潮乎乎，完了下点这个小雨显得凉快。
0: 想想刚刚过去的两天，你说哪个舒服？我宁愿天天阴死火拉的。
1: 是，
0: 哎，我也不喜欢前天的。入伏第一天的感觉，太痛苦了，
1: 就是很晒，晚上还很闷热潮湿的感觉啊，
0: 对，
1: 体感特别的不舒服。夏至听来说哥俩这么快又周末了，都在感叹啊，周末快乐。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话题深一度，咱们聊一聊世界杯。朋友们啊，这个半决赛已经结束了，就剩决赛了。朋友们，剩决赛的话，我们还能看几场球？
1: 嗯，不两场吗？
0: 哪两场？
1: 决赛和那个季军三四名争夺战吗？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认为就剩一场比赛了，因为决赛嘛，是吧？争冠军了，但实际上我们还忽略了一个三四名，还有一场比赛。
1: 三四名，
0: 所以说我们还有两场比赛可以看。
1: 嗯，
0: 哎，是这样子啊。
1: 对，但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挺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变化啊。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这个群星半场秀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啊，预计啊会有变化。可能延长到30分钟，
0: 所以说咱们看这个决赛的时候啊，大家中间休息可就不是15分钟了、
1: 嗯、
0: 啊，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回笼个觉，是不是？
1: 哎，这可是难受呢，
0: 要不然困呢。
1: 嗯，有人说了，这尤其是半夜啊，要睡你就彻底让我一觉睡过去
0: 啊，
1: 这要再睡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再起来，其实挺难受的。
0: 因为这个比赛时间呢是下周一早上3点。
1: 嗯，
0: 下周一凌晨3点钟。
1: 对，
0: 哎，如果说中间再休息半个小时，那这场球的话得踢到5点半。
1: 是，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这个3、4点看球啊，你就想，哎，这一鼓作气啊，
0: 嗯，
1: 看完得了，这3点开始踢，踢到3点50、
0: 3点45、
1: 3点50这样，
0: 嗯，
1: 对吧？你要先休个10分钟哈，我起来上个厕所，喝点什么东西，准备准备哈，
0: 也快，
1: 哎、也就快了，
0: 嗯，
1: 加休息30分钟，
0: 30分钟真的能睡一觉
1: 啊、
0: 嗯，然后呢，有精神可以看下半场。
1: 但是不说中场半场啊，有这个群星表演嘛，
0: 有人愿意看
1: 半场秀嘛，
0: 有人不一定愿意看这玩意儿。
1: 嗯，
0: 再加上你想啊，三点比赛的话得看到6点，后面还有颁奖仪式呢。
1: 对，怎么也得2个多小时。
0: 嗯，
1: 而且这个半场也得看咱们这个转播呀，一般转播的时候
0: 中场广告
1: 给你切广告过来，王老吉，哎，哈兰德和王老吉，就会有一些东西出来了。
0: 这正常来说应该会给大家播，
1: 嗯，
0: 会给转播。
1: 对，那么也是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啊，说本届世界杯决赛中场秀我预计会采用类似叫超级碗的形式啊，这也是国外非常有趣的一个体育秀的一个表演，中场时间的安排表演的环节。国际足联呢之前呢也曾经无视啊说15分钟中场休息的上限，去年呢世俱杯啊决赛的中场休息呢就被拉长到25分钟了啊。对于将在纽约啊新泽西进行的世界杯的决赛，国际足联呢也是多次拒绝说确认中场休息啊预计的总时长，但转播方呢预计啊时间大概会达到30分钟。
0: 哎，
1: 另外决赛开球前的90分钟啊还将安排闭幕式的表演
0: 哦。
1: 比赛呢将在英国夏令时周日晚8点，也就是咱们北京时间7月20号
0: 周一，
1: 下周一早晨的3点钟，
0: 开球前90分钟会有闭幕式表演。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往前推90分钟，就是1点半开始看表演。
1: 对，凌晨1点半。
0: 那今晚就别睡了得了呗，那天晚上
1: 你就看你想不想看。
0: 对呀、啊，一晚上就别睡了、嗯、而且我觉得也挺好，据说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啊推出了，就说周一不上班。
1: 嗯，
0: 就让你看球，
1: 真贴心呐、
0: 啊，是吧？
1: 对，
0: 因为你想4年1次呢，对于球迷来说，那真的就是盛宴。
1: 嗯，
0: 与其啊，大家伙熬着夜，哎，不也单位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困得叮当的，反正我也上了班了，
1: 嗯、
0: 还不如啊，我给你一天假，让你感恩戴德，你看看在单位是吧？
1: 嗯，
0: 哎，
1: 那要推出的
0: 话，
1: 我觉得这个单位你就全推出。就别个人申请，比如我是球迷，我申请、
0: 啊、不用申请，
1: 就全推出。
0: 对，整个单位放假。
1: 哎，所以说这样的话呢，看球的高兴了，不看球的吧，他也高兴了
0: 啊。
1: 我周一不用上班，相当于我说我休3天
0: 啊。
1: 哎，6日1，对不对？
0: 对，
1: 哎，这样挺好。
0: 嗯
1: 啊，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
0: 我就挺好。
1: 喜欢的话，跟你们领导提一提，
0: 把今天节目给他播一播。
1: 哎，
0: 啊，
1: 这事儿啊，用金龙的话说，你得轰轰。你不说那么多的单位啊，领导他咋能都知道呢？他有的可能就不听节目，你就告诉他，哎，早上我听着电台说了，那传统媒体那威力可大了，嗯、是不是？你轰轰一下。
0: 现在已经好几家，
1: 这是好啊，
0: 啊、嗯，好几家大企业啊、
1: 嗯，
0: 已经官宣了，就是周一放假，
1: 嗯，
0: 为了看世界杯。
1: 挺好，
0: 哎，
1: 4年1届嘛，也这也算那是一个企业文化，也算那是企业给员工的这么一个福利。
0: 放心吧，朋友们，我们哥俩肯定不看，
1: 我得保证周一上节目啊，
0: 是
1: 精神状态饱满呢。
0: 那1点半就开始看演出，3点开始踢球，得踢到6点钟左右，然后7点上节目。

0: 那还睡什么觉了？
1: 嗯嗯，要不我也不能看，养成生物钟了嘛，早睡早起，
0: 啊、
1: 天天过了这个十点多，我这眼就跟沾了502似的。
0: 这时间确实是难受、嗯、啊，太难受了。你不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大的市场啊？
1: 不给你投钱。
0: 有人说你行，哎，你主办方不考虑我们市场是不是、嗯？有人考虑咱们的市场。最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接受采访，针对世界杯扩军这个事儿呢，直接拍板定调，现在48支球队的模式100%正确，而且人家还不满足，已经开始盘算下一步，打算把世界杯直接扩到64支球队。
1: 哎呦，
0: 你瞅瞅，
1: 这可真好。
0: 因凡蒂诺啊，绝对是足球历史上啊、嗯、一个改变历史的人物啊。
1: 他这么一说呀，大家可能心中都有一个形象，
0: 嗯、
1: 都得属于脑袋带小光圈，背后带小翅膀的
0: 天使。
1: 对于那种啊，就是说总也进不去世界杯，或者说这个足球小国弱国来说，这多好啊！就相当于什么呢？足球是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人民这样都喜欢的，或者大多数人都喜欢的运动，不再是说只是足球强国的一个愿望。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能够进到世界杯啊，
0: 甚至也不是只是欧洲那些大国是吧，足球大国的这个玩具。
1: 对，你包括今年这个佛得角进入到世界杯，让好多人知道哦，在非洲还有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呢。
0: 对，
1: 现在好多人去这个佛得角去这个旅游呢，地球这么大，都说是地球村吗？那好多的村民你都不认识，到他们家作为这邻居你都没有溜达有溜达过，
0: 嗯，
1: 对吧？同样可以展示自己本国的一些这个文化，借着足球这样一个契机。
0: 嗯，咱们先大伙捋一捋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啊，48支球队的变化。以前32队的时候嘛，全程是64场比赛，现在直接就干到了104场比赛，赛程拉长快10天，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小组前2名加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凑32支，夸给公牛腿卸来了。哎，我希望你踢球的时候肯定腿瘸，
1: 瘸腿。
0: 然后一边下咒，哎，一边就唱啊，日落西山红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哎呦我，看来你还会唱两句呢。
1: 哎，有请老君下天山呐，嗨嗨嗨嗨哟，梆梆梆梆梆梆。
0: 你这好像东北跳大神吧？人家是加拿大巫师，好不好？
1: 哎，加拿大东北的。
0: 哦，好家伙
1: ，North East from
0: 加
1: 拿
0: 大 ，Ghana。
1: 说在2002年呢，世界杯这个赛场之外，就宰杀了10多只公牛啊，祈求胜利，给对方球员下咒。
0: 哎呀，当年加纳你别说啊，02年世界杯踢得挺好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多场球啊，就踢的就是，多少个机会，但是呢，奈何球队个人水平特别差，就创造了特别多的能够必进球，就是踢不进。
1: 嗯，
0: 最后呢被淘汰了，
1: 就是时也运也命也，关键时刻差那临门一脚。
0: 嗯。
1: 输给运气上了也许吧，
0: 嗯，
1: 对吧，这个是不是呢？加纳啊，巫师给队员下咒杀公牛，
0: 嗯，
1: 哎，给自己队员祈福。
0: 有人甚至还看过就是之前的记录，好像这个事儿有点像，
1: 这很，我觉得也很正常
0: 啊。
1: 你像非洲啊，相对来说有些国家还是比较落后的，
0: 嗯，
1: 它保留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原始的一些这个习俗、
0: 祭祀啦等等东西、啊、
1: 哎，对、嗯，包括非洲不是说还有食人族吗？
0: 嗯，
1: 还有很多的原始的部落，保持一些原始的生活习性。
0: 嗯，
1: 那边还有的地方吃猴子呢，那确实是，不太理解，但是尊重啊，人家国家就是这样。再来说第四个，也挺有意思啊，说玻利维亚，所有的世界杯正赛，全部输球，从未拿到过一场胜利。
0: 哦，
1: 玻利维亚队，
0: 对，
1: 这个参加世界杯好像也比较少吧？
0: 少见啊。
1: 哦、
0: 嗯，那会是真的吗？嗯，
1: 四个选项，
0: 对，
1: 哪一个是错误的呢？
0: 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再来说一遍啊。第一个，墨西哥是世界杯参赛总输球场次最多的国家，哎，多次小组赛呢是一轮游。
1: 对，第二个说乌拉圭啊是夺冠人口最少的国家，1950年呢夺冠的时候全国人口仅220万。
0: 第三个呢是加纳队啊，这个巫师在大赛之前呢会宰杀公牛。啊，来祈福，并给对方球员下诅咒。第二年世界杯啊，赛场前呢就曾经啊宰杀过10多只公牛，
1: 嗯，
0: 进行求胜。
1: 是第四个说玻利维亚队啊，所有的世界杯正赛全部输球，从来没有拿过一场胜利，
0: 真的假的呢？
1: 那、哪一个说法是错误的？欢迎各位发送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金鱼兄弟来啦！
1: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2: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3: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2: 绝对让你小腹腹肌，
1: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2: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4: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1: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7点，震撼来袭。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最美组合。
2: 来看一下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关于世界杯，下面说法错误的是
3: 哪一个是错误的呢？那是墨西哥是世界杯参赛总输球数最多的国家吗？小组赛多次都是一轮游，还是说乌拉圭是夺冠人数啊人口最少的国家？50年夺冠的时候全国人口才220万人。
2: 对，或者是加纳啊，巫师大赛之前会宰杀公牛祈福并给对方球员下诅咒啊，还是玻利维亚所有世界杯正赛全都输球了，从未拿到一场胜利。
3: 大家发来的信息主要是集中在第四个。夏日听蓝说了，那杀没杀牛我不知道，但确实有巫师啊在场边下咒。你看见过？
2: 是有。
3: 他说我选最后一个。在旁边就是跳绳呗，下咒有自己的一套仪式啊。这个也挺好玩的。
2: 是能看见，很有意思。
3: 人家足球场上完边上有一群人，那肯定穿的也是
2: 呼号
3: 本地一些这个原始部落那样的衣服，是不是？
2: 穿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动物的犄角啦，
3: 粘羽毛什么的。
2: 对，那种
3: 身上画一些彩绘。
2: 可好玩，
3: 是拿长矛什么的。
2: 其实篮球里边不也有过吗？在这个篮球赛场上球员之前要跳一个什么什么战舞啊之类的。
3: 那你说的是那个新西兰吧？新西兰因为有毛利族嘛，所以他们会有这个毛利的战舞。
2: 是
3: 在一些比如说橄榄球啊、冰球比赛啊，
2: 挺好玩。
3: 足球比赛队有一些这个战舞，包括这个新西兰国家特别有意思。新西兰国家，如果你要考警察公务员其中有一项就要会跳毛利战舞，特别有趣。
2: 所以你感觉去踢球的时候，我这边都准备好了啊，3、2、1，加油啊！那边呼。
3: 哈呼哈，对，完了敲胸脯子，大声的怒吼。
2: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再摔三十节了，是不是啊？我立马我就感觉没有劲儿了。
3: 但是从这个气势上也挺能镇住人呐，
2: 真能镇。
3: 他们自己也是鼓舞人心呐，
2: 确实。
3: 但是你要看这个加纳的，我觉得这更狠。对方球员都准备上场，都热身了，完那边开始呱呱就开始给公牛抹脖，噗噗开始整那黑狗血，
2: 一边抹脖一边盯着他们的哈兰德。哈兰德，你要想赢我这边，我就给公牛抹脖。
3: 我说哈兰德可贵，这小伙可真不一定在乎。哈兰德这时候一看，你给公牛抹脖，哈兰德满场跑，哈兰德，哈兰德，噔噔噔，哈兰德，哈兰德就和王老吉，
2: 好家伙，
3: 哈兰德我不在乎你这个。再来看，还有这个拨开云雾，他也选第四个选都是第四个，说玻利维亚是世界杯正赛全都输球的，从未拿到过一场胜利，
2: 说不对。是吧？
3: 说这个是错误的。
2: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玻利维亚这个事儿是正确的啊，是人家是这是对的，真的。真正出问题的在于加纳这个事儿。加纳呢有没有巫师呢？有。有没有赛前的一些这个祈福仪式下诅咒呢？也有，
3: 也有。
2: 但是他杀的不是公牛杀的是公鸡。为啥？其实这个你细合计，那公牛，那很值钱的。那怎么那一头牛对不对？能随便杀牛吗？杀只鸡还是很容易的。
3: 对，可能一头牛对于一些非洲国家来说，跟着挺贵重的。
2: 那当然了，而且你看他说2002年世界杯之前，场外宰杀了10多只公牛，这不现实，对吧？那不现实。
3: 而且公牛的体积也都比较大，能不能让你带到世界杯场地周边去？你要说跟人家这个赛委会申请，我带10只鸡。完了，给你们单组批出一块空地来
2: 啊！
3: 组委会说完事儿整干净的啊，别整鸡血抹哪都是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肯定不是在我们当地带的，我们不是从我们自己带的，我们在当地买就行了。你这不有芝加哥不有公牛吗？我去芝加哥整几头公牛来。
3: CBA 说怎么还有我们？
2: 芝加哥公牛说我们都放假了，牛还人宰了。
3: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这边动物多了，我们还有多伦多猛龙，你要不要？
2: 是丹佛的吗？
3: 还有大黄蜂什么的。这我跟你说，我这边动物多，
2: 所以不是杀公牛啊，是杀公鸡，
3: 是杀公鸡。
2: 杀公鸡可以，杀公牛，但是确实他们在这个场外啊做这个祭祀的时候，就下诅咒，而且呢曾经有过世界杯的记载， 啊，他们曾经诅咒过好几个球员，好像还挺好使。说的那几个球员，说在场上如同梦游。
3: 哎呦我的天哪，
2: 像被下了降头，就踢球踢的哈，好好的球都要脚底呢，瞬间球没了。腿一软就倒那儿了，
3: 我天！我估计可能也有心理作用嘛。说这太吓人了，我估计要我是球员，我得提出抗议啊！你这整歪门邪道的，你这是，哎呀，一边撒还在这边喊呢，啊，是不是？27宰公鸡，28是把面发，球员吓得想回家。
2: 所以说啊，答案就是第三个啊，杀的是公鸡，不是公牛。

0: 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次世界杯呢，咱们中国队虽然说没有到达世界杯现场啊，但是咱们中国的很多元素呢依然出现在世界杯和世界杯的球场之外。
1: 嗯，
0: 比如说中国产的三蹦子三蹦子现在已经火到了非洲岛国佛得角去了。
1: 三蹦就咱们说的三轮车呗，
0: 哎，
1: 对吧，
0: 三蹦、三蹦啊，
1: 对，三蹦子、有地方还叫屁驴子是吧
0: 这个佛得角呢真的是世界杯上赛场上一战成名啊，这之前都从来没听说过的岛国、现在的世界范围之内有谁不知道佛得角呢？
1: 对，
0: 你说
1: 咱的国产的三蹦子居然火到了非洲岛国佛得角去了，据说还成了当地的叫国民神车呀。这波中国制造的这个输出啊，有人说了真是太接地气了。最近的网上有一个网帖啊是特别的火，发帖的是一家呀生产定制三轮车的厂家，人家说了，我们家的这个三轮车呀是长期的销往海外，非洲是主要的市场，其中佛得角我们这客户就特别的多。
0: 嗯，
1: 最有意思是啥呢，他有不少啊佛得角的客户啊买三轮车的时候啊特别叮嘱厂家
0: 啊，
1: 哎，说千万别改语音，我就要原版的，请注意倒车就要这个。哎
0: 哎，咱们中国这个语音挺有意思啊，在中国的语音在国外来说那也算是外语，就相当于我们听到的一些英语啊其他语言是一样的、
1: 对，外语嘛。
0: 哎，咱就说这中文语音呢居然成了国产三蹦子的一个专属名片、隔着万里之遥能够听到熟悉的乡音，特别有意思。
1: 对，
0: 你说你真去佛得角去旅游去了、其他说话哔哩吧啦都不认识、哎，一听啊请注意倒车，哎妈呀这搁哪来的呢，
1: 太亲切了。
0: 哦，原来是我坐那个三蹦子啊。
1: 对，然后呢在这个当地一打车，我估计那肯定三蹦子可能有很多拉活的呗，
0: 啊，
1: 拉停在这儿，完了一看，去黑的，完卷发一哥们
0: 啊，
1: 上车去哪里
0: 啊？
1: 完一上车一看 ，Made in China， 这车上写着，
0: 啊，
1: 得多亲切。
0: 是，
1: 而且呢，我觉得中国这个产业在当地比较多呀，可当地很多人都会说一点这个中文。
0: 中文，你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当地非常亲切。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咱们中国很多的这个企业都在这个非洲创业，
0: 嗯，
1: 然后他们在这个非洲，比如说有种地呀。开工厂干活啊，我在网上经常看到
0: 啊，
1: 都是一些就是黑人的这个朋友给他打工干活
0: 啊。
1: 然后中国尤其是一个东北的一些企业，那老板娘
0: 啊
1: 在那边说那些人干活都那种叫什么呢，

0: 就是东北口音的这个英语跟那些人说，
1: 嗯，
0: 就是咱们听你都不仔细看字幕也听不懂，完他们非洲人能听懂，就这样似的。
1: 嗯，
0: 有 look 有 look， 你 look look， 有 and 有 brother， 你这个活怎么度的？我就这样，哎呦，夹枪带棒，连中文在东北话的这个英文，完那个黑哥们听，
1: no
0: no I know I know， 我告诉你扣你妈内啊，这个 mans 你怎么度的？好，下个 mans 如果你再这么度的话，妈内就没有了哈。有 look look， 就这样似的。非洲人干的可卖力气了
1: 啊，是非洲跟咱是好朋友啊。
0: 对，
1: 你要知道咱们，你看那战狼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哪怕非洲两个小国交战啊，中国从旁边一过，停火，谁也不许动中国人，
0: 拿起中国的国旗了哈，
1: 对吧？
0: 当然了，也有朋友问了啊，说佛得角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1: 了解一下，
0: 我们也科普一下。这是一个非洲的火山群岛的国家，全国人口啊也就50多万，跟咱们可能一个县的人口啊差不多，还得是不太大的县。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地方的这个路况啊特别有特点，到处都是窄巷。有不少啊崎岖的碎石的山路，你要开一个轿车，或者是咱现在的总愿开大车加长带儿的，你到那儿就进不去。
1: 嗯，
0: 哎，要么就是磕磕碰碰挂底盘，特别不方便。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这个企业其实在这个国外的产业非常的多。
1: 嗯，
0: 进军国外市场就研究过了，这个地方国家呀非常适合我们国产的三蹦子。车身小巧灵活，底盘还稳，你是小窄巷啊还是山路啊碎石路啊，畅通无阻，简直就为当地的路况量身定做的。
1: 嗯，
0: 所以这三蹦在这卖得好。
1: 是为了核实这个事儿啊，记者还专门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呢，国产三轮车呀、啊、在佛得角真的是一车难求。当地的温州籍商人华侨都证实了，说街头巷尾随处能看到中国品牌三轮车，已经成了当地居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有厂家负责人还说呢，说他们这个苏昂牌三轮车已经出口佛得角好几年了，每年都能卖200多台啊，装4-5个集装箱往那边发，销量逐年上涨。嗯、你要知道，佛得角才50多万人，
0: 是，
1: 所以你卖200多台不少了。
2: 那可不吧，
1: 50多万人，200多台啊，是不是啊？这个销量那相当可观了。
0: 对，哎、大家呢也很好奇哈、啊，说这个三蹦子在佛得角到底具体来干啥呢？
1: 嗯，
0: 哎，说出来啊，大家可能不信呐、啊，那真是当地的全能的选手，上得厅堂是下得厨房，啥活都能干。比如说当地居民日常通勤。那人也上班啊，是吧？赶集啊，购物啊，
1: 靠他了。
0: 这上工厂啊，那靠他、嗯、代步嘛。哎，小商小贩摆摊儿，拉个货，拉个农产品，是不是？转运物资，大的拉个猪，小的拉点公鸡，哎，拉点小山羊啥的，都靠他。哎，就连在景区里拉游客，短途代步，你说刚才不就说嘛，招手打车嘛，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这边叫滴滴打车，那边可能道不太平，叫。蹦蹦打车，
1: 哎，
0: 一开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么颠，哎，蹦蹦打车，
1: 叫颠颠打车，
0: 哎，都得靠它，
1: 嗯，
0: 而且一车两用，甚至多用，既能载人又能载货，咱这边肯定是不行的，你载货就必须申请载货的执照，载人不能拉货，但人家那个国家有自己的交法，哎，就既能拉货又能拉人，实用性拉满。对比那些价格昂贵啊，在当地路况水土不服的一些豪车，那咱们三蹦子性价比之王，几百美元的价格，哎，买车。充电维修成本都非常的低，估计咱们在那儿都得开 4S 店，是不是得有售后啊？
1: 哎，
0: 普通家庭也可以承担得起，你说不火才怪呢。
1: 是、哎、最让咱觉得骄傲的就刚刚提到那个中文语音请注意倒车啊，按说呀出口海外的话一般都要改成当地的语言啊，方便用户使用，但是佛得角客户呢，哎，就喜欢中文原版。
0: 嗯
1: 啊，说为啥呀？人说了，这个语音呢已经成为叫中国三蹦子的标志性特征。
0: 哦，
1: 一听这声哦，哎呦，你买的是 Made in China 的，
0: 对，中国制造的，
1: 哇，牛啊！
0: 对
1: 啊，
0: 一听你这个说的这个当地的语言，人说这假二手的，
1: 是不是？
0: 你改的在哪拼的吧？
1: 不，人说啥呀？你要是当地语言的声那个，一看这是本地国产车，知道吗？
0: 对，
1: 你要是说中国的，一听，妈呀，
0: 进口，
1: 你买个纯原装进口，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你要站在人当地人角度看人家买的这个车，那是进口车，
0: 对。也能看出什么呢？就另外一方面，就是当地居民的佛得角，哎，佛得角人民对中国产品的认可和喜爱，简单的一句中文就成了中佛两国，哎，人民之间的一种特别的连接，特别有温度，哎，而且我估计可能很多的中国商人呢愿意去佛得角，因为中国很多人呢可能信佛，一听这国家名佛得角，哎呀妈，这离佛最近的地方，
1: 我得临时抱佛脚啊，
0: 哎、在佛脚边啊，去那儿发展，哎，佛得角人跟中国人还好，
1: 这要是中考高考之前、嗯、去趟佛得角吧。临时抱佛脚嘛，哎，
0: 不是，你平时该学也得学，你这3年啥也不干，完就关键时刻还出国旅游一趟，
1: 哎，临着摩。

0: 枪不愧也光，
1: 临时抱个烫伏特脚，
0: 印证了什么呀？好的产品从来不需要华丽的包装，哎，只要够实用、够靠谱，就能够赢得市场、赢得人心。但是说实话，这个地方就是人口太少了啊，市场保有量有限，
1: 发展有限。
0: 嗯，
1: 但我觉得你可以琢磨琢磨其他的呀。
0: 嗯，
1: 你想啊，比如说作为一个50万人口左右，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县级市的一个，
0: 就咱一个区，
1: 对，一个落后的一个国家。
0: 嗯，
1: 再结合当地的生产条件、自然条件、土地条件，你可以考虑嘛。作为一个商家，你不就琢磨这事儿吗？
0: 嗯，
1: 所以在他们这可挖掘的发展的商业东西还有很多，
0: 慢慢挖吧。
1: 对，
0: 就相当于啊，现在让你往高新区，整个高新区卖东西。高学区就那些人，你说卖点啥？
1: 是，
0: 嗯，
1: 哎，而且呢，这也不是咱们国产三轮啊，第一次在海外走红了。之前呢，像在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啊这些非洲的国家，咱们的柴油三轮车、电动三轮车都特别受欢迎。你像五菱集团的柴油三轮，在非洲市场占有率将近80%，那都快垄断了。2025年海外销量还暴涨了184%。从佛得角的200多台到整个非洲的海量销量，哎，这也是咱们三蹦子正式成为中国制造走向海外的一张啊接地气的名片。它不像高铁、新能源汽车呀那么高大上，但是却是最朴实的方式，让世界也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和温度嘛。
0: 嗯，

0: 刚才还有人说呢，说原来你刚刚说那个我看过啊，网上特别有意思啊，我也挺喜欢看的，就是你提到那个东北的是吧，
1: 啊，东北的企业
0: 在非洲当老板娘那个
1: 是
0: 啊，
1: 有人就特别愿意这个追更，就看这个老板娘每天的管理自己手下这些员工
0: 啊，
1: 有时候那些这个非洲员工也有意思，你就看他们吧，有时候也偷懒
0: 啊，
1: 种地要挖坑，挖那么大坑他非得挖小一点，干挖多了累，我老板娘就用这种啊半生不熟的这个英语，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英语哈，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听不懂，哎，非洲人能听懂，特别有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嗯，咱继续往下说呀，咱聊这么一个事儿啊，那真是刷新了很多人呢、啊、对于这个搞钱套路的一个认知。说以前总听说呀，说受贿是送现金呐、啊，送礼品呐、啊、等等，是吧？没想到现在都已经卷到了互联网上，整出了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叫答题受贿的这么一个新花样。
1: 不，答题？
0: 哎，
1: 答题也能赚钱，也能受贿。
0: 你一看，
1: 这是谁干的呢？谁这么有脑呢？
0: 天津一个医院的一位放射科的主任。
1: 哦，
0: 啊，叫严迟泽，
1: 严大夫，
0: 严大夫，
1: 严大夫挺严谨的
0: 啊。
1: 再来说说吧，啊，说这位70后的这个主任。在医院呢干了20来年了，手握科室医疗设备的采购大权，
0: 就这一个采购
1: 放射科，
0: 那
1: 这一台 CT 你就说得多钱吧？
0: 哎呀，
1: 我说从哪儿采就从哪儿采、
0: 嗯，
1: 有这个采购大权，这小权力一握，那他的心思啊有点歪歪了。
0: 你就想吧，就是有一些外围的人啊，要想打入这个医院，都得啊挖门盗洞找关系，
1: 嗯，
0: 认不认识这个啊严主任，是不是啊？哪怕这个人不认识严主任，时间长了，慢慢的从各种方式渠道，严主任也得认识了。
1: 对，
0: 嗯，
1: 那可不嘛，在你这儿，我就卖一台 X 光，
0: 嗯，
1: 卖一台 CD， 不是 CD，CT。据说这个严大夫啊，从2004年到2024年，整整20年的时间，他呢单独或伙同他的女友啊，叫雷一京啊，小雷。一共收受了2392万多元的好处费，
0: 哇！
1: 其中还有一个105万左右的没来得及到手呢，就东窗事发了，嗯、
0: 动不动就100多万呢！我、嗯、天儿啊！
1: 所以说你这一台机器得多钱？
0: 那可不，嗯。
1: 更离谱的是啊，就这俩人啊，靠着受贿的钱，买了多少套房，朋友
0: 啊？
1: 31套房子，
0: 我的天！
1: 这个房子数量啊，比一些小区啊，整个这个小区的楼栋数都多啊。但是人家可能是一栋一栋，它是一套一套、
0: 一套一套买呀。
1: 对，这是应了那句啊，叫权力生财，房产成堆呀、啊。
0: 而且你想，他20年的期间，那房产往上涨那几年，
1: 嗯，
0: 他能没买着吗？那肯定有房子。
1: 就是他的个人的这个资产
0: 牢了，
1: 通过这些歪门邪道积累的个人的这个资产得达到多少钱吧？
0: 嗯，
1: 大家肯定好奇啊，说这2000多万怎么来的呢？
0: 啊，
1: 哎，难不成天天有人提着现金往办公室去送钱
0: 啊，或者往家送？这都太招摇了呀！
1: 太招摇，能这么干吗？
0: 啊，
1: 刚开始你别说呀，早些年呢，可能还真是。供应商啊，为了把这医疗设备啊卖进他的科室，一套设备就得塞一个几十万的好处费。
0: 哇，
1: 大多数那真是给现金。那你可能早些那2000几年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啊，给现金呢，隐蔽性啊也挺强。
0: 但是毕竟啊，你得往办公室去，
1: 嗯
0: 啊，你给几十万的好处费，那也是一大包啊。
1: 但不一定往办公室啊，
0: 嗯，
1: 对吧？往你家里去，往你这个车上去，
0: 嗯，
1: 对不对？甚至你看那个影视剧作品，你自己家。比如说在3楼在4楼你知道吧、
0: 啊、
1: 你都不用下楼
0: 啊，
1: 你在这个窗边，你在往楼下一摁那个后备箱叭开一周，我不扔进去啪一盖上，
0: 这
1: 边发个信息，主任好了，
0: 哎呦，
1: 就4个字，你哪天你自己下楼取呗，
0: 我的天，
1: 人都不用露面。
0: 嗯，
1: 你看那个短视频还有那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个收钱，就提前告诉你，比如说我9:05经过比如说联合路到边的路口，但是不是咱这儿啊，咱举例子，到这路口你在那边站好，我把我这个就是右后侧车窗摇开，从这
0: 一
1: 过，你往里一扔，那人都不停，从这一过，车速一减一转弯嘛，车窗下来，你叭往里一撇，车窗升上去，车都不带停就走了。
0: 你说这
1: 一点证据你都找不着，
0: 真是
1: 在一个监控的死角。啊、再来说这个严主任哈，
0: 严主任很厉害呀。
1: 到了2018年呢，这位严主任呢觉得我得严谨一点，毕竟我姓严嘛。嗯，现金交易风险太大，容易被查，开始琢磨呀升级受贿的方式了。
0: 怎么升级好呢？那么这个时候吧、医疗器械公司很贴心，就专门为严主任搭建了好几个医疗类的 APP， 美其名曰叫线上学习平台
1: 哦，
0: 让医生们通过答题、上传课件、参加线上学术会议，就能够领取学习奖励。你看好不好？
1: 我们给这个大夫
0: 嗯
1: 整了一个 app， 好医生 app，
0: 对，
1: 好医生线上学习，
0: 你不白学，
1: 一点毛病没有，
0: 学完给学习奖励。
1: 对，
0: 嗯，
1: 但是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呢？
0: 那都是
1: 跟大家说说呀啊。简直就把这个掩耳盗铃啊演绎到了极致。
0: 但首先这个 APP 不是谁都能够领奖励的，
1: 嗯，
0: 只有严主任这种啊手握采购大权的特定医生
1: 嗯
0: 才能够进入奖励名单。其次呢，答题环节更是离谱，
1: 嗯，
0: 题目根本没有对错之分，
1: 哦，
0: 不管你选 A 选啥选 B， 你就随便嘁哧咔嚓瞎点一通，你只要答了，哦，奖励就拿到手了，
1: 给奖励。
0: 上传课件呢，哎，要求呢是3-5分钟的一个讲课的录音。结果呢，你随便录个音频，哪怕你念个报纸、听个评书的录音，你传上去就行。哎，
1: 但是做的那个 APP 是一模一样的。
0: 哎，还有什么线上会议全程造假，不用真参会，嗯，你随便找一张假的会议截图，
1: 哦，
0: 哎，会拍一张拍个小猫照片传上去，完成任务。
1: 哦，
0: 嗯，
1: 当然这个 APP 肯定是很多的医生都要去学习，
0: 嗯，
1: 对不对？但你们学习可能得不到奖励，
0: 你后台看不见。
1: 对，看不见，
0: 我这有后台。
1: 这严大夫，别人怎么答？比如即使获得奖励非常少，
0: 嗯，
1: 比如说你答对了，好，这个月给你5块钱。
0: 嗯，
1: 严大夫答对了，给5万，单独就绑定你呗。你我多少钱，你也肯定也不知道啊。
0: 对，
1: 哎，比如出一道这个选择题，是不是？这个患者做手术的时候，
0: 嗯，
1: A 先要进行麻醉 ，B 直接打。严大夫选 B。直接干，恭喜你10万块钱，哈哈哈哈，奖励就到了。
0: 对，
1: 你就这 APP 就针对这个严大夫做的这个 APP。
0: 而且你想啊，严大夫多忙啊，严主任太忙了，这种事儿怎么能让严主任亲自动手呢？
1: 嗯，
0: 不需要严主任上马，哎，大多都是医疗器械公司的业务员全程代理答题。严主任根本不用自己动手
1: 啊，连答都不用答，
0: 答都不用答，
1: 就软件是给你做的，
0: 嗯，
1: 你答能挣钱，但答都不用你答。
0: 我们有业务人员，我这边啊登录你的账号密码，
1: 嗯，
0: 然后我这边叮咣给你答上就完事了。
1: 是，
0: 最后一看，哦，严主任答题了，
1: 嗯，
0: 是吧？到月底了吧？到月底了，赶紧给严主任答题。
1: 这是答题的奖励。
0: 嗯，
1: 好大夫 APP， 严主任这个月又得了20万奖励。
0: 对，
1: 啊，真厉害，
0: 每个月稳稳当当10万块钱到手。
1: 嗯，
0: 这笔钱呢就占了耗材售价的13%，说白了就是换个马甲啊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回扣。要是当月 APP 给的奖励啊不够回扣的金额，供应商呢还会用现金补上。
1: 嗯，
0: 你这家伙
1: 怎么的也得给你凑够啊。
0: 嗯，
1: 比如说这台机器10%的提成啊，1000万的机器10%100万，
0: 嗯，
1: 怎么就给你凑上这100万呢？对不对？但有人说了，这么多钱你最后怎么洗白呀？
0: 对呀，
1: 这个严大夫和他这个女友小雷呀，也没闲着，想出了房租洗钱的招数，通过这个房产中介茶具交易等等方式，把受贿的钱呢伪装成合法的收入。可是他们千算万算呐，啊，法网恢恢，是疏而不漏。不管你受贿的方式怎么翻新，你不管扯上什么互联网啊，什么 app 奖励学习的外套马甲啊，
0: 嗯，
1: 本质上都是权钱交易，触犯法律啊。
0: 嗯，
1: 到底是被揭出来了，
0: 最后法院判了啊，这个严主任